0: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0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上届冠军尼尔罗布逊6-3击败中国小将常冰玉晋级16强，名将马克塞尔比在与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庞俊旭的对决中同样以6-3胜出进入下一轮，司家辉则以6-0大胜江俊赢下中国德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总台记者10号了解到，哥伦比亚 7.5 级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32人，受伤人数570人。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超远距离奔袭我国，登陆以后仍保持有超大环流形体，拥有超强的陆地生命力和降雨能力。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北上，受其残余环流叠加北方天气系统共同影响，预计未来几天台风将会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大范围强降雨。
4: 天津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降雨时段主要在今天夜间到13号白天，降雨核心集中在12号。天津市计划于今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广大公众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强降雨期间减少外出。
1: 此外，受台风影响，从今天起到14号，海河流域中南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张卫河、子牙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海河防总昨天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4: 天津将会迎来怎样的降雨过程？海河流域各支流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天津河西区采访的总台记者江小雪。江小雪，现在海河流域整体的水情形势怎么样？针对强降雨，天津做出了哪些防范应急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呢，天津市区还没有出现降雨，不过户外的气压较低，湿度也有所提高，迎面出来的风也带着凉感，能感受到天气正在酝酿着变化。那按照预警预报，这只是台风白海豚影响的前奏，11日夜间起大雨就会侵袭城区。那据天津市气象台预测，全市大部分区域累计降水量可达70到100毫米，水位平稳，暂无明显上涨迹象，河道的水流状态稳定。记者从天津市防办获悉，全市拟定于今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应急水务、住建、交通、文旅属地各区县全部进入应急备战状态，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抢险队伍前置、排水设备点位预置、隐患点位排查等全套防汛工作。同时，官方面向全体市民发布多方面避险指引。第一，民众持续关注临近短时天气预报，强降雨期间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出行避开桥洞、涵洞、低洼积水路段，严禁涉水通行，不要在低洼区域停放私家车。第二，降水前后切勿前往冀州山区，不在山谷长时间逗留，规避山洪、边坡垮塌风险。
4: 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报。

0: 与橙色预警信号，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丰台、经开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北京全市计划于今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据介绍，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持续时间长，具有一定致灾性。总体来看，此次强降雨将会造成城市积涝，对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有明显不利影响。山区和周边区域强降雨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0: 昨天，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联合北京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北京市房山、门头沟、昌平西部、石景山、海淀、丰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早上好。
2: 早上好，丹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呢，在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早晨7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境内。预计呢，它还会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今后几天啊，受到白海豚及其低涡云系还有东风回流、南海暖湿气流、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湖北、安徽到京津冀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强降雨。那单就今天来说，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还有内蒙古、山西、黑龙江、云南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方呢是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也都是在持续的发布当中的。城市方面呢，郑州今天就会经历暴雨，那像上海、杭州、南京和合肥呢，今天白天还会有中雨，北京、天津、石家庄都预报会出现雷阵雨。那气温方面，最近几天从江南的北部到华北、东北很多地方呢，最高气温会逐步的下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了，最高气温会陆续来到30度左右或者是以下。但是呢，在华南、四川盆地还有新疆，高温暑热还是频繁的。城市当中，广州今后三天连续高温，重庆呢今后七天是天天高温，这其中还不乏38、39度的那种酷热的天气。这些地方的朋友还是要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丹丹，
0: 好的，胡晓丹。
3: 正值汛期，大家经常会看到暴雨、大暴雨、短时强降水等气象词汇，很多朋友都对此有疑惑，分不清。比如出门正好赶上雨下的稀里哗啦，就觉得下暴雨了。实际上真是这样吗？
4: 根据我国降水量等级规定，短时强降水是指短时间内降水强度较大，一小时内降雨量达到或超过20毫米的天气现象，属于强对流天气范畴。它具有突发性强、持续时间短的特点，常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天气。而暴雨则是指24小时降水量为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它更强调长时间的持续降雨量。按其降水强度大小又分为三个等级，即24小时降水量为50到99.9毫米称暴雨，100到249.9毫米称大暴雨，250毫米及以上称特大暴雨。按照发生和影响范围的大小，将暴雨划分为局地暴雨、区域性暴雨、大范围暴雨以及特大范围暴雨。
3: 与此同时，我们也总能在汛期看到暴雨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等提示。那么大家是否真正清楚不同颜色的预警信息代表着多大的雨量，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4: 根据我国气象标准，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颜色越深就代表降雨强度越大，影响范围越广，致灾风险越高。首先是蓝色预警，也就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50毫米有多少呢？大概是一般成年人食指到无名指三个手指的宽度。这时候的降雨可能导致路面积水，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如果需要外出，务必随身携带雨。

0: 聚，注意出行安全。那接下来是黄色预警，雨势进一步增强，六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时间缩短了一倍，但是降雨量没变，这就说明雨变大了，变急了。此时地面会有明显积水，如果需要外出，应考虑取消或调整计划，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也需避开低洼易涝区，户外作业尽量暂停。到了橙色预警，也就是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时间又缩短了一倍，这就意味着危险进一步升级。此时易引发山区次生灾害和城市内涝，非必要不外出，一定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等积水点。最后是红色预警，这是暴雨预警的最高等级，每三小时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100毫米的水深是什么样的呢？它几乎已经没过成年人脚踝骨的位置。此时城市内涝、山洪滑坡等风险大幅提升，单位、学校应停工、停产、停学。如果收到转移通知，必须马上行动。红色预警天气，大家最好提前准备好一个家用防灾应急包，如手电筒、口哨、饮用水、食品、药品等。这些东西在断水、断电、被困救援时刻，每一件都至关重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哥伦比亚地震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
3: 总台记者10号了解到，哥伦比亚7.5级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32人，受伤人数570人。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2: 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早上7:30左右的时候呢，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了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
3: 哥伦比亚地震震级如此之高，其灾害程度有多大，我们来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带来新闻地理。
5: 本次哥伦比亚地震为中原强震，震源深度96至107千米。受震源深度影响，震中山区破坏有限，但低频长周期波远距离传播，在100公里外人口密集城市引发建筑共振损毁。在宏观尺度上，震动覆盖了哥伦比亚西部5个核心省份，建筑普遍出现墙体裂缝，发生大规模民众疏散。在跨境震感上，地震波传播至厄瓜多尔北部、巴拿马、委内瑞拉西部，多国发布避险预警，但境外无结构性损毁报告。哥伦比亚呢，地处南美洲的西北部，安第斯山脉北端，西临太平洋，北临加勒比海，位于全球构造活动最为强烈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核心区域。它的国土坐落于纳斯卡板块、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三大构造单元的汇聚交界区，灾导致救援分散、道路受阻、次生灾害叠加。所以这次震力也充分地表明，震源深度不决定震级，但直接决定了震害的形态与伤亡的分布。中原地震的低频长周期共振破坏、远距离广域致灾特征，对城乡建筑抗震标准优化和区域防灾策略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住在老旧小区的居民可能经常会为这些事烦恼，比如墙面常年掉皮渗水，下水管道反复堵塞渗漏，绿化带杂草疯长，电梯老化故障，楼道杂物乱堆，停车混乱，家里墙面修补、水电维修，想找靠谱的师傅啊，既没渠道对比价格，出了问题也找不到专人负责。总之，大大小小的琐事让人

0: 绿化虽好，但影响采光。最近，低楼层的居民找到了定期处理的解决方案，很快对小区里21棵树木进行了修剪。
1: 原来呢，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这个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对吧？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这个超市的平台，让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0: 无人众所说的物业超市是周家桥街道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这里的货架上不卖商品，而是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梯、换梯、护梯三大类治理需求和十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三家。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说，这样一来，过去靠熟人打听、口口相传的老办法变成了清晰透明的标准化选择。
2: 那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这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给居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治理的方案以及可以挑选的资源库。
0: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新城业委会主任马林告诉记者，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居民无人种，
1: 建议物业超市能够经常的走到小区进行这个政策的讲解和这个现场的咨询答疑的线下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福利。
0: 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则认为，一些老旧小区居民长期习惯了低物业费甚至政府托底，对市场化服务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这一新模式还需要时间磨合。
2: 居民对于专业服务的一个付费的意识，还是物业企业它要主动来提升服务质量的这个动力啊，都需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那另外呢，物业服务企业它的综合评价标准是否科学，过程是否公正，也直接关系到整个模式的公信力。我们也在和区的职能部门啊共同努力，来完善这样的一个测评体系，来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
3: 在上海，小区治理有超市，物业难题可以按需选购，货比三家。而在四川成都崇州市则换了一种思路，把市场不愿接的零散老旧院落打包统管。一家物业公司统筹管理828个老旧院落，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在崇州成为现实。
4: 崇州市创新推出的大物业模式呢，试图彻底破解老旧小区没人管、管不好的治理痛点。这套新模式是怎么推行的？能否实现长效可持续运营？继续来听四川台记者邓雅欣的报道。
5: 楼道杂物堆积、物业服务空白等问题是全国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治理难题。在崇州，初步统计，这类缺乏专业物业管护的老旧院落就有828个。今年6月初，四川省首个全域大物业治理试点在崇州正式启动。崇州市重庆街道同心社区同心家院是首批6个试点院落中居民人数最多的小区。社区党委书记龙小琴说，过去长期依靠社区自治兜底，治理压力巨大。
6: 我们采取的是自治管理体系，也导入了信托制物业。
7: 那这个小区有会计这些吗？
6: 没有，所以说我们社区的话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做一个财务的一个监管。
7: 这个日常维保也是咱们社区在辅助进行管理。
6: 对，以前最多的一次就是我们的干部为了跑这个6楼的房屋漏水，一天爬了100多层楼。
5: 大物业模式入住后，聚焦小区的核心痛点，配齐标准化物业服务，同时推进院落硬件设施提档升级。因为体量小、收益低，无法引入正规物业，长期处于失管状态。永康社区党委书记蒋敏说，大物业统一接管后，小区面貌焕然一新了，
8: 墙也白了，摄像头也安装起了，然后我们的灭火器也配备得很充足，
5: 服务品质全面升级，物业费标准却保持不变。这笔赔本买卖，企业凭什么愿意接？记者了解到，针对老旧小区物业费低廉、市场化运营亏损、民营物业不愿承接的行业难题，崇州市属国企物业运营平台主动兜底，分批承接这类市场不愿覆盖的老旧院落，目标是将全市失管老旧院落全部纳入全域统管，通过创新运营模式破解盈利难题，

0: 保障服务长效落地。物业服务公司总经理侯佳说，按纯市场逻辑一定是亏本的，但他们的杀手锏是把挑肥拣瘦变成肥瘦均衡，
1: 打破原有小区就是单个核算这种模式，将优质的连片小区利润去补贴单一的零散的或者是这个高维保的老旧小区，实行全域一盘账平衡盈亏，实施规模化的集中采购，将我们的人员跨区域跨片区协同调动，大型的设备我们进行共享使用，整体来降低我们的运行成本。
0: 琼州市住建局副局长谭丽娟介绍，下一步大物业模式还将探索多元化增收路径，通过盘活小区闲置车位、公共广告位，打造便民服务驿站，提供居家便民服务等方式增加收入，运营过程中仅留存微薄管理酬金，其余收益全部反哺小区日常运维，形成良性循环。
2: 群众的意愿呢，也取决于我们大物业公司的这种成效，只要我们做得越好，它的带动效应就越强。像我们的第二批已经有16个了，马上进入第三批就开始了，未来如果全域铺开了这个大物业，它可能通过我们的民生服务来带动我们的群众的资产增值，是我们的长效治理。
3: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高度关注在哥中国同胞安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使馆提醒大家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寻求协助。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6: 8月10号，宇树科技正式开启科创板申购，发行价定额150.80元每股。作为市场眼中有望成为 A 股通用人形机器人整机第一股的硬核标的，该股无论是打新中签热度还是行业关注度都瞬间拉满。眼下呢，伴随着一批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密集冲击 IPO， 业内也将2026年称作人形机器人资本化元年。站在产业加速发展的关键节点，当资本的大门已然敞开，理性审视之下，人形机器人行业又将迎来哪些全新的成长命题呢？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在厚积薄发的上升阶段，在政策引导与市场创新的共同推动下，一条从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到整机集成的本土供应链正在逐步成型，一大批国内企业持续突破运动平衡、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机器人行走、跳跃、灵巧操作等基础运动能力快速成熟。与此同时，各地工业试点、科研验证场景不断铺开，行业也从早期的样机展示慢慢向着小批量交付过渡，新质生产力的这条未来赛道已经打下了扎实的产业基础。不过另一方面，咱们很多人对人形机器人的认知可能是那种在科幻大片的想象里，全能、智能、随取随用，一出厂就可以替代人类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但回归产业现实，真正成熟、可商用、可规模化落地的人形机器人远未迎来普及时刻。这个产业研发门槛极高，资金投入周期漫长，不少创业团队直接锚定人形机器人的终极愿景，却缺少能够自我造血的落地产品，长期依靠外部融资维系运转，即便进入小批量样机交付阶段，仍难以打开真实商业场景，极易陷入有演示样机、缺落地订单、难实现盈利的行业现实困境。宇树走出的是一条看上去有点绕远的路。早在人形机器人远远还没有成为全民热点的时候，他们选择从四足机器狗切入。机器狗不用像双足机器人一样挑战复杂的直立行走，却能够在实验室、变电站、复杂地形当中完成巡检、数据采集等工作，可以实实在在卖出去产生营收。就在一次次产品交付的过程里，企业打磨出关节点。

0: 电机、动态平衡、运动控制这些最核心的底层技术。机器狗就这样成了练兵场，也是稳定的现金流蓄水池。靠着四足产品持续造血，运动控制这套小脑本领被打磨成熟之后，再把整套自研技术平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到2025年，宇树人形机器人的营收占比第一次超过了机器狗。从目前的订单结构来看，人形机器人很大一部分需求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更多是科研实验载体。真正大规模走进工厂落地产业场景的产品依然有限。机器人现在可以后空翻，表演性很强，可想要稳定干活还有不小的距离。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路演中也坦陈，目前机器人运动能力已经不错，但是代表自主决策的巨身大脑仍然处在早期阶段，距离真正能够灵活适应复杂环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简单来说，本体硬件、运动平衡这套小脑能力逐步成熟，但是能够自主感知环境、规划任务的巨身智能大脑依旧是全行业最大的短板和挑战。往后行业筛选企业的标准会慢慢从能不能做出样机转向能不能找到真实场景实现自我造血。宇树这个样本给中国硬科技提供了一种思路，通往硬核科技的远方不一定是一条直路，有时候先练好中间副本是硬科技最长情的底气。资本可以点亮赛道，但技术的成熟只能在一次次真实的订单里慢慢生长。资本市场为赛道打开了新的窗口，而人形机器人更大的成长篇章才刚刚开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呢，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呢，与普通手机壳没有什么不同，售价呢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3: 那么它贵在了哪儿呢？不是它的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设置，息屏以后呢，录像也能继续。
2: 更耐人寻味的是呢，面对这款功能呢，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呢反复的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究竟卖给谁？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4: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5: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4: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5: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4: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6: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4: 记者说。

0: 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1: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2: 语音已关闭，
1: 有没有听见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0: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3: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那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4: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5: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6: 目前记者已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晚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电影界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奖项，本届百花奖由10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委在颁奖典礼现场以按表决器方式当场选出9项大奖。
6: 从公布提名名单起，奖项的归属就备受关注，最终9项大奖花落谁家？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9: 百花奖以普通观众投票为唯一评选标准，真实映照年度华语电影的市场热度与大众口碑，是名副其实的华语电影大众风向标。全民初评加现场中评的双阶段机制，既是百花奖观众奖属性的核心，也是本届颁奖最大的悬念与看点。最佳影片集结了年度口碑与质感兼具的标杆作品， 本届共有《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六部影片入围。
10: 哪吒一骑绝尘啊！
11: 哇！哪吒
10: 倒计时五、四、三、
11: 二、四票、
10: 一，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
9: 最终，《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最佳影片，国产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这一最高荣誉，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技术到叙事的全面成熟。出品人王长田说：“
12: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的动画同行全力的托举，让动画电影不仅仅在票房上被看到，同时作为重要的电影艺术形式得到如此重要的肯定。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周日的电影院，盛开在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9: 最佳导演提名中，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完成了商业导演到历史古装题材的稳健转型，申奥执导的《南京照相馆》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庄重回望，杨丽娜用极简纪实镜头赋予小小的我现实温情质感，张艺谋以惊蛰无声实现创新突破，邵艺辉以好东西轻盈灵动的风格拓宽创作边界，袁和平立足武侠根基打造镖人风起大漠的江湖气质，最终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捧得最佳导演奖杯。
13: 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9: 最佳编剧提名集结了不同题材的创作高手，许陆阳、张柯、申奥联合创作的《南京照相馆》以小见大构建历史叙事，该片不仅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也在颁奖现场再次赢得观众代表的认可，获得最佳编剧奖。
14: 我是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张柯。我们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集体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张柯、许陆阳，还有我们的导演申奥。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我看到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因为每一个人就像今天这个大众电影的这个众字儿一样，其实众字儿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所以我觉得每张电影票可能是一个人打车的钱，可能是有的人吃饭的钱，但他们用这个钱买到了电影票，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历史，看到了各种情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记忆。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的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尊重的。
13: 5、4、3、2、1，恭喜！
9: 最佳男主角提名竞争激烈，易烊千玺在《小小的我》中精准诠释脑瘫患者刘春和，以细腻入微的表演展现小人物对抗命运的倔强生命力，共情力拉满，最终摘得桂冠。他也因此成为首位00后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15: 2006年，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业内的工作者们能对我有这份信任。
9: 魏诗雅凭借《破地狱》中饰演郭文月摘得最佳女主角，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塑造的人物老金，将乱世中普通人的恐惧与坚守演绎得层次分明，获得最佳男配角奖。萨日娜凭借在《抓娃娃》中对奶奶生活化克制而扎实的演绎摘得最佳女配角。越剧演员陈丽君凭借在电影《镖人风起大漠》中饰演的阿玉亚 以61票的绝对优势斩获最佳新人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表示，
16: 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
7: 追问新闻，
8: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迎来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一场围绕国际足联商业改革的风暴迅速发酵，要求因凡蒂诺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6: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出售世界杯权益的提案，并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权力危机持续发酵。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布联合声明，直指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事件中以欺骗手段破坏足坛各方信任。三大洲足联坚决不接受国际足联将整件事简单定性为沟通失误的说法，认为这是淡化事件性质的敷衍表态。声明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关乎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国际足联领导层的履职责任。三个洲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7: 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0: 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因凡蒂诺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然而，这份商业构想遭遇的反对和争议远超因凡蒂诺的预期。有球迷说，
18: 一切都被商业化了，都是为了钱，不再是为球迷着想了。
0: 英国广播公司体育主播奥利弗斯特更是点出深层顾虑。
19: 尽管国际足联认为这一计划能为足球创造更多收入，但私人投资者必然会追求利润，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利润最终会流向足球体系之外，这是外界最大的担忧。
0: 7月30号，欧足联及其下属55个成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反对因凡蒂诺提出的世界杯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并要求国际足联领导层承担责任，

0: 天。
1: 今天是第十七个全国知残人，今天欢乐再继续及吊声狂欢嘉年华在海南儋州海花岛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这是第二十七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收官重磅活动。本次嘉年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吊声为核心，创新策划万人吊声展演、特色市集等活动，打造了一场融合民俗、科技与潮流的全民滨海文旅盛会。活动将持续至十八号。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下午两点，约翰·希金斯对阵斯图尔特·宾汉姆；晚上七点半，赵新彤对阵张安达。2026年东亚区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在香港开赛，晚上八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本次比赛共有七支队伍参赛，今天起到十三号进行小组赛，决赛将在十六号进行。国际方面，澳洲联储今天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及货币政策声明。市场普遍预期，澳洲联储将维持现金利率目标在4.35%不变。此外，澳联储发布的声明和前瞻性指引将受到密切关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3: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3: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
2: 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
5: 零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

0: 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
2: 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
3: 万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2: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8: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
9: 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景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0: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4: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雨停无期。

0: 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助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5: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6: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5: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6: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5: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7: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5: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8: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就是这个新菜
9: 好好吃。
5: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6: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0%，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残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
13: 资格审核，除

0: 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十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
3: 短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总台记者了解到，目前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32人，受伤人数570人。此外，本次地震还导致大量房屋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十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展开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哥伦比亚政府十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5: 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十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5: 美国国务院十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3: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十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5: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3: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

0: 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116.2度，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洪水于今天形成。请沿河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高度关注在歌中国同胞安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晚，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当晚抵达巴格达，与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人民动员组织及伊拉克各民兵组织领导人举行会晤，会晤涉及伊拉克国家武器管控等议题。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白海豚，影响仍然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台风引发的强降雨将给北方多地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地如何防范？
1: 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我们来关注各地的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对浙江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小。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1: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那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0: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后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廖旺，现在象山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呢，象山看到还在一个下雨的状态，而且天是比较阴的。那我们在象山县定长镇采访的时候看到，受到台风的影响，当地的内河水位是有所上涨的，现县水位是在0.25米，那最高时水位达到了2米多。那我们看到围杆围栏里面原本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也已经被淹没了，当地抢抓外海低潮位时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的红美人的这个核心区，那么我们还了解到当地是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进一个大棚发现那里的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么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去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快一些，帮助农户尽量降低灾害影响，争取早日的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树干被吹断的情况，防卫工人也加紧清理。那么在石浦镇南汇村有2根电杆发生断裂，当地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的架设，有序的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0: 好的，廖旺。
1: 好，我们再来看安徽。受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已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梁明星。明星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受台风影响的最新情况。
3: 好的，那么据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预报啊，白海豚今天早晨的5点是位于安徽省宿松县的境内。那其实从昨天开始啊，我们整个安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次白海豚的威力。比如说像合肥、黄山、安庆、宣城等地，昨天开始都已经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那么多地24小时的降雨量是超过了150毫米。那不仅是雨大啊，昨天的风也是不小的。你像监测到全省共有618个站点出现了8级以上的阵风，有33个站点是出现了10级以上的阵风，最大的是出现在了六安市的

0: 寨县有13级。那气象部门也是预计啊，今天和明天安徽的中北部部分地区还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决定安全驾驶了，一定要打开这个闪光灯，并且选择就近的安全地点来停车。主播。
1: 嗯，好的，梁明星。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河南省大部将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尤其今明两天雨势将进一步加大。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郑州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来介绍一下河南最新的雨情，公众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3: 好的，主持人。目前台风的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外围充沛的水汽持续北上呢，未来两天河南省强降水的威胁依然很大。像我所在的郑州市啊，目前降雨还在持续，道路也比较湿滑。郑州市昨天就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了防汛状态。而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最新监测呢，从昨天晚上的8时到今天早上7时，河南省大部是出现了小到中雨，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出现了大暴雨，其中呢，周口、南阳、驻马店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的面强点极强。目前河南省天池山、南湾湖、鸡公山等多家景区已经临时关闭，当前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在此呢也提醒公众注意，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尽量不要前往河道、沟谷、低洼地带游玩，保障自身的安全。此外呢，当前河南省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但此次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全省呢大部农田滋涝风险高，降水呢同时伴有较大风力，局地呢下玉米有倒伏风险。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农户，对于积水农田要及时排涝散伤，雨后加强田间管护，防范病虫害，保障秋作物的稳健生长。主持人。
2: 嗯，好的，李恩浩。
1: 好，视线转向河北。那针对台风白海豚的路径
0: 信号，就是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河北会自南向北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部分地区重点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还有中小河流洪水及水库塘坝风险，以及暴水积这个暴雨的积涝气象风险等等。嗯，主持人。
1: 嗯，那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哈，台风白海豚又来势凶猛，那河北采取了哪些应急防范措施呢？
0: 嗯，那么针对刚刚提到的几种需要防范的风险，河北的相关山区市县已经加强了对山洪沟口、山区道路、涉山涉水景区以及露营地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和巡查管控，做好人员的转移避险工作。同时呢，河北各地也提前做好了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还有蓄滞洪区的风险排查，随时关注累计降雨量以及上游拦水情况，严防中小河流洪水以及水库塘坝的险情。比如说在邢台市内有一条七里河，它的上游呢是东川口水库，那现在呢水库管理人员充分利用了数字化手段，通过手机平台实时查看水位的变化，而且呢设备还可以自动采集数据并且生成监测报告，当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呢就会自动触发警报，实现大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的安全。那么另外呢，邢台市龙窑县也重点对河道沟渠、低洼片区还有农村危旧房屋、道路交通干线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对风险点位呢有专人盯守，重点管控，提前制定好了人员转移安置预案。那么此外呢，河北各地也在积极防范城市内涝，我们了解到城管部门提前配备好了这个雨水泵站和移动抽排设备，同时呢借助信息化系统24小时动态监测低道桥、低洼易积水路段的这种管网运行状态，精准掌握雨情路况，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冠华。
2: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受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地区今天傍晚到13号白天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到夜间，预计本次累计降雨量将达到暴雨，其中南部、西部和北部山区将达到大暴雨，北京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部分地区。

0: 将达到特大暴雨。
1: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丰台、经开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0: 继续来关注白海豚带来的影响。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期间，一辆载有30多名江西游客的大客车因高速限行滞留在苏台高速乌镇南收费站，从早上到下午全车人没有吃上一口热。
2: 原来这批游客从早上出发到下午都没吃上一顿热饭，车上的老人和孩子更是饿得难耐。
3: 从早上一直到现在都没吃，
4: 非常感谢了。
2: 约一小时后，高速公路管控解除，游客们登上大巴踏上归途。临别时，不少游客主动拉着工作人员在收费站门口合影留念，用镜头记录下这份风雨中的温暖。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2: 我来问问 AI。
1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4: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

0: 开采等板块涨幅已在0.5%左右。调整前列军工装备、军工电子、风电设备、小金属跌幅在-0.5%。
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植物，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植物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
4: 有发的。
5: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已经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完成扫雷。目前美国海军对这一关键航道拥有100%的控制权。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放，伊朗方面偶尔仍会布设水雷，但美军会将其清除。此外，特朗普重申，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美国媒体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通过该海峡的船只，7号为15艘，8号降至11艘，9号则降至6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巴加埃说，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自身的思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月10号7点34分，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此次强震发生后，哥伦比亚境内多个机场停运，随后部分机场暂时恢复运营。总台记者第一时间乘坐首都波哥大飞往重灾区卡利市的航班进行探访报道，但在飞行途中被告知当地机场再度关闭，记者乘坐的航班被迫折返回到波哥大机场。卡利是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就在3天前，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这里宣誓就职。此次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地震，卡利也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当地的遇难人数还在不断更新，数百人受伤。卡利市已宣布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一处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土耳其议会当地时间10号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土政府表示，该法案不构成全面大赦，而是建立有条件的法律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土耳其并接受正式审查提供法律依据。根据规定，未参与严重暴力犯罪的低级别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从伊拉克北部相关据点返回土耳其。上述法案不适用于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晚会昨晚在北京举行，9项大奖花落谁家。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的老难题，义乌推出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
4: 以往多地货源拼柜出口，企业要分头奔赴产地办理检验手续，耗时耗力，成本居高不下。如今所有彩妆洗护产品均可在义乌一地统一申报，快速通关。
3: 这是一场让多地跑变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那这套创新模式给商家省下多少时间与开销？国潮美妆又如何借义乌通道抢占海外市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5: 上午十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票报关单可节约成本5000元左右，
6: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该割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7: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5: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单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8: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5: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4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4: 化妆品出口监管改革的成功并不是个例，它正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历经十多年迭代升级的鲜活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 16.4%。 从义乌走向各地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究竟为我国外贸新业态发展带来了哪些宝贵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员杨志奎：
9: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拼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5: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10: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24小时的服务。
5: 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11: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5: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12: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5: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1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4: 我来问问 AI。
1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晚会昨晚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电影界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奖项，本届百花奖由10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委在颁奖典礼的现场以按表决器的方式当场选出9项大奖。
2: 从公布提名名单起，奖项的归属就备受关注。那最终9项大奖花落谁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百花奖以普通观众投票为唯一评选标准，真实映照年度华语电影的市场热度与大众口碑，是名副其实的华语电影大众风向标。全民初评加现场中评的双阶段机制，既是百花奖观众奖属性的核心，也是本届颁奖最大的悬念与看点。最佳影片集结了年度口碑与质感兼具的标杆作品。本届共有《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6部影片入围。
4: 哪吒一骑绝尘啊！
5: 哇！哪吒
4: 倒计时
5: 五十三票，五十四票，一，
4: 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
3: 最终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最佳影片，国产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这一最高荣誉，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技术到叙事的全面成熟。出品人王长田说，
6: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的动画同行全力的托举。
3: 杨丽娜用极简纪实镜头赋予小小的我现实温情质感，张艺谋以惊蛰无声实现创新突破，邵艺辉以好东西轻盈灵动的风格拓宽创作边界，袁和平立足武侠根基打造镖人风起大漠的江湖气质，最终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捧得最佳导演奖杯。
7: 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3: 最佳编剧提名集结了不同题材的创作高手，许陆阳、张柯、申奥联合创作的南京照相馆以小见大构建历史叙事，该片不仅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也在颁奖现场再次赢得观众代表的认可，获得最佳编剧奖。
8: 我是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张柯。我们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集体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张柯、许陆阳还有我们的导演申奥。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我看到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因为每一个人就像今天这个大众电影的这个众字儿一样，其实众字儿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所以我觉得每张电影票可能是一个人打车的钱，可能是有的人吃饭的钱。

0: 但他们用这个钱买到了电影票，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历史，看到了各种情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记忆。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的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尊重的。
1: 5、4、3、2、1，
2: 恭喜。
3: 最佳男主角提名竞争激烈，易烊千玺在《小小的我》中精准诠释脑瘫患者刘春和，以细腻入微的表演展现小人物对抗命运的倔强生命力，共情力拉满，最终摘得桂冠。他也因此成为首位00后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4: 20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业内的工作者们能对我有这份信任。
3: 魏诗雅凭借《破地狱》中饰演郭文月摘得最佳女主角。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塑造的人物老金，将乱世中普通人的恐惧与坚守演绎得层次分明，获得最佳男配角奖。萨日娜凭借在抓娃娃中对奶奶生活化克制而扎实的演绎，摘得最佳女配角。越剧演员陈丽君凭借在电影《镖人：风起大漠》中饰演的阿玉亚，以61票的绝对优势斩获最佳新人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表示，
5: 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本来就是血脉相连，期待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最动人的勇敢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普通人面对危难时不加思索的挺身而出。近日，河南濮阳仁济医院内，3名普通职工跨越岗位阻隔，3步越窗，默契配合，与时间赛跑，为突发急症的患者抢出宝贵的生命救援的窗口。请听总台记者田萌、濮阳台记者孙鹤、李中华、李博洋、程田慧的报道。
8: 事情发生在7月31日下午16点49分，濮阳仁济医院门诊大厅一如往常，正在窗口值守的收费员刘梦科发现大厅长椅上一名年轻男子突发抽搐，身体僵直，情况危急，绕行通道需要1-2分钟，可生命等不起一秒拖延。危急关头，他果断翻越收费窗台，第一时间冲到患者身边。
9: 当时心里边我也是一紧张，然后里面都站起来了，第一反应都是咋着能快点尽快的来到这个患者的身边。然后当时跳下去之后，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来哪来的劲儿，跳到他身边的时候，这个患者还是不停的抽搐，然后我都做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措施吧，把他的头往那个一边倾斜了一下，然后他的手因为也在不停的抽搐，另一个手然后抓住他的手。
8: 此时另外2个正在大厅忙碌的工作人员也闻声赶到现场，和刘梦科一起参与救援。
9: 跟我一起救助了还有我们2个工作人员，然后当时一个是拨打我们120的急救电话，另一个人是跳过去之后叫到我们的120急救中心的一个值班大夫，然后抓紧来到现场，然后对患者进行了一个救治。
8: 一人靠前处置，一人紧急上报，一人奔袭救援，没有指令，无需安排，危难瞬间所有人都向着生命全力奔跑。濮阳仁济医院收费处职工张兵，
10: 我当时在窗口是复印病历给病人，因为是背对着，然后突然听见我们的第一个跳过去的工作人员就喊，然后我就赶快过来看看是什么情况，看窗外，然后一看是有人那个倒地，然后他在抢救，然后我就赶快给我们的急诊科打电话上报。
8: 这场暖心救援里，

0: 不止窗口工作人员，医院餐厅职工也闻声而动，挺身而出。濮阳仁济医院餐厅工作人员葛华培
1: 在这儿导入数据的，然后听见这个窗口这个妹妹她喊了一声，然后她跳出去了。我一看那个人也倒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直接都跳过去了。我跳过去的时候，我看她在那儿救了我，然后我就抓紧跑到那个急诊那儿，抓紧呼叫这个急诊科的人工作人员过来看看有啥能帮助帮忙。
0: 他们不是临床医护，没有专业诊疗身份，只是医院最普通的岗位职工。平日里他们值守窗口，服务后勤，默默坚守岗位。危难时刻他们抛开顾虑，用学到的急救常识稳稳守住了生命底线。濮阳仁济医院副院长郑菊红
2: 以他们为三维，为帮养好找物劝援人员都要向
3: 他的残余环流呢，还会继续的深入到内陆，跟北方地区高空槽配合，会给湖北到华北黄淮这一带带来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浙江的东部、湖南往北一直到北京、天津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都会下起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的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在河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方有特大暴雨。上述一些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也在持续的发布当中。城市当中呢，郑州今天会经历暴雨，上海、杭州、南京、合肥今天白天呢会有中雨，北京、天津、石家庄都是预报有雷阵雨出现的。那明天呢，大到暴雨会出现在湖北的北部到内蒙古东南部这一带，大暴雨呢会出现在河南、山东这一带。需要注意的是啊，今后几天呢，河南等地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大，降雨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些地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范。
4: 只听两旁的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0: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外围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辽宁丹东到山东日照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辽宁省大连市、营口市、葫芦岛市，河北省唐山市、山东省潍坊市、威海市和日照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明天上午解除此次风暴潮警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傍晚到后天白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怀柔、丰台等七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今天9点，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北京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今天12点开始，城区以机制水点为三个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今天18点前，各级

以包保责任人员有序组织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相关方面有序落实在建工地停工，以及关闭山区露营地、山区景区、普通涉山涉水类景区等措施。明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试情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这已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自身的思考。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世界泳联布达佩斯当地时间10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完整赛程，比赛将于12月1号到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届时北京时间每天上午10点进行预赛，半决赛和决赛于19点开赛，最后一个比赛日12月6号晚间比赛将提前至18点开始。本届赛事将设置男子女子个人项目和接力项目，包括男女混合自由泳接力和男女混合泳接力等项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行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哥伦比亚 7.5 级强震已致100多人遇难，哥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震源深度80公里，为何危害还能这么大？
1: 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伊方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的能够让美国优先吗？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地震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
1: 据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截至目前，此次强震已致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多地建筑物受损或倒塌，多座机场停运，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此外，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房屋不同程度受灾，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了影响。
0: 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0: 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早上7:30左右的时候呢，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了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震级为7.5级。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首都波哥大响起了警报声，有明显的震感，晃动时间呢超过30秒。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邻国均有明显的震感。那么我现在在前往波哥大埃尔多拉多机场的路上，我计划前往震中附近的地区，但是就在不久前呢，我得到了消息，截至目前呢，7座机场因地震暂时关闭，这7座机场分别位于震中的附近。那么此外呢，受地震的影响，西部多条的公路因为山体滑坡落石实施了交通管制，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所辖道路逐段进行排查，评估道路受损的情况。
2: 据了解，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本次哥伦比亚地震震级如此之高，其灾害破坏程度有多大？接下来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为您介绍。
3: 本次哥伦比亚地震为中原强震，震源深度96至107千米，受震源深度影响，震中山区破坏有限，但低频长周期波远距离传播，在100公里外人口密集城市引发建筑共振损毁。在宏观尺度上，震动覆盖了哥伦比亚西部5个核心省份，建筑普遍出现墙体裂缝，发生大规模民众疏散。在跨境震感上，地震波传播至厄瓜多尔北部、巴拿马、委内瑞拉西部，多国发布避险预警，但境外无结构性损毁报告。哥伦比亚呢，地处南美洲的西北部，安第斯山脉北端，西临太平洋，北临加勒比海，位于全球构造活动最为强烈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核心区域。它的国土坐落于纳斯卡板块、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三大构造单元的汇聚交界区域，构造环境呢相对而言是比较复杂的。本次伤亡主要呈现分散式多区域同步，充分的表明震源深度不决定震级，但直接决定了震害的形态与伤亡的分布。中原地震的低频长周期共振破坏、远距离广域致灾特征，对城乡建筑抗震标准优化和区域防灾策略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2: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0: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特朗普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且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0: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5: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 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

0: 持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
1: 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2: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会被遮掩的现实，这次被直接拉到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3: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六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
4: 据说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英国、日本啊这些大国。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啊，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如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3: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新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4: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的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你。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地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这种所谓 MEGA 思潮。
3: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5: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6: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届时将由当时执政的政党引入那些在过去8到12年内以政

0: 明自己立场有利的人员，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这是我所担忧的长期问题。
1: That's the long-term concern that I have.
2: 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这个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那这一法条仅被当作建议。那么总统的用人特权与现行法律持续冲突，给美国外交格局增添了多少变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新宇表示，
4: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是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3: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在今年初的一场听证会上，他甚至举出一张地图，公开质问国务卿卢比奥。
5: 我想指出的是，这是一张世界地图，红色区域代表我们派驻大使的地方，而所有白色区域则代表我们没有派驻大使的国家。
3: 在他看来，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迎来了上任以来最严峻的
8: 足联坚决不接受国际足联将整件事简单定性为沟通失误的说法，认为这是淡化事件性质的敷衍表态。声明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关乎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国际足联领导层的履职责任。三个州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这份声明的靶心正是两周前由因凡蒂诺亲手引爆的一枚商业炸弹。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 20% 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
0: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8: 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因凡蒂诺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然而，这份商业构想遭遇的反对和争议远超因凡蒂诺的预期。有球迷说，
9: 一切都被商业化了，都是为了钱，不再是为球迷着想了。
8: 英国广播公司体育主播奥利弗斯特更是点出深层顾虑。
10: 尽管国际足联认为这一计划能为足球创造更多收入，但私人投资者必然会追求利润，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利润最终会流向足球体系之外，这是外界最大的担忧。
8: 7月30号，欧足联及其下属55个成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反对因凡蒂诺提出的世界杯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并要

求国际足联领导层承担责任。葡萄牙国家队前队长兼欧足联顾问路易斯·菲戈的措辞更加直接，他表示，为了挽救足球，因凡蒂诺必须立刻下台。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

伊凡蒂诺的斡旋空间，尽管非洲南美足联选择站队支持伊凡蒂诺，罢免程序也尚未正式启动，但足坛内部的信任裂痕已然撕开，治理规则的争议悬而未决。摆在伊凡蒂诺面前的困局，或许才刚刚拉开序幕。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4: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2 点，环比回落 0.2 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七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 20% 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看，西部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邓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比杜拉西，任命阿里·阿卜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据以色列方面10号消息，以色列安全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激增，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63%。

今年上半年，约旦河西岸共发生660起以色列定居者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悉，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3月份下令释放 1.72 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今年8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风险。提醒大家避免蚊虫叮咬，尽量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提高主动就医意识。另外，8月我国仍处于主汛期，易发生洪涝灾害。为减少洪涝灾害期间疾病发生，中国疾控中心温馨提示，洪涝灾区人员需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环境和个人卫生，做好病媒生物控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行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首期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走进甲骨文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商代鲜活的历史。
1: 折射手机壳线上热销，商家一句禁止偷拍能免责吗？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尾声，并且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并揭示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2: 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甲骨文摹本大系》这部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甲骨著录，走进甲骨文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商代鲜活的历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今年77岁的黄天树教授抱着，
4: 看到吗？这个动词呢，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3: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万多片甲骨残片中反复寻找坠合后发现的。甲骨学研究依赖新材料不断涌现才能永保生机，而甲骨新材料的来源主要依靠发掘出土和残片坠合。甲骨文

0: 摹本大戏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和甲骨1200多组。
1: 没有坠和以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坠和以后，这个内容大概就完整了。就是做研究历史也好，研究语言也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材料。
0: 所谓坠合，就是将甲骨碎片经过拼接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卜辞，还原语义文理，使之成为可研究的珍贵史料。这一过程中，黄天树教授团队又拼接出3000多年前的一起追尾事故。坠合后的这片甲骨记载，名为克和毕的两位贵族陪同商王田猎，毕车在前，克车在后，追逐野兽过程中马车颠簸激烈，导致克的车辕断裂，马受惊站立起来，但惯性使然，最终扑在 B 的车上，致使 B 车之马因此受伤。
1: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被古文字专家试读出来的流星雨，反映出商人对天文观测的重视，成为追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史料。马车追尾事故卜辞近乎详尽地补充了商王田猎时队伍构成、人物关系、马车构造甚至行车路线等诸多历史细节，而这些内容仅来自摹本大戏70659片筑路甲骨中的2件。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筑路甲骨约8万片。十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缀合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尾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德宽表示，
2: 这是一个集成式的代表性的成果，此甲骨文资料作为科学的历史史料能得到更好的验证，会推动甲骨文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按照考古学划分，我国夏商周三代常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而青铜铭文则是解开我国上古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依据。
4: 在古文字工程第一期，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实现了为海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建档立册，相关成果已对社会公布。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这个屈膝半蹲、头顶脚趾形象其实是一个青铜器铭文，相当于现在争先恐后的仙。仙字铭文常单独出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它代表着器主的宗族名号。此类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山西福山的桥北遗址。上世纪90年代起，桥北遗址遭严重盗掘，大批精美青铜器流失国外。北京大学朱凤汉教授研究团队搜集了15件桥北遗址出土的仙字铜器，专家通过对其器形、纹饰以及组合关系等的研究，判断其明显属于商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5: 就等于说商王朝在山西地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的，或者是它代表了商文化，或者是商王朝对山西地区的侵略的过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铭文，一个器群，隐藏着中华文明早期王权国家的经营管理大历史，而揭示这段历史靠的是专家学者对流散文物的穷尽式搜集、研究、整理。据介绍，早在1920年，罗振玉已开始系统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信息，100年间学者先后搜集近3000件。到2025年12月，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出版，该研究团队为23000多件铜器建档立册，体量扩容近8倍，涵盖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为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流散青铜器筑录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德宽，
2: 摸清了海外青铜器它的流散情况、传播情况、收藏情况，对推动青铜文明和上古历史文化的

0: 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
1: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2: 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只要我们能找到的公开出版的出版物以及相关的材料提供的线索，我们都尽可能的搜集起来。恰逢古文字工程正式启动，于是我们开始了长达5年的校稿工作。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时代发展国家需要的角度，这种项目应该是叫应运而生。
1: 流散海外的青铜器长期不知所踪，还有不少没有器物图像，只有铭文拓本存世。得益于穷尽式搜集，研究团队终于弄清了不少铜器的流传经过与现藏地，找到了缺失的图像资料，甚至获得了更为清晰的铭文照片，助力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比如这件简方尊内有长篇铭文，然而几十年前国外刊布的铭文拓片不够清晰，因此较少引起注意。随着简方尊器型以及更加清晰的铭文 X 光片等资料的获取，学者们对其中的关键铭文公命简从绝有起岩土进行了新解读，指出这是一位王朝大臣命令简等人开辟炎帝的故事，揭示出西周中期的一段重要历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2: 西周早期的周昭王时代，他曾经是南征而不复，他是死在汉水流域之后，周王朝曾经有过短暂的势力收缩，但是在西周的晚期，周王朝又重新回到了汉水流域。这个中间转折点在什么？这件铜器铭文是有一个关键性的指向的。
1: 据介绍，1555期间，也就是在古文字工程第二期，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推进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利用海外藏中国青铜器录等资料搭建数据库，建成后将对全民开放，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古文字收集整理和研究事业中。
3: 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清代长卷《姑苏繁华图》日前回到故乡苏州，这幅12米长宽描绘了当年苏州城昌门到胥门的市井百态，如今化身为一本穿越时空的旅行指南，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了新活力。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雪、王德简的报道。
4: 200多年前，宫廷画师徐阳以工笔细描将苏州的河街交错、舟船往复、商贾云集尽收于一卷《姑苏繁华图》，画中人物过万，建筑2000有余，被称为清代苏州的生活百科全书。时隔20年，这件国宝再次回乡展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一睹真迹。文博爱好者徐先生
5: 专门从山东过来，20年后再次和《姑苏繁华图》邂逅，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的事情嘛。
4: 昌门、盘门、狮子山画中的众多地标今天依然能在苏州寻见，许多年轻游客对照画作打卡古今同框的街巷景点，不少本地商户也深挖画作元素，推出主题文创和时令美食。苏州一家苏式面馆创始人张宁，
6: 然后我们这次不但是复刻了三鲜大面、太师饼、状元糕、乳酪酥等，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还原和复刻，到我们这边消费了以后呢，可以以58元的一个价格兑换到78元的观摩券。
4: 本次姑苏繁华特展创新推出票根联动模式，一张电子票根可同时享受景区、餐饮、酒店、非遗体验等多项福利，目前已有63家文旅商户加入。整个暑期，苏州同步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发放超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荷花市集、园林夜游、非遗研学等100余场活动，力求将观光客变为体验客，让流量真正转化为销量。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零食。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的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并没有什么两样，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
2: 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3: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2: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4: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2: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4: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哦、
2: 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5: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6: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
2: 能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7: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8: 目前记者已将相关的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气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1: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虽然说白海豚登陆之后强度是迅速的减弱，目前呢是维持在一个热带风暴级啊，但是呢它的后续

0: 气影响还是会比较持久的。那未来呢，它的残余环流会和冷空气共同给华北黄淮这一带带去强降雨天气，后期呢甚至可能会济南等地的一些地方累积的降雨强度可能是不亚于这个台风登陆浙江时候的那种降雨强度的。所以啊，这个降雨
1: 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2: 出来去观察，
1: 可以，这就是正念。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1:30，
7: 登陆玉环坎门街道和乐清翁阳街道，大风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风雨并重，具有极端性。200毫米，单站最大为台州市三门县亭旁镇剪头村970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雨量第二位。受白海豚影响，7到10号，浙江约85%区域出现8级以上大风，其中沿海普遍达12到14级，部分15到17级。在登陆浙江的台风实测风速中位列第四。10号傍晚，温岭出现小龙卷风。根据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强度以及影响范围等综合评估，在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的53个台风中，属于特重影响台风。浙江东部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国际足联如果因任何原因考虑更换主席因凡蒂诺，将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称，因凡蒂诺非常出色，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并称其成功程度达到以往的4倍。他还表示，如果因凡蒂诺离任，世界杯将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或盈利。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7月26号，尼日利�家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较去年同期上升4.5%。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2: 总台记者体验跨行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了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职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职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6: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个暑假旅游出行热度正在向县域扩散，那许多以前大家不太熟悉的宝藏小城火遍全网，尤其是拥有支线机场的小城，以其出行的便利性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
0: 是的，以前啊，这个支线机场往往直飞航线不多，价格偏高，中转航线又非常麻烦，但是这个暑期呢，中转尤其是跨航司中转有了新的选择。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曹丹的报道，去体验一次跨航司的丝滑中转。
9: 今天呢，我们的计划是要体验一下怎么从首都北京一步迈向极边之城腾冲。那在订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啊，从北京到腾冲之间呢是没有直航。

0: 长的，所以我这次订了一个中转的航班。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跨航司的中转。
1: 过去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旅客就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像跑马拉松，行李需要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考虑到这些原因，记者特别选择了可以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通程航班出行。
0: 你好，我办值机手续。
2: 咱们乘坐的是 GO7211 北京到凤阳，后续有一个通程航班是杨浦航空的到杭州。
3: 咱们的行李是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腾冲，这个行李是行李直挂的，中间不用提取，是一站式的。
0: 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办理完了值机手续。我拿到了两张这样的一个登机牌，两段行程的，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行李托运的小条。到了腾冲机场的时候呢，我就凭这个小条可以提取我的托运行李。
1: 随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到达昆明机场进行中转。走出机舱时，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在廊桥等待了。
0: 哎，你好，
4: 唐丹女士。
0: 对对对，
4: 请收好您的证件。好，这边跟我走。
0: 哎，谢谢。那是每一个中转的旅客，你们都会这样一对一来服务吗？
4: 中转衔接时间是45到75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中转旅客，有咱们这样一对一的协助保障。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长时，旅客可以自行中转。通程航班旅客可以直接去下一程航班登机口，不需要其他手续。非通程航班旅客可以不出机场，到中转柜台办理中转手续。两种情况都不需要提取行李二次安检。而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0: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二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续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因为不用去重新的托运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去安检，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非常流畅的。
1: 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5: 从记者的这个体验当中哈，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暑期旅客的中转体验确实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6: 的确是这样，虽然听起来只是中转，不用提取行李，不用二次安检这样一些细节上的变化，但是背后啊，其实是需要打通很多堵点的。想要让航司和航司之间、航司和机场之间能够信息通畅、标准统一的为旅客服务，这些啊，都离不开数字平台的支撑。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曹丹的报道。
1: 民航中转旅客服务平台和国内通程航班服务管理平台是目前民航局引导搭建的两个数字化平台，其中中转平台集纳整合了各家航空公司订座、离港、行李等多项数据，打破各航司的信息壁垒，精准识别跨航司中转的旅客和行李。系统一旦认出中转旅客，后续服务随即自动触发。
7: 中国航信机场数字业务部产品经理程中峰介绍，
8: 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始发站机场，我们就能够为旅客办理一次值机和行李直挂。
1: 通过中转平台，让始发机场提前了解旅客后续行程，中转机场实时掌握旅客到达和衔接时间，服务保障环环相扣。而遇到前续航班延误等特殊情况，平台还能及时提醒，让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一对一的中转保障。
7: 中国航信机场数字业务部产品经理程中峰，
8: 图上看航班的衔接时间呢是78分钟，已经低于这个兰州机场的最长保障时间。如果之前呢没有这套系统的话，那旅客呢可能是赶不上下一趟的飞机了。通过我们这套系统呢，首先这个打通这样的信息呢，让机场知道有哪些中转旅客要中转，并且这个旅客他身上带了哪些行李我们可以把这个需要保障的旅客的信息呢，通过我们的工商系统发到工作人员身上，让工作人员呢能够把旅客的行李给提取出来，并且呢我们派工作人员去登机口接旅客，让把旅客引导到他的下一个航班的登机口上去。
1: 中转平台不仅是运营工具，更是决策大脑，它对中转客流规律、航线衔接效率的深度分析，帮助机场优化航班波、调整中转设施布局，让保障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设计，不断优化中转流程。
8: 我们以这个浦东机场为例，如果呢中转衔接缩短了5分钟，就每个月能够给7万多的旅客提升了这个中转衔接机会。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0: 6月30号，中转平台已在264个机场投用，累计识别中转旅客2.7亿人次，中转一次值机人数超8164万，行李直挂件数达8211万。
1: 随着平台能力不断完善，中转便利化成效也持续显现。那目前全国超90%支线机场可以通过至多一次中转实现当天往返枢纽机场。旅客中转出行正从能中转向优中转全面升级。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曹丹的报道。
0: 民航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
2: 实现当天往返枢纽机场，全国近200家机场、21家航空公司、7家 OTA 平台全面应用了国内通程航班标识。
0: 此外，中转服务供给不断丰富，武汉、石家庄等机场持续优化中转流程，最短中转衔接时间压缩至45至60分钟。乌鲁木齐等机场推出专属中转柜台、免费隔夜住宿、中转餐食、行李寄存等服务。与此同时，一系列数字化创新举措持续落地，跨航司中转余重托运行李一次支付、实时清分、全程保障新模式全面推广。民航中转服务能力发布系统上线运行，首次整合全国机场航空公司的中转保障资源。
3: 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河南濮阳仁济医院内，三名普通职工跨越岗位阻隔、三步越窗，默契配合，为突发急症的患者抢出了宝贵的生命救援的窗口。来听总台记者田萌、濮阳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5: 事情发生在7月31日下午16:49，濮阳仁济医院门诊大厅一如往常，正在窗口值守的收费员刘梦科发现大厅长椅上一名年轻男子突发抽搐，身体僵直，情况危急。绕行通道需要1-2分钟，可生命等不起一秒拖延。危急关头，他果断翻越收费窗台，第一时间冲到患者身边。
6: 当时心里边我也是一紧张，然后里面都站起来了，第一反应都是咋着能快点尽快的来到这个患者的身边。然后当时跳下去之后，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来哪来的劲儿，跳到他身边的时候，这个患者还是不停的抽搐，然后我都做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措施吧，把他的头往那个一边倾斜了一下，然后他的手因为也在不停的抽搐，另一个手然后抓住他的手。
5: 此时另外两个正在大厅忙碌的工作人员也闻声赶到现场，和刘梦科一起参与救援。
6: 跟我一起救助了还有我们两个工作人员，然后当时一个是拨打我们120的急救电话，另一个人是跳过去之后找到我们的120急救中心的一个值班大夫，然后抓紧来到现场，然后对患者进行了一个救治。
5: 一人靠前处置，一人紧急上报，一人奔袭救援，没有指令，无需安排，危难瞬间，所有人都向着生命全力奔跑。濮阳仁济医院收费处职工张兵：
7: 我当时在窗口是复印病历给病人，因为是背对着，然后突然听见我们的第一个跳过去的工作人员就喊，然后我就赶快过来看看是什么情况，看窗外，然后一看是有人那个倒地，然后他在抢救，然后我就赶快给我们的急诊科打电话上报。
5: 这场暖心救援里，不止窗口工作人员，医院餐厅职工也闻声而动，挺身而出。濮阳仁济医院餐厅工作人员葛华培
8: 在这儿导入数据的，然后听见这个窗口这个妹妹她喊了一声，然后她跳出去了，我一看那个人也倒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她直接都跳过去了。我跳过去的时候我看她在那儿救了我，然后我就抓紧跑到那个急诊那儿，抓紧呼叫这个急诊科的人工作人员过来看看有啥能帮助帮忙。
5: 他们不是临床医护，没有专业诊疗身份，只是医院最普通的岗位职工，平日里他们值守窗口，服务后勤，默默坚守岗位。危难时刻，他们抛开顾虑，用学到的急救常识稳稳守住了生命底线。濮阳仁济医院副院长郑菊红：
9: 以他们为三位为榜样，号召我们全院人员都要向他学习。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

0: 近，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时，股市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方面，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近日市场反弹，上证指数重新接近年线阻力位，短期的多空分歧有所加大。今天上午 A 股主要指数是涨跌互现，个股是下跌是多过上涨，仍然是一个结构分化格局。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下跌一点，跌幅0.05%，收在3964点。深成指上涨93点，涨幅0.65%，收在14410点。创业板指涨1.41%，收在3587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0.16%和0.62%。两市成交金额中，上海市场是6925亿，深圳市场是8269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是1297家上涨，比955家下跌；深圳市场是1696家上涨，比1127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影视院线、生物制品上涨超过3%，医药商业、医疗服务、油气开采涨2%。调整其后是化学制药、元件、中药、其他电源设备涨1%左右。调整前列是军工装备、小金属、能源金属、金属新材料、风电设备等板块，跌幅在负1.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0: 敬酒时间。
1: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今天上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受强降雨影响，山西省朔州市西部、忻州市西北部2个市3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此外，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到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10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新疆有持续高温，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度以上。今天到16号，四川盆地有35到38度的高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哥伦比亚 7.5 级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重灾区被困人员搜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1: 拉美多国震感明显，多座机场航班取消或延误，哥伦比亚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称，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我驻哥伦比亚使馆表示，暂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美方坚称仍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抛出半谈判概念，暗示要打经济牌，低调处理伊朗问题。
0: 伊朗最高领袖公布多项任命，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专家解读，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透露出怎样信号？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月10号7: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此次强震已致132人遇难，超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此次强震发生时，首都波哥大响起警报声，有明显震感，晃动时间超过30秒。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0号发表讲话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0号，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8月10号20时到8月11号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消息称，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7: 强震发生后，哥伦比亚境内多个机场停运，随后部分机场暂时恢复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第一时间乘坐首都波哥大飞往重灾区卡利市的航班进行探访报道，但在飞行途中被告知当地机场再度关闭，记者乘坐的航班

0: 被迫折返。
1: 在首都波哥大的机场等待了5个多小时之后，我搭乘的前往卡利的航班终于起飞。那么此前受地震的影响，服务卡利的机场一度暂停运营，随后恢复了开放。卡利是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城市，西任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这里宣誓就职。此次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的地震，卡利也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当地的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更新，数百人受伤。卡利市已宣布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然而就在飞往卡利途中，机长突然通知我们，由于技术故障，卡利机场再次停止运营，最终我们搭乘的航班无法降落，只得中途折返，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
2: 在本次哥伦比亚强震重灾区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
3: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
2: 灾害破坏程度有多大。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带来新闻地理。
4: 本次哥伦比亚地震为中原强震，震源深度96至107千米，受震源深度影响，震中山区破坏有限，但低频长周期波远距离传播，在100公里外人口密集城市引发建筑共振损毁。在宏观尺度上，震动覆盖了哥伦比亚西部5个核心省份，建筑普遍出现墙体裂缝，发生大规模民众疏散。在跨境震感上，地震波传播至厄瓜多尔北部、巴拿马、委内瑞拉西部，多国发布避险预警，但境外无结构性损毁报告。哥伦比亚呢，地处南美洲的西北部，安第斯山脉北端，西临太平洋，北临加勒比海，位于全球构造活动最为强烈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核心区域。它的国土坐落于纳斯卡板块、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三大构造单元的汇聚交界区域，构造环境呢相对而言是比较复杂的。本次伤亡主要呈现分散式多区域同步受损的一个特点，它主要原因呢是来自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原深度导致灾害广域分布，人口密集区虽距震中上百公里仍然遭受重创。第二个呢是山间盆地松散土层产生了场地的放大效应，加剧了地表的震动。第三个主要是城乡居民以无金砌体土坯房为主，抗震能力上严重不足，对长期共振耐受程度极低，这个是本次伤亡最核心的一个人为短板。第四个呢是地震发生于清晨，人员多滞留在室内，且多城同时受灾，导致救援分散，道路受阻，次生灾害叠加。所以这次震力也充分的表明，震源深度不决定震级，但直接决定了震害的形态与伤亡的分布。中原地震的低频长周期共振破坏、远距离广域致灾特征，对城乡建筑抗震标准优化和区域防灾策略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6: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他强调，美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持续其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则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
2: 对于近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表示，此举标志着该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 伊朗秉

0: 持的一贯原则是鼓励该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出，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该地区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此外美国也是造成该地区不安全的根源之一。
1: 我们认为该地区各个国家的安全密不可分，任何基于该地区历史和地缘政治现实且能准确识别敌人的协议都可能有助于加强安全，防止不稳定，防范以色列及其盟友在地区造成的侵害。
2: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已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完成扫雷，目前美国海军对这一关键航道拥有100%的控制权。他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我们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方面偶尔仍会布设水雷，但美军会将其清除。
0: 此外，特朗普重申，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这一说法与他几个小时前在社交媒体发帖的内容一致。特朗普还称，我们仍有能力升级局势。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另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这是一份什么文件？它与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有什么关系？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这份名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实际上是伊朗议会正在审议要通过的一部法案。那么它主要内容就是涉及到海峡的管理，包括怎么去通行，怎么去收费，这些具体的议题。目前来看，这份草案其实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具体的内容，同时它还没有走到付诸全体议会成员表决的这个程度。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份法案体现出了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实际上是有一个整体战略的，也就是从美伊冲突爆发之后，伊朗是把海峡作为一个对美以斗争的战时武器来经营，同时也把它要打造为未来避免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威慑。伊朗为此是出台了一系列的这种具体的措施，比如说5月份在国内成立了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这么一个机构，包括在南部沿海的这种
4: 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扼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0: 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岗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
2: 此次人事调整，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1: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

0: 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0: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七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四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三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1: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
2: 职务，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发生地震的哥伦比亚的天气啊。未来几天呢，这里会是多分散性降雨的天气，那西北部的雨势会相对明显一些，今明两天呢，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还会伴随着一些雷电。那气温方面的差异就会比较大一些了，在西部镇区呢，天气总体是比较湿热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有30度左右，体感闷热。但是呢，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0: 就会比较低一些了。像首都波哥大，今后几天最高气温是只有20度左右，最低气温10度上下，体感会稍微凉一些。那再来看一下欧洲，过去两个月呢，欧洲总体是气温高，降雨少，在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中欧等地干旱发展，多瑙河、莱茵河等多条河流呢，水位是创出了新低，部分地区啊还发生了森林火灾的情况。像法国、西班牙，今夏过火面积是居近年的前列了。那明后两天呢，欧洲上空的环流形势会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态势，降雨呢会主要集中在受到冷涡影响的北欧还有东欧等地，并且呢这个降雨范围会逐步的缩减。在俄罗斯西北部的一些地方，明后两天雨势会相对强一些，会有中到大雨。而在受到暖高压掌控的北欧南部、伊比利亚半岛还有西欧、中欧等地，降水会比较稀少，主打的是晴朗的天气。那气温方面，受到晴雨分布的影响，明后两天呢，欧洲的气温会呈现出西升东降的走势。烟雨之中的像北欧、东欧等地呢，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体感偏凉，秋意会短暂的出现。而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有法国、意大利等地呢，有了阳光的加持，气温还会小幅度的攀升，高温会
1: 29。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官员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据了解，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10号视察休达期间公布了这一新数据。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到8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托雷斯说，本轮偷渡潮主要发生在7月30号，其中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在24小时到48小时内返回了摩洛哥。西班牙的最新数据显示，有83人在偷渡途中丧生。此前各方对偷渡人数估算差异较大，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一度提及偷渡人数高达8万，西班牙中央政府最初公布的数据为7.2万人，摩洛哥方面则估算约4万人。本轮偷渡潮激起有关强化欧盟外部边境防护的讨论，也引发西班牙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纷争。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表示关注和警惕，担心非法移民从西班牙进一步扩散至其他欧盟国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匈牙利宝克什核电站10号说，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该核电站当晚遇上游泄洪风险与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持续叠加。为切实做好防御工作，天津海事部门落实天津市防汛响应工作部署，于今天启动辖区河道行洪泄洪四级响应。目前辖区旅游客船、渡船、游艇等各类涉客船舶已严格落实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要求，全部停航避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中国将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主办地深圳有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全力迎接这场亚太重要国际盛会。
1: 日本14年来首次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总台记者观察，结构性问题未解，日本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严峻，加薪动力不足。
0: 三大洲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直指国际足联主席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特朗普力挺因凡蒂诺，警告国际足联不要考虑更换主席。因凡蒂诺能安全度过这次危机吗？
2: 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3: Shenzhen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2: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5: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越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2: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任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三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0%。

0: 8天达成，其中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中国之声，正午6:60。
2: 正午6:60，静看国际风云。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即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的情况。
3: 该公司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数量达到5346家，同比增长7%，时隔12年再次突破5000家。该机构称，结构性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愈发严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编辑李浩的综合报道。
2: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
4: 因劳动力短缺导致的企业破产为237件，因物价上涨导致的企业破产为439件，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可以说经营计划，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盈利能力的恶化。
2: 樱井浩树认为，目前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还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物价上涨等长期结构性问题，这给中小企业经营持续带来压力。
4: 我认为这更属于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几年前日本就逐渐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物价上涨的趋势，与此同时近几年日元持续贬值，由此带来的物价上涨以及人工成本上升、利率上升等因素，使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在各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恶化，我认为这正是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课题。
2: 樱井浩树还表示，日本企业经营环境短期内难以得到明显改善，预计今年下半年企业破产数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4: 总体来看，目前几乎看不到能够让企业破产数量减少的因素，劳动力短缺今后仍将持续，物价和利率也预计还会继续上涨，因此我们认为企业破产数量今后仍将保持增长趋势。
2: 日本物价持续上涨，物流、包装以及人工等成本不断增加，给生产端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销售端带来了不小的困境。总台记者日前走访了东京一家生鲜超市，经营者表示，销售端在成本转嫁上面临多重困难。继续来听报道。超市经营者秋叶红道认为，在日元贬值的持续影响下，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拉升，各种农副产品价格都在上调，今后仍有继续涨价的可能。
5: 对于日本来说，在日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不仅是海外进口商品，就连日本国内生产的农产品、畜产品等，很多也都依赖从海外进口的饲料和化肥，因此这些产品的价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外成本上涨的带动。目前日本的物价上涨已经相当明显，而且预计今后物价还会继续上涨，我有些担忧。
2: 秋叶红道还表示，运输、包装等生产外环节的成本上涨，进一步压缩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利润空间。输入性通胀导致的经营困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5: 实际上，生产者几乎赚不到钱，运输成本已经上涨，而销售价格又很低，结果是生产者的收入越来越少，运费降不下来，最终只能压缩生产者的收益。大家可能觉得东西便宜是好事，但到了明年，很多农户可能就不会继续种植了，因为即使收获后，出货也会亏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2: 此外，物价上涨导致店铺的人工成本也相应上涨。在秋叶红道看来，消费者不希望商品涨价，店铺又存在经营压力，夹在中间的销售端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5: 无论是哪家企业，涨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关注程度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能看到特价日的需求明显增加，每到特价日甚至会有大约200名顾客在开门前排队等候。如果是在过去这么炎热的季节，连100人排队都很少见。
2: 有日本经济学家认为，解决高物价问题的策略之一是提高民众的实际

0: 收入，但目前日本面临能源等进口材料成本上涨，日元持续贬值，输入性通胀问题持续，加之目前中东局势仍不稳定，中小
1: 少し先行きは見えにくくなってます。
2: 中国之声正午6:10，
3: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迎来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一场围绕国际足联商业改革的风暴迅速发酵，要求因凡蒂诺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4: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出售世界杯权益的提案，并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权力危机持续发酵。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布联合声明，直指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事件中以欺骗手段破坏足坛各方信任。三大洲足联坚决不接受国际足联将整件事简单定性为沟通失误的说法，认为这是淡化事件性质的敷衍表态。声明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关乎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国际足联领导层的履职责任。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这份声明的靶心正是两周前由因凡蒂诺亲手引爆的一枚商业炸弹。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 20% 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
6: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5: 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因凡蒂诺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然而，这份商业构想遭路易斯菲戈的措辞更加直接。他表示，为了挽救足球，因凡蒂诺必须立刻下台。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我们对犯下的错误表示诚挚的道歉，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欧足联依旧紧咬不放，称已对因凡蒂诺丧失信心，将抵制国际足联接下来的重大赛事。挪威足协主席利斯·克拉韦内斯直言，因凡蒂诺言，尽管非洲、南美足联选择站队支持因凡蒂。
3: 西班牙维尔瓦省山火失控，过火面积已超20000公顷。总台记者杨帆、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两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到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4: 南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雪，交通严重受阻。总台记者孙硕、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7: 南非多地10号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大量车辆滞留，交通运输受到影响。南非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当天警告，未来几天部分高海拔地区仍将面临低温降雪天气，民众非必要请勿前往受影响地区。有关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道路除冰和救援工作。
3: 土耳其议会通过法案推动解除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总台记者张卓雅、编辑郭鹏综合报道。
8: 土耳其议会当地时间10号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 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

0: 取得重要进展。562名议员参与此次表决，468人投票赞成，88人反对，6人弃权。此前近10个小时的审议过程中，议员多次发生激烈交锋。该法案规定了实施下一阶段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进程的相关程序，并强调维持司法监督。土政府表示，该法案不构成全面大赦，而是建立有条件的法律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土耳其并接受正式审查提供法律依据。根据规定，未参与严重暴力犯罪的低级别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从伊拉克北部相关据点返回土耳其。上述法案不适用于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该组织高级别成员以及正在服无期徒刑且刑罚等级较重的成员。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王悦，主持人子君、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0: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给正不断反复的美伊谈判又增加了一个议题，赔偿。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近期要求美国为过去数月冲突造成的损失提供赔偿，这一要求此前从未在我们的任何谈判或会谈中被提及。既然伊朗提出赔偿要求，美国也将要求伊朗为人员死亡和受伤承担赔偿责任，并要求美方代表把该问题加入今后的谈判。目前取得最明确进展的是伊朗与阿曼的技术谈判。伊朗外交部10号表示，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新航行安排的谈判顺利且具有建设性，也就新航线达成一致，车运行安全，国铁武汉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今明两天，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根据铁路部门公告，今天途经汉口车站的动38次汉口到北京西，动2274次重庆北到江阴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多趟列车也相继停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乌方当天还打击了俄军多处军事设施。此外，据乌克兰海军通报，近期俄军使用了班德罗尔巡航导弹等新型武器袭击了敖德萨州。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当地时间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是有记录以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1: 高速路上小货车档位刹车双双失灵，交警接力护航，如何化险为夷。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0: 健康的中国区。
1: 快速通关，
2: 这是一场让多地跑变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偏乡出海的贸易模式。那这套创新模式给商家省下多少的时间和开销？那国潮美妆又如何借义乌通道抢占海外市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3: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票报关单可节约成本5000，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该割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0000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4: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3: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
5: 品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3: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4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1: 化妆品出口监管改革的成功并非个例，它正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历经10多年迭代升级的鲜活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 16.4%。 从义乌走向各地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究竟为我国外贸新业态发展带来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它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6: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2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就是非常方便。
3: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7: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
8: 新闻进行时，
9: 身体僵直，情况危急，绕行通道需要1-2分钟，可生命等不起一秒拖延。危急关头，他果断边，所有人都向着生命全力奔跑。濮阳仁济医院最普通的岗位职工，平日里他们值守窗口，服务后勤，默默坚守岗位。危难时刻，他们抛开顾虑，用学到的急救常识稳稳守住了生命底线。濮阳仁济医院副院长郑菊红：
10: 以他们为三位，为

0: 你帮养好找我劝养。
1: 机上故障车辆驾驶人同步开展远程应急指导。
2: 走进去走了，我们在后面等着你，我们在后面等着你，稳住心思，稳住心思。
1: 交警一边通过电话不断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令其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护航过程中，交警还不断喊话警示过往车辆提前避让，远离故障车辆，在车流中为故障货车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
2: 前方为事故车辆，过境车辆全部离远点，全部离远点。
3: 喂，
2: 驾驶员，你一定要稳住方向盘，在应急车道行驶，不要咱轻易来回晃，千万不要往超车道行，我们在后面都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1: 高速上随时有各种车辆飞驰而过，为确保安全，交警一方面需要不断平复事故车辆司机的情绪，确保司机的安全行驶，另一方面交警也随时提醒高速上的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3: 我刚才拉手刹，一拉手刹就偏，一拉手刹就偏，
2: 千万不能拉手刹，你的车辆故障你就一直跑到没有油，切记要注意安全啊。
3: 好，
2: 我在后面护你了，不要打眼睛，我们是高速交警，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
1: 交警一路护航，避免意外发生。由于故障车上面还有重量4.5吨左右的载货，拉手刹容易引起车辆的侧翻，或者是轮圈驶入安徽亳州境内。两地交警接力保障，跨区域护航，确保通行安全。最终，在经过大约80公里的护送行驶后，故障货车的燃油逐渐耗尽。最终，在交警的指挥下，该货车在蒙城收费站附近停稳，驾驶人也得以安全脱险。惊魂未定的驾驶员，
4: 灯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行驶。
1: 眼下，延安各地的早熟苹果陆续迎来成熟采摘期。那从袖珍苹果到嘎啦苹果，现代化种植技术让果品外
2: 25万左右。我每年把果子就卖给我养老了。
3: 再把目光转向延安市黄陵县，当地3.45万亩早熟嘎啦苹果也迎来了采摘高峰。在黄陵县一个苹果示范园内，趁着晴好天气，工人们正有序地开展采摘、分拣、装箱作业，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果园负责人王丹介绍说，园区大力推行免套袋轻简化栽培，配套应用水肥一体化、矮化密植等现代化种植技术，种出的大卫嘎啦苹果果面红润，果肉脆甜。凭借着早
4: 8月11号，八代表轮椅的两个轮子，11象征两根手杖，体现摧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该活动日旨在通过统一活动提升社会对肢残人的理解与支持，展示其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该电影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今天《欢乐再继续》暨《吊声狂欢嘉年华》在海南儋州海花岛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这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收官。

0: 重磅活动。本次嘉年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吊笙为核心，创新策划万人吊笙展演、特色市集等活动，打造了一场融合民俗、科技与潮流的全民宾。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并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湖北襄阳市水利部门获悉，自昨天20点起，襄阳市自东向西逐渐出现降雨，东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平均降雨 15.5 毫米，最大申报审批后便可出海作业。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将正式拉开帷幕，届时宁波市1465艘特许捕捞渔船将踏浪扬帆出海逐仙。当地时间8月10号，总台记者获悉，在哥伦比亚强震发生后，重灾区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体发生滑坡并出现泥石流，泥石流冲入附近居民区造成恐慌，但尚不清楚是否造成人员伤亡。此外，该市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了挑战。英国环境局等部门10号发布公告说，8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1/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受限。此刻提示，天气炎热，很多人食欲下降，会吃半个西瓜或其他水果当晚餐，这样做好不好呢？实际上

0: 明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首期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走进甲骨文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商代鲜活的历史。
1: 折射手机壳线上热销，商家一句禁止偷拍能免责吗？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
0: 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部门

0: 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尾声，并且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并揭示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1: 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甲骨文摹本大系》，那这部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甲骨著录，走进甲骨文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商代鲜活的历史。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年77岁的黄天树教授抱着一册《甲骨文摹本大系》走进清华大学一间阅览室，对记者讲起商代一场流星雨事件。这场流星雨得益于甲骨文记载，更得益于古文字专家试读，自然现象诱发的人类历史才打破时空阻隔，被今人成功破译。
3: 这里有最后有三个字，你看这个就是星星的星，因为甲骨文刀刻的，它是好像是这个方的，它也可以稍微圆一点，这个字就是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皆，他用这个帅啊，就是一批个流星，跟下雨一样，流星雨。对，然后再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西，看到吗？是个动词了，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2: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万多片甲骨残片中反复寻找坠合后发现的。甲骨学研究依赖新材料不断涌现才能永保生机，而甲骨新材料的来源主要依靠发掘出土和残片坠合。甲骨文摹本大系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合甲骨1200多组。
3: 没有坠合以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最后以后这个内容大概就完整了，就是做研究历史也好，研究语言也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材料。
2: 所谓坠合，就是将甲骨碎片经过拼接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卜辞，还原语义文理，使之成为可研究的珍贵史料。这一过程中，黄天树教授团队又拼接出3000多年前的一起追尾事故。坠合后的这片甲骨记载，名为克和弼的两位贵族陪同商王田猎，弼车在前，克车在后，追逐野兽过程中马车颠簸激烈，导致克的车辕断裂，马受惊站立起来，但惯性使然，最终扑在弼的车上，致使弼车之马因此受伤。
3: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2: 被古文字专家试读出来的流星雨反映出商人对天文观测的重视，成为追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史料。马车追尾事故卜辞近乎详尽的补充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德宽表示，
4: 这是一个集成式的代表性的成果，使甲骨文资料作为科学的历史史料能得到更好的验证，会推动甲骨文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按照考古学划分，我国夏商周三代常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而青铜铭文则是解开我国上古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依据。
1: 在古文字工程第一期，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实现了为海外收藏的中国青铜
2: 组合关系等的研究，判断其明显属于商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5: 就等于说商王朝在山西地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的，或者是它代表了商文化，或者是商王朝对山西地区的侵略的过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一个铭文，一个器群，隐藏着中华文明早期王权国家的经营管理大历史，而揭示这段历史靠的是专家学者对流散文物的穷尽式搜集研究整理。据介绍，早在1920年，罗振玉已开始系统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信息，100年间学者先后搜集近3000件， 到2025年

0: 年十二月，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出版。该研究团队为23000多件铜器建档立册，体量扩容近8倍，涵盖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为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流散青铜器铸录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德宽：
1: 目前的海外青铜器它的流散情况、传播情况、收藏，
0: 团队终于弄清了不少铜器的流传经过与现藏地，找到了缺失的图像资料，甚至获得了更为清晰的铭文照片，助力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比如这件简方尊内有长篇铭文，然而几十年前国外刊布的铭文拓片不够清晰，因此较少引起注意。随着简方尊器型，1555期间，也就是在古文字工程第二期，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推进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利用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等资料搭建数据库，建成后将对全民开放，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古文字收集整理和研究事业中。
2: 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清代长卷《姑苏繁华图》日前回到故乡苏州，这幅12米长宽描绘了当年苏州城昌门到胥门的市井百态，如今化身为一本穿越时空的旅行指南，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雪、王德简的报道。
3: 200多年前，宫廷画师徐阳以工笔细描，将苏州的河街交错、舟船往复、商贾云集尽收于一卷《姑苏繁华图》。画中人物过万，建筑2000有余，被称为清代苏州的生活百科全书。事隔20年，这件国宝再次回乡展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一睹真迹。文博爱好者徐先生
4: 专门从山东过来，20年后再次和《姑苏繁华图》邂逅，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的事情吧。
3: 昌门、盘门、狮子山，画中的众多地标今天依然能在苏州寻见。许多年轻游客对照画作打卡古今同框的街巷景点，不少本地商户也深挖画作元素，推出主题文创和时令美食。苏州一家苏式面馆创始人张宁：
5: 然后我们这次不但是复刻了三鲜大面、太史饼、状元糕、乳酪酥等，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还原和复刻，到我们这边消费了以后呢，可以以58元的一个价格兑换到78元的观摩券。
3: 本次姑苏繁华特展创新推出票根联动模式，一张电子票根可同时享受景区、餐饮、酒店、非遗体验等多项福利，目前已有63家文旅商户加入。整个暑期苏州同步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发放超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荷花市集、园林夜游，
2: 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后录像也能够继续。
6: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哈，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都存在哪些法律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7: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8: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
7: 此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0: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的
1: 录像，
2: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视频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
1: 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3: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4: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
5: 常州、苏州当地盘活废弃矿井、再生中水、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打造了三种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6: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井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57，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功能的全新路径。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7: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6: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取冷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负责运维的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8: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啊，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6: 依托五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维持稳定在人体舒适的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路难题。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空调降低50%，单小区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至9月，前两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突出。张涛，
8: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6: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环境利用，走出了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
9: 在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6: 该项目每年提供5

0: 五个月供冷，四个月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超12.7万吨。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交通运输部目前持续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截至今天上午10点，浙江、安徽等五省份国省干线43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长江南京段江面上仍然风雨交加，阵风风力达7到8级，目前峡段内超过1000艘船舶仍处于停泊避风状态。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今天11点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80米，并将继续上涨。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总台记者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获悉，今天开始，海河流域中南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张卫河、子牙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我国生态保护15规划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此举背离联合国有关决议及国际社会长期立场。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美国于2019年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南非多地10号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大量车辆滞留，交通运输受到影响。世界气象组织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6月到7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西欧这一时期平均气温为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2.79摄氏度。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今天晚高峰、明天和后天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此外，今天下午到13号上午，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丰沛水汽源源不断地涌入河南，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北中部的局部地区还会出现特大暴雨。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你好长元，先来介绍一下河南现在的天气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昨天夜里开始雨断断续续的一直是下着，刚刚雨势有增强了，但是主干道上目前还没有明显的积水。据河南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河南将迎来本轮台风降雨的最强时段，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等多地将出现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地区，整个过程累计的雨量预计可以达到300到500毫米。更需要留意的是太行山、伏牛山山前区域，局地的累计雨量可能超过600毫米。对此，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并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大家做好防范避险工作。主持人。
0: 那为了防范应对白海豚的影响啊，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呢？
2: 那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适时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提示，经研判，18个地市的194个区县受影响比较大。相关部门将重点对城市洼地、积水溢涝点、各类下穿通道、地铁隧道等区域进行深入排查，全面保障城市的安全运行。那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平顶山、瑶山风景区、新乡宝泉旅游区以及信阳的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闭园措施。文旅部门也提醒游客不靠近涉水区域，远离山区峡谷等高风险地带，合理调整出行的行程。农业方面呢，当前河南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经陆续进入了灌浆期，豫北局部的玉米处于吐丝期，都是需水需肥的关键期。本轮降水将有效增加土壤蓄水，为秋粮后期灌浆奠定水分基础。但是降水相对集中，而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根据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农田自涝风险预警，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自涝的风险很高。降水同时伴有较大的风力，局地下玉米有倒伏的风险。需要注意防范农田自涝，密切关注玉米倒伏风险，雨后做好田间的综合管理。另外呢，这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畜牧业生产安全考验很大。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包片包场，重点紧盯沿河沿沟、低洼溢涝、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养殖场区，做到风险早研判、预警早传达、隐患早处置。主持人。
0: 好的，刘长元。
1: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浙江象山沿海海水养殖场出现水位暴涨情况。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带来的养殖损失，从昨天开始，当地市县两级渔业专家走进当地受灾较重的养殖区域，面对面指导养殖户科学开展救灾减灾工作。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象山台记者周春梅的报道。
3: 在象山县敦澳村的连片海水养殖塘，渔业专家通过仪器检测各养殖塘的 pH 值、溶氧量等多项水质指标，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师周素明介绍，经过测量显示，原本养殖塘稳定的 pH 值、溶氧量等关键指标出现大幅波动。
4: 那现在这么大的降雨量了以后呢，它的盐度一下降到了只有15%左右，就是它指标变化太剧烈了，使它的摄食、免疫它都会下降。那如果处理不得当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和死亡的情况。
3: 敦澳村拥有连片海水养殖塘2000亩，养殖品种有青蟹、对虾、蛏子等。此次台风带来的强降水直接导致大量淡水涌入塘口，稀释了
4: 补充一些微藻，补充一些其他的一些菌例，比如一些芽孢杆菌还有其他的菌啊，然后来平衡它的这个微生态。
3: 据了解，象山县共有水产养殖面积近20万平方米，经历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后，象山县渔业部门已出动4支技术小分队，奔赴西周、赫浦、黄碧澳等主要养殖镇村开展技术指导。
0: 台风白海豚侵袭，安徽池州对长江江豚的巡护工作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确保微笑天使在极端天气下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5: 长江池州段有200多头长江江豚栖息，密度为长江干线最高。台风白海豚来临，池州市贵池区发动牛头山、乌沙等沿江乡镇的长江江豚巡护员开展禁滩专项行动，特别是江豚活跃度比较高的黄盆闸、里洋河口等地区，集中清理长江岸线及浅水区的塑料垃圾、废弃渔网和漂浮杂物，避免在台风引发的风浪中缠绕或误伤江豚。安徽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贵池管理站站长吴刚：
6: 漂流网一些铺施对江豚的一个缠绕，江豚的活动的区域。
5: 五位一体立体管控体系对江豚重点栖息河段进行高频次监测，同时严格管控沿江人为活动，减少环境波动对江豚的额外干扰。
7: 行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晚会昨晚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电影界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奖项，本届百花奖有10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委在颁奖典礼现场以按表决器的方式当场选出9项大奖。
1: 从公布提名名单起，奖项的归属就备受关注，最终9项大奖花落谁家？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百花奖以普通观众投票为唯一评选标准，真实映照年度华语电影的市场热度与大众口碑，是名副其实的华语电影大众风向标。全民初评加现场中评的双阶段机制斩获最佳影片，国产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这一最高荣誉，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技术到叙事的全面成熟。出品人王长田说，
3: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

0: 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的动画同行全力的托举，让动画电影不仅仅在票房上被看到，同时作为重要的电影艺术形式得到如此重要的肯定。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周日的电影院，盛开在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1: 最佳导演提名中，大鹏凭《长安的荔枝》完成了商业导演到历史古装题材的稳健转型，申奥执导的《南京照相馆》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庄重回望，杨丽娜用极简纪实镜头赋予小小的我现实温情质感，张艺谋以惊蛰无声实现创新突破，邵艺辉以好东西轻盈灵动的风格拓宽创作边界，袁和平立足武侠根。
2: 我们的导演申奥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我看到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因为每一个人就像今天这个大众电影的这个众字儿一样，其实众字儿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所以我觉得每张电影票可能是一个人打车的钱，可能是有的人吃饭的钱，但他们用这个钱买到了电影票，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历史，看到了各种情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记忆，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的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尊重的。
3: 五、四、三、二。
4: 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
5: 期待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
6: 这个暑假旅游出行热度正在向县域扩散，许多以前大家不太熟悉的宝藏小城火遍全网，尤其是拥有支线机场的小城以其出行的便利性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
7: 以前呢，支线机场往往直飞航线不多，价格偏高，中转航线又很麻烦，但是呢，这个暑期中转尤其是跨航司中转有了新的选择。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曹丹去体验一次跨航司的丝滑中转。
8: 今天呢，我们的计划是要体验一下怎么从首都北京一步迈向极便之城腾冲。那在订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啊，从北京到腾冲之间呢是没有直航的，所以我这次订了一个中转的航班。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跨航司的中转。
9: 过去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旅客就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像跑马拉松，行李需要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考虑到这些原因，记者特别选择了可以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通程航班出行。
8: 你好，我办值机手续。
10: 咱们乘坐的是 GO7211 北京到凤阳，后续有一个通程航班是杨浦航空的到腾冲。
11: 咱们的行李是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腾冲，这个行李是行李直挂的，中间不用提取，是一站式的。
8: 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办理完了值机手续，我拿到了两张这样的一个登机牌，两段行程的，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行李托运的小条，到了腾冲机场的时候呢，我就凭这个小条可以提取我的托运行李。
9: 随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到达昆明机场进行中转。走出机舱时，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在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8: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二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续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因为不用去重新的托运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去安检，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非常流畅的。
9: 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0: 想要让航司和航司之间、航司和机场之间能够信息通畅、标准统一的为旅客服务，这些呢都离不开数字平台的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曹丹的报道。
1: 民航中转旅客服务平台和国内通程航班服务管理平台是目前民航局引导搭建的两个数字化平台，其中中转平台集纳整合了各家航空公司订座、离港、行李等多项数据，打破各航司的信息壁垒，精准识别跨航司中转的旅客和行李。系统一旦认出中转旅客，后续服务随即自动触发。
2: 中国航信机场数字业务部产品经理程中峰介绍，
3: 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始发站机场，我们就能够为旅客办理一次直接和行李直挂。
1: 通过中转平台，让始发机场提前了解旅客后续行程，中转机场实时掌握旅客到达和衔接时间，服务保障环环相扣。而遇到前续航班延误等特殊情况，平台还能及时提醒，让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一对一的中转保障。
2: 中国航信机场数字业务部产品经理程中峰。
3: 图上看航班的衔接时间呢是78分钟，已经低于这个兰州机场的最长保障时间。如果之前呢没有这套系统的话，那旅客呢可能是赶不上下一趟的飞机了。那通过我们这套系统呢，首先这个打通这样的信息呢，让机场知道有哪些中转旅客要中转，并且这个旅客他身上带了哪些行李我们可以把这个需要保障的旅客的信息呢，通过我们的工商系统发到工作人员身上，让工作人员呢能够把旅客的行李给提取出来，并且呢我们派工作人员去登机口接旅客，让把旅客引导到他的下一个航班的登机口上去。
1: 中转平台不仅是运营工具，更是决策大脑，它对中转客流规律、航线衔接效率的深度分析，帮助机场优化航班波、调整中转设施布局，让保障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设计，不断优化中转流程。
3: 我们以这个浦东机场为例，如果呢中转衔接缩短了5分钟，就每个月能够给7万多的旅客提升了这个中转衔接机会。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中转平台已在264个机场投用，累计识别中转旅客2.7亿人次，中转一次值机人数超8164万，行李直挂件数达8211万。
4: 气象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6: 你好，子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3天呢，台风白海豚陆续的是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北部，等都是带去了强降雨天气的。那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呢，上午11点钟的时候，白海豚是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那它还是位于湖北省境内。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后期啊，它减弱后的这个残余环流呢，很可能在湖北境内回旋一段时间。那13号的夜间之后啊，会开始缓慢的转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那经过安徽、江苏、山东之后，会移入出海。那虽然台风强度是在继续减弱的，但是它造雨的能力是不减的。同时呢，北方还会有冷空气南下，那所以呢，12号以后会和台风北侧的稻槽汇合，强降雨呢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南北的带状分布。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后3天呢，降雨会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河北、北京、天津这一带。那14到15号的时候呢，强降雨会向东转移到山东、江苏、辽宁等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坚。
5: 嗯，好的，胡晓丹。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 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上午11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启动2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8月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就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佩泽西奇扬当天稍早前在讲话中还说，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政管理局当地时间1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大规模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航班方面，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月10号7点34分，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
1: 目前此次强震已致132人遇难，超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此次强震发生时，首都波哥大响起警报声，有明显震感，晃动时间超过30秒。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0号发表讲话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0号，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8月10号20时到8月11号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消息称，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
3: 震源深度96至107千米。受震源深度影响，震中山区破坏有限，但低频长周期波远距离传播，在100公里外人口密集城市引发建筑共振损毁。在宏观尺度上，震动覆盖了哥伦比亚西部5个核心省份，建筑普遍出现墙体裂缝，发生大规模民众疏散。在跨境震感上，地震波传播至厄瓜多尔北部、巴拿马、委内瑞拉西部，多国发布避险预警，但境外无结构性损毁报告。哥伦比亚呢，地处南美洲的西北部，安第斯山脉北端，西临太平洋，北临加勒比海，位于全球构造活动最为强烈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核心区域。它的国土坐落于纳斯卡板块、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三大构造单元的汇聚交界区域，构造环境呢相对而言是比较复杂的。本次伤亡主要呈现分散式多区域同步受损的一个特点，它主要原因呢是来自于以下4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原深度导致灾害广域分布，人口密集区虽距震中上100公里仍然遭受重创。第二个呢是山间盆地松散土层产生了场地的放大效应，加剧了地表的震动。第三个主要是城乡居民以无金气体土坯房为主，抗震能力上严重不足，对长期共振耐受程度极低，这个是本次伤亡最核心的一个人为短板。第四个呢，地震发生于清晨，人员多滞留在室内，且多城同时受灾，导致救援分散，道路受阻，次生灾害叠加。所以这次震力也充分地表明，震源深度不决定震级，但直接决定了震害的形态与伤亡的分布。中原地震的低频长周期共振破坏、远距离广域致灾特征，对城乡建筑抗震标准优化和区域防灾策略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

0: 件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他强调，美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
0: 急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什么是所谓的半谈判？这是短期战术降温，还是长期战略调整？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遏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3: 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岗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
0: 此次人事调整，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4: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3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
5: 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4: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7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

0: 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耶马木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四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1: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迎来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一场围绕国际足联商业改革的风暴迅速发酵，要求因凡蒂诺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4: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出售世界杯权益的提案，并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权力危机持续发酵。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布联合声明，直指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事件中以欺骗手段破坏足坛各方信任。三大洲足联坚决不接受国际足联将整件事简单定性为沟通失误的说法，认为这是淡化事件性质的敷衍表态。声明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关乎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国际足联领导层的履职责任。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这份声明的靶心正是两周前由因凡蒂诺亲手引爆的一枚商业炸弹。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 20% 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
6: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5: 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因凡蒂诺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然而，风险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程序被启动。按照国际足联规则，43个会员协会联合提出书面请求，便可在三个月内触发特别大会重选主席。眼下，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理论上已经具备推动这一程序的票数基础。如今，欧、亚、中、北美三大洲足联形成统一问责阵线，无疑大大压缩了因凡蒂诺的斡旋空间。尽管非洲、南美足联选择站队支持因凡蒂诺，罢免程序也尚未正式启动，但足坛内部的信任裂痕已然撕开，治理规则的争议悬而未决。摆在因凡蒂诺面前的困局，或许才刚刚拉开序幕。

0: 时。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 量显著下降，对供水、农业灌溉、航运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全球范围内，七月平均地表气温为 16.90 摄氏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欧洲大西洋沿岸和西地中海海温同样创下同期新高。
3: 西班牙维尔瓦省山火失控，过火面积已超2万公顷。总台记者杨帆、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两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到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美国航空一客机遭鸟击后紧急返航，总台记者曹健、编辑何邦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一架原定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莫特尔比奇飞往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美国航空航班起飞后遭遇鸟击，并出现发动机问题，被迫返回莫特尔比奇国际机场。美国航空公司方面称，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72名乘客无人受伤。空管录音显示，飞行员曾报告发动机出现问题，并宣布紧急状态。机场跑道上发现大量鸟类残骸和羽毛。另有附近飞行员称，看到这架客机撞上一群鸟后，左侧发动机冒烟。不过飞机落地检查后，据称未发现起火或泄漏。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事件展开调查。
6: 海洋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登陆了，但是它的外围余威仍在。受其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发布了风暴潮黄色警报。辽宁丹东到山东日照沿海将会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黄色。海况方面呢，未来几天我国近海的海况都是不错的。那东海的浪区目前已经在逐渐的减弱消散。今天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包括东海的大部海域，基本都是2到2.5米的中到大浪。那小型船只还是要多加注意安全。其余的中大型船只基本是可以放心巡航了。那预计在未来几天呢，南海大范围的浪区也会有明显的收缩，但是周六前后在南海南部还是会有一个大浪区过程。另外北部的渤海到黄海北部也会出现一次短暂的浪区过程，很快也将会减弱消散。但是在台风余威仍在的期间，建议大家还是要避免进行相关的海岸边活动，以保障我们自身的行船安全性。好，主持人，那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范佳妮。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30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12点，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济源北部、郑州、开封、洛阳东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河南省防止决定自今天12:30对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航空港区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其他地区维持4级。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13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注意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总台记者了解到，由长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近日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盐酸矿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此刻提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今年8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风险。提醒大家避免蚊虫叮咬，尽量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提高。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职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的

0: 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直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
3: 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
5: 如果你收到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你会抱着好奇心理扫一扫吗？家长们如果收到了某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会抱着侥幸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吗？
0: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了一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报道当中对采访对象的声音做了处理。
6: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7: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6: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8: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6: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夏津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8: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
9: 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6: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

0: 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1: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进行时。
1: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
2: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1: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成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晨跑团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难题？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3: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4: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3: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100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5: 我叫文国豪，今年12岁。
6: 好，去。
7: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6: 好耶。
3: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的管早餐。
8: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
3: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1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4: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
8: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0: 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呢是今天出现低开反弹再回落的走势，继续热点分化。前几天表现较强的有色板块调幅较大，芯片半导体等科技是冲高回落，而医药油气类是相对抗跌。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了32点，跌幅0.82%，收在3934点；深成指下跌57点，跌幅0.4%，收在14259点；创业板指是收涨0.34%，收在3549点。上午还上涨的科创50、科创100，下午分别收跌1.63%和0.51%。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3209亿，其中上海市场是10667亿，深圳市场是1254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718家上涨，比1574家下跌；深圳市场是857家上涨，比1975家下跌。板块方面，油气开采、影视院线以2%以上涨幅领涨，医药、商业、环保设备、生物制品上涨超过1%，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5%，小金属、能源金属跌幅在-3.5%以上。另外，工业金属、军工装备、金属新材料跌幅也在-2.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4: 8月10号，宇树科技正式开启科创板申购，发行价定额150.80元每股。作为市场眼中有望成为 A 股通用人形机器人整机第一股的硬核标的，该股无论是打新中签热度还是行业关注度都瞬间拉满。眼下呢，伴随着一批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密集冲击 IPO， 业内也将2026年称作人形机器人资本化元年。站在产业加速发展的关键节点，当资本的大门已然敞开，理性审视之下，人形机器人行业又将迎来哪些全新的成长命题呢？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在厚积薄发的上升阶段，在政策引导与市场创新的共同推动下，一条从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到整机集成的本土供应链正在逐步成型，一大批国内企业持续突破运动平衡、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机器人行走、跳跃、灵巧操作等基础运动能力快速成熟。与此同时，各地工业试点、科研验证场景不断铺开，行业也从早期的样机展示慢慢向着小批量交付过渡，新质生产力的这条未来赛道已经打下了扎实的产业基础。不过另一方面，咱们很多人对人形机器人的认知可能是那种在科幻大片的想象里，全能、智能、随取随用，一出场就可以替代人类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但回归产业现实，真正成熟、可商用、可规模化落地的人形机器人远未迎来普及时刻。这个产业研发门槛极高，资金投入周期漫长，不少创业团队直接锚定人形机器人的终极愿景，却缺少能够自我造血的落地产品，长期依靠外部融资维系运转，即便进入小批量样机交付阶段，仍难以打开真实商业场景，极易陷入有演示样机、缺落地订单、难实现盈利的行业现实困境。宇树走出的是一条看上去有点绕远的路，早在人形机器人远远还没有成为全民热点的时候，他们选择从四足机器狗切入。机器狗不用像双足机器人一样挑战复杂的直立行走，却能够在实验室、变电站、复杂地形当中完成巡检、数据采集等工作，可以实实在在卖出去产生营收。就在想，可想要稳定干活还有不小的距离。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路演中也坦陈，目前机器人运动能力已经不错，但是代表自主决策的巨身大脑仍然处在早期阶段，距离真正能够灵活适应复杂环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简单来说，本体硬件、运动平衡这套小脑能力逐步成熟，但是能够自主感知环境、规划任务的巨身智能大脑依旧是全行业最大的短板和挑战。往后，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7: 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
1: 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今年一月，欧盟27个成员国正式通过关14亿的票房，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四部影片类型互补，受众分层，撑起全年票房基本盘。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当地时间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定此事属于严重判断失误，要求交由独立第三方审查。尽管该方案已叫停，但因足坛各方立场不一，全球足球达佩斯当地时间10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完整赛程，比赛将于12月1号到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届时北京时间每天上午10点进行预赛，半决赛和决赛于19点开赛，最后一个比赛日12月6号晚间比赛将提前到18点开始。本届赛事将设置男子、女子个人项目和接力项目，包括男女混合自由泳接力和男女混合泳接力等项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首先带大家来了解我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首期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
0: 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尾声，并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并揭示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1: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甲骨文摹本大系》这部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甲骨著录，一起走进甲骨文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商代鲜活的历史。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年77岁的黄天树教授抱着一册《甲骨文摹本大系》走进清华大学一间阅览室，对记者讲起商代一场流星雨事件。这场流星雨得益于甲骨文记载，更得益于古文字专家试读，自然现象诱发的人类历史才打破时空阻隔，被今人复寻找坠河后发现的。甲骨学研究依赖新材料不断涌现，才能永保生机。而甲骨新材料的来源主要依靠发掘出土和残片坠河。甲骨文摹本大系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河甲骨1200多组。
3: 没有坠河以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坠河以后，这个内容大概就完整了。就是做研究历史也好，研究语言也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材料。
2: 所谓坠河，就是将甲骨碎片经过拼接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补词，还原语义文理，使之成为可研究的珍贵史料。这一过程中，黄天树教授团队又拼接出3000多年前的一起追尾事故。

0: 坠河后的这片甲骨记载，名为克和毕的两位贵族陪同商王田猎，毕车在前，克车在后。追逐野兽过程中，马车颠簸激烈，导致克的车辕断裂，马受惊站立起来，但惯性使然，最终扑在毕的车上，致使毕车之马因此受伤。
1: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
2: 之谜的重要依据。
3: 在古文字工程第一期，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实现的为海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建档立册，相关成果已对社会公布。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这个屈膝半蹲、头顶脚趾形象，其实是一个青铜器铭文，相当于现在争先恐后的先。先字铭文常单独出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它代表着器主的宗族名号。此类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山西福山的桥北遗址。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桥北遗址遭严重盗掘，大批精美青铜器流失国外。北京大学朱凤汉教授研究团队搜集了15件桥北遗址出土的先字铜器，专家通过对其器形、纹饰以及组合关系等的研究，判断其明显属于商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4: 等于说商王朝在山西地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的，或者是它代表了商文化，或者是商王朝对山西地区的侵略的过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铭文，一个器群，隐藏着中华文明早期王权国家的经营管理大历史，而揭示这段历史靠的是专家学者对流散文物的穷尽式搜集。
5: 目前方收藏情况对推动青铜文明和上古历史文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
0: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4: 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只要我们能找到的公开出版的出版物以及相关的材料提供的线索，我们都尽可能的搜集起来。恰逢古文字工程正式启动，于是我们开始了长达5年的校稿工作，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时代发展国家需要的角度，这种项目应该是叫应运而生。
0: 流散海外的青铜器长期不知所踪，还有不少没有器物图像，只有铭文拓本存世。得益于穷尽式搜集，研究团队终于弄清了不少铜器的流传经过与现藏地，找到了缺失的图像资料，甚至获得了更为清晰的铭文照片，助力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比如这件简方尊内有长篇铭文，然而几十年前国外刊布的铭文拓片不够清晰，因此较少引起注意。随着简方尊器形以及更加清晰的铭文 X 光片等资料的获取，学者们对其中的关键铭文“公命简从绝有起岩土”进行了新解读，指出这是一位王朝大臣命令简等人开辟岩地的故事，揭示出西周中期的一段重要历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4: 西周早期的周昭王时代，他曾经是南征而不复，他是死在汉水流域之后，周王朝曾经有过短暂的势力收缩，但是在西周的晚期，周王朝又重新回到了汉水流域。这个中间转折点在什么？这件铜器铭文是有一个关键性的指向的。
0: 据介绍，15武期间，也就是在古文字工程第二期，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推进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利用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等资料搭建数据库，建成后将对全民开放，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古文字收集整理和研究事业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清代长卷《姑苏繁华图》日前回到故乡苏州。这幅12米长宽，描绘了当年苏州城昌门到胥门的市井百态，如今化身为一本穿越时空的旅行指南，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雪、王德简的报道。
6: 200多年前，宫廷画师徐阳以工笔细描，将苏州的河街交错、舟船往复、商贾云集尽收于一卷《姑苏繁华图》。画中人物过万，建筑2000有余，被称为清代苏州的生活百科全书。

0: 书是个
1: 工具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平台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没有什么差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
4: 手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5: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6: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5: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
7: 声音关掉，
8: 语音已关闭，
7: 有没有听到？其实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5: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9: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那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5: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0: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5: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1: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

0: 带，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
1: 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子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先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在台风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呢，今后几天从江汉江淮到华北东北都会陆续的经历降温，气温呢会逐渐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了，感觉起来要凉快许多。城市当中呢，像沈阳今明两天呢，沈阳的最高气温还是有34-35度的，那但是呢到了13号起啊，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一下降到25度附近了。那济南呢，13号这一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3度，合肥呢预计14号的时候最高气温26度，这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大幅度偏低的。而在华南这一带，闷热的天气呢却会逐步的向北扩展。虽然说能够达到35度高温线的地方是在减少的，但是呢最高气温依然是维持在33度左右，不算低，这个闷热的感觉还会持续。另外呢，在四川盆地还有新疆，高温还会持续的更久，部分地方呢在未来7天里出现高温的天数可以达到6到7天。城市方面呢，重庆未来7天是高温全勤的状态，12到16号呢最高气温还会高达38-39度，最低气温也是能够逼近30度的水平了，应该说这个暑热会贯穿全天。降水方面呢，还要关注一下白海豚的持续深入给内陆地区带来的影响了。那今后3天呢，降雨会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河北、北京、天津这一带，尤其呢是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河北等地，暴雨的致灾风险高，要做好像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金。
1: 嗯，好的，胡晓丹。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先后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到15号，江淮、黄淮东部、东北地区有大到暴雨，黄淮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6号到18号，东北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16号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据乌克兰地方官员和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号发布的消息，10号以来，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乌克兰多地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1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1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6人死亡、52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一艘沙特阿拉伯船只在曼德海峡遭到袭击，至少3人死亡。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10号在公司官网上发文，强调开源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并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模型蒸馏和训练数据使用等方面的政策，保护让模型在研发过程中能够向其他模型学习的原则。此刻提示，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行时。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11时，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处于台风白海豚北侧环流中的河南正迎来降雨核心时段，暴雨、大暴雨将陆续出现，其中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甚至可达特大暴雨量级。受此影响，省内部分

0: 高速路段实施管制，郑州机场部分航班取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河南各地的雨情怎么样。
1: 好的，河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济源北部、郑州、开封、洛阳东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区域将更多集中在河南北部、中部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后天河南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等地仍可能出现较明显的降雨，受太行山、伏牛山等地形影响的山前区域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超过600毫米。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今天12
2: 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17，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其中建成投运超27万吨每年，在建超113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工业领域，绿色氢氨醇等氢能规模化开发模式加快探索，氯氨、氯甲醇建成投运产能规模分别达70万吨每年和38万吨每年。发电领域，分布式与规模化应用并行探索，建成运营燃料电池发电及热电联工项目装机规模不断提升。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规模化绿色氢氨醇项目建设运营水平将不断提高，技术装备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深化完善，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二零

0: 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
2: 濮阳仁济医院门诊大厅一如往常，正在窗口值守的收费员刘梦科发现，大厅长椅上一名年轻男子突发抽搐，身体僵直，情况危急，绕行通道需要1-2分钟，可生命等不起一秒拖延。危急关头，他果断翻越收费窗台，第一时间冲到患者身边，紧急上报，一人奔袭救援。没有指令，无需安排，危难瞬间，所有人都向着生命全力奔跑。濮阳仁济医院收费处职工张兵：
3: 我当时在窗口是复印病历给病人，因为是背对着，然后突然听见我们的第一个跳过去的工作人员就喊，然后我就赶快过来看看是什么情况，看窗外，然后一看是有人那个倒地，然后他在抢救，然后我就赶快给我们的急诊科打电话上报。
2: 这场暖心救援里，不止窗口工作人员，医院餐厅职工也闻声而动，挺身而出。濮阳仁济医院餐厅工作人员葛华培
4: 在这儿导入数据的，然后听见这个窗口这个妹妹她喊了一声，然后她跳出去了。我一看那个人也倒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直接都跳过去了。我跳过去的时候，我看她在那儿救了我，然后我就抓紧跑到那个急诊那儿，抓紧呼叫这个急诊科的人工作人员过来看看有啥能帮助帮忙。
2: 他们不是临床医护，没有专业诊疗身份，只是医院最普通的岗位职工。平日里他们值守窗口，服务后勤，默默坚守岗位。危难时刻，他们抛开顾虑，用学到的急救常识稳稳守住了生命底线。濮阳仁济医院副院长郑菊红：
5: 以他们为三位为榜样，号召我全院人员都要向他学习。
6: 日前在宁洛高速蚌埠段发生惊险的一幕，一辆行驶中的小货车突发故障，车辆档位和刹车双双失效，危急时刻交警临危不乱，科学处置，全程护航，化险为夷。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0: 当天中午11点多，在宁洛高速蚌埠段，一辆河南牌照的小货车在行驶途中突发档位和刹车失灵故障，此时车辆正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路面行驶。发现异常情况后，司机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蚌埠市辖区高速交警火速响应，安排2辆警车立即赶赴相应区域。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故障车辆驾驶人，同步开展远程应急指导。
7: 交警过来，我们在后面等着你，我们在后面等着你，稳住行驶，稳住行驶。
0: 交警一边通过电话不断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令其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护航过程中，交警还不断喊话，警示过往车辆提前避让，远离故障车辆，在车流中为故障货车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
7: 前方有事故车辆，过境车辆全部离远点，全部离远点。
8: 喂，
7: 驾驶员，你一定要稳住方向盘，在应急车道行驶，不要咱轻易来回晃，千万不要往超车道上去，我们在后面都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0: 高速上随时有各种车辆飞驰而过，为确保安全，交警一方面需要不断平复事故车辆司机的情绪，确保司机的安全行驶，另一方面交警也随时提醒高速上的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8: 我刚才拉手刹，一拉手刹就撇，一拉手刹就撇，
7: 千万不能拉手刹，你的车辆故障就你就一直跑到没有油，切记要注意安全啊。好，我在后面护你了，不要担心，我们是高速交警，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
0: 交警一路护航，避免意外发生。由于故障车上面还有重量4.5吨左右的载货，拉手刹容易引起车辆的侧翻，或者是轮胎抱死等各种不可预测的情况。交警一直提醒司机切勿拉手刹，确保安全。安徽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张继：
9: 当时这辆车呢，在行驶的过程中，油门刹车突然全部失灵，这种故障本身来说十分罕见，但危险程度很高，驾驶员受到惊吓之后心态慌乱，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的操作，随时有可能酿成大祸。一边和驾驶

0: 驶员保持沟通，安抚情绪，指导他正确的操作过程，一边对周围正常行驶车辆进行隔离，腾出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
1: 在经过大约40分钟的行驶之后，故障车辆从安徽蚌埠辖区驶入安徽亳州境内，两地交警接力保障，跨区域护航，确保通行安全。最终，在经过大约80公里的护送行驶后，故障货车的燃油逐渐耗尽，最终在交警的指挥下，该货车在蒙城收费站附近停稳，驾驶人也得以安全脱险。惊魂未定的驾驶员对全程护航的高速交警连连致谢。
2: 吓坏了我的。
0: 没事没事没事。
2: 谢谢谢谢。
0: 你坐坐坐坐的。
2: 谢谢谢谢。吓坏了。
1: 在询问驾驶人后，交警了解到，在故障发生前，该车辆在服务区里与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驾驶员说，碰撞发生后没发现有明显车辆外伤，没想到开上高速之后就发生了无法挂入空挡以及刹车失灵的情况。所幸有交警的一路护航和科学指挥，确保了故障发生后的行车安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团进行时。
1: 盛夏时节，传统分户空调能耗高、噪音大，还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在江苏徐州、常州、苏州，当地盘活废弃矿井、再生中水、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打造了三种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2: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井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五期，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功能的全新路径。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3: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2: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取冷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突出。张涛，
4: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2: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环境利用，走出了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

0: 城市级综合功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业主王先生：
1: 是从今年五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0: 片区功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至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某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2: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0: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供冷、4个月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超12.7万吨。
3: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刘婷婷、王月，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嚓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一顶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5点对北京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自然资源部要求北京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高度重视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险情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市交通委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地区发展部长弗拉基米尔·博莱亚10号访问乌克兰敖德萨州，与乌方官员讨论优化铁路连通、提升过境运输规模等问题。据英国媒体报道，面对黑海航运受阻的局面，乌克兰正考虑借助摩尔多瓦铁路出口粮食。目前，乌克兰超过90%的粮食出口依靠海运。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已有多艘商船在黑海遇袭受损，仅今年7月就有超过35艘商船遇袭。美军非洲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一架军用飞机于9号在吉布提的机场附近坠毁。吉布提位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6: 我是闫玲。今天2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5: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6: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5: 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6: 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也会逐渐的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的致灾风险高。
5: 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11号11时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 3.80 米，并将继续上涨，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6: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涉水行走，请一定警惕路面上的漩涡，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
5: 同时，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
6: 另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经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最新进展，稍后的新闻晚高峰也将持续为您进行关注。
5: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个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
6: 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现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5: 那么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的，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7: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

0: 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1: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0: 刚过六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五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2: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3: 好，谢。
4: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3: 好耶。
0: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三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5: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0: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5: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
6: 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7: 哦，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6: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0: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1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1: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0: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点半结束，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5: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最近呢，一款叫做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的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不一样，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10: 那它贵在了哪儿呢？不是因为它的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在桌上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上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够继续。
9: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1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

0: 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1: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0: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0: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2: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0: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3: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4: 语音已关闭，
3: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0: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5: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就
6: 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6: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7: 目前，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

0: 支此类商品继续流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如果您收到了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可能哈，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好奇心，想扫一扫。而如果家长收到一家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也可能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
0: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3: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4: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3: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5: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3: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夏津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5: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3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3: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5: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6: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3: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6: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3: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5: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如果遇到了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您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呢？很多债权人认为，可能只要上法院打官司，提起诉讼了。
0: 还有另外一种更快的化解纠纷程序，叫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

0: 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
1: 分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0: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2: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0: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
3: 选板材。
4: 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据北

0: 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河南省周口市气象部门今天11:3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南省安阳市今天夜间到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说，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依赖，而澳大利亚最终能否获得计划中的核动力潜艇又取决于美英的决定及产业发展。总台记者11获悉，菲律宾司法部确认菲律宾国调局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提出严重威胁指控，该指控已经于当天13:30左右提交至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沙拉杜特尔特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目前菲律宾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此刻提示，近日一则短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一名年轻男性在空腹晨跑时突然栽倒在路边，后被路人发现并及时送医。不少人热衷空腹运动，觉得空腹运动能拉高代谢，加速燃脂。对此，医学专家提示，空腹时脂肪分解加速，可能导致血浆内游离脂肪酸浓度过高，增加心律失常风险。空腹运动并非人人皆宜，糖尿病患者或易发低血糖者、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及体质较弱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都应避免空腹运动。即使是健康的成年人，如果想尝试也必须遵循科学原则，绝不能盲目跟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将关注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降雨范围继续北扩，记者直击造成哪些影响，各地如何防范。
1: 专家解读，台风白海豚生命史为什么能超过15天，达到普通台风的3倍以上。
3: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
4: 349个站点超过了9级，51个站点超过了10级大风。那么最大的风力是出现在六安市的天堂寨，它的风力达到了13级哈。气象部门也是发出了一个提醒，因为前期的台风呢，已经在安徽省的山区引发了强降水，那么受到地质灾害滞后效应的这个影响，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是山区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同时呢，也需要防范持续强降水所导致的城市的暴雨的积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那么截止到8月11上午的8点，安徽各地通过开展隐患排查、上门劝导、避险等等，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了8万人。安徽全省的应急救援的力量已经全部进入到了一个临战的待命状态，统筹调度省级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他们做到随时待命。主持人，
1: 好的，梁明星。
2: 咱们再来关注河南的情况，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
5: 铁路部门呢也是已安排了专人值守进行巡视等。此外呢，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呢，今天7:00到11:00，河南省大部出现了小到中雨，平顶山、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等地部分县市区是出现了大到暴雨。河南省防止呢，已对部分地区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今明两天是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中午呢，河南控要做好田间管理， 及时开展一盆。

0: 变多数，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以此来保障秋作物的稳健生长。主持人。
1: 嗯，好的，李恩浩。
2: 今天河北自南向北迎来了较强的降雨过程，并接连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鞠冠华。冠华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冠华，针对目前的雨情，河北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
3: 那从今天上午开始呢，河北南部已经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出现了一条窄带的降雨回波，像邯郸、邢台、石家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那到了下午呢，降水范围是继续扩大到了雄安新区、廊坊、霸州等地。那么根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十二个小时降水还将继续向北波及到张家口、承德等地。那么此次降水的雨量呢，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呢可达7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以及邯郸等地的局地呢，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那么降水时呢，局地还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此次降水天气过程呢，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河北已经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太行山区及潜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而且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需要提前防范。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呢，河北相关的山区市县已经加强了对山洪沟口、山区道路以及涉山涉水景区，还有
0: 地铁的地面线会执行降速行驶。在地铁双井站可以看到，扶梯旁的防汛物资柜内呢堆叠着防汛沙袋、防滑垫这些物资，一旁呢还有供游客取用的像雨伞袋、雨衣等便民物资。那雨量大了以后，站台的人员会将这个挡水板插入卡槽，配合沙袋来加固，就能在出入口筑起一道临时的这种防洪堤。此外，今天的晚高峰呢，轨道交通的最大运力投放时长也将会提前2个小时，延长1个小时。我也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医院的院区，还有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挡板的这种挡水板安装啊，其他的这种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包括与河道部门对接，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另外根据这个雨情呢，这种决策现在是为了有效的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今天的晚高峰包括12号、13号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那针对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县，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那另外还有182个停车场已经作为防汛应急的避难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小程序来查询并导航。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的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生的这种路口，布置了相关的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足了应急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这相关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的设备，来确保灾害发生以后呢应急力量能快速的到达。另外通州公路分局向记者介绍说，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与崇山比较多，包括妙峰山镇呢90%是山地，地质情况呢非常复杂，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里面折叠床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物资类，已经布置妥当。目前已经有部分的村民呢，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没有离村的人员呢，将在防汛二级响应以后，纳入群众的这个转移。
1: 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

0: 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0: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在
2: 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0: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城市内涝是指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8: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呢，白海豚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但是啊，它庞大的逆时针环流依然是维持的，还是给很多地方带来了明显的降雨。那从今天早晨的8点到下午2点，像浙江、安徽，再到河南、湖北，雨都是下的不小。河南的武冈呢，6小时的累计降水量95.8毫米，浙江定海94.5毫米。大家听这个数字好像没有什么概念啊。要知道呢，24小时之内累积的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那就是一场暴雨了。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地方呢，仅仅是6小时，降雨量就接近50毫米的2倍，那可见这个雨势之强啊。那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呢，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已经对白海豚停止了编号，但是呢，它的影响还在继续。那我国东部地区的不少地方都是还会经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尤其呢是河南、山东、安徽、湖北，还有河北、北京等地，暴雨致灾的风险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准备了。那同时呢，还要防范一个大风的灾害，要做好像简易设施啊、户外广告牌这样的防风加固工作。那城市方面呢，今天晚上到明天，郑州是暴雨转大雨的天气，北京呢雷阵雨转大雨，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天津中雨转大雨，上海还会有中雨。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也是建议大家要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调整行程了。那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北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我们具体再来说一下。今天的下午时段呢，北京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了，部分地方短时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那预计呢，今天的傍晚开始，北京的降雨会逐渐的明显，也是提醒大家晚高峰还是早点回家啊。那今天的夜间呢，北京的最低气温23度，明天预计会是这次降雨过程当中北京雨势最大的一天了，都会有大雨，部分地方雨势要更强，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明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只有27度。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是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就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
8: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
0: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7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过去24小时，河南省黄河以南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驻马店局地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关注。总台记者获悉，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印度尼西亚官员当地时间10号说，该国近日遭遇异常干旱，东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野火愈演愈烈。截至10号，本轮野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0.7万公顷，波及森林、泥滩地等，大量消防员在各地奋战，另有43架直升机提供支援。人工增雨被视作辅助灭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监测数据显示，8月18号之前，当地没有使换气扇，避免在密闭空间操作，可遵循20/20/20的护眼法则，每隔20分钟。

0: 看20英尺6米外物体20秒，每天拼斗最好不超过2小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目前医药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如何？
2: 还会关注小籽西瓜新品种培育有了新路径，中国科研团队解析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
1: 全国首个智能预约站上线，开启车随人动按需服。
3: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
4: 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3: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5: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1到2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3: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8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5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1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6: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2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
3: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
7: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再感染了新冠，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部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就是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3: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8: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3: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1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
8: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
2: 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

0: 没有破解。
1: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
2: 这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3: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
2: 小蚊子在大籽西瓜当中的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
3: 指导意义，
2: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3: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儿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
2: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3: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
2: 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从8月10号开始，江苏南京公交集团正式在三条线路上启动智能预约站试点哈，大家可以提前预约，公交就专程来停。就有乘客感慨说，以后赶车再也不用百米冲刺了。
1: 这种车找人的全新智能化模式，也是国内公交领域首次将智能预约停靠机制融入了常规线路运营。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的报道。
10: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晋江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11: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10: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1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
12: 通过我们的扫码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朗。

0: 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 预约中，请稍后。
0: 可以确定预约。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2: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3: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2: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0: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其中就提到了要结合改造，同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提高管理维护水平。针对老旧小区物业管理中的老问题，一些城市正在探索新路子。
5: 在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一家特别的物业超市正在尝试破解难题。那在这个物业超市当中都能买到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6: 走进位于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小区，道路两旁贴近居民楼的大树被修剪得清爽利落。小区老居民吴仁仲说，小区建成已经有20多年，不少大树长得枝繁叶茂，绿化虽好但影响采光。最近低楼层的居民找到了定期处理的解决方案，很快对小区里21棵树木进行了修剪。
7: 原来呢，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
6: 委会货比三家。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说，
8: 那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给居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治理的方案以及可以挑选的资源库。
6: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新城业委会主任马林告诉记者，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
9: 我们业委会大多数也不是很专业的，比如说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要换梯，我们就通过这个超市介绍了一些的换梯公司，给我们有了一些非常的专业的指导。前不久我们的小区顺利的召开了业主大会，97%的通过率，我们的电梯换梯成功。
6: 不过
4: 换了一种思路，把市场不愿接的零散老旧院落打包统管。崇州市创新推出的大物业模式，试图彻底破解老旧小区没人管、管不好的治理痛点。那这套新模式是怎么推行的？我们继续来听听四川台记者邓雅欣的报道。
10: 楼道杂物堆积、物业服务空白等问题是全国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治理难题。在崇州，初步统计，这类缺乏专业物业管护的老旧院落就有828个。今年6月初，四川省首个全域大物业治理试点在崇州正式启动。崇州市重庆街道同心社区同心家院是首批
11: 破原有小区就是单个核算这种模式，将优质的连片小区利润去补贴单一的零散的或者是这个高维保的老旧小区，实行全域一盘账平衡盈亏，实施规模化的集中采购，将我们的人员跨区。
1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较大的山洪灾害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六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西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一项行政令，提出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和相关说明，行政令建议所有美国儿童接种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白喉、破伤风等11种疾病的疫苗，较之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针对18种疾病接种疫苗有所减少。行政令同时建议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三种单独疫苗接种，并建议所有疫苗都应在不同时间分证处罚。警方提示，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对于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
1: 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首先聚焦哥伦比亚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
4: 截至记者发稿，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有关地震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30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 7.5 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10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3: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为何仍造成重大伤亡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7: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

0: 等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0: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
2: 官员郭小兵认为，相关消息透露出，美国认为核武器在区域冲突中变得更可用，释放了非常危险的信号。
3: 这是美国政府进行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按照以前的惯例，每一任新的政府上台之后，都要对它的核力量使用和发展战略进行评估。现在特朗普政府似乎是更加强调低当量核武器的发展，也就是强调核武器的可用性。他认为仅仅靠战略核武器是不够的，现在要发展低当量的短程的核武器，用来填补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之间的空白。更简单一点说呢，他就是认为核武器是可用的，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这是他比较突出的特点。
2: 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诸多动作正持续拉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将核战略重心从奥巴马时期的反恐和防扩散转向应对大国竞争。报告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在当时引发很大争议。从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正式部署代号为 W76-2 低当量核弹头，此举被认为是故意模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区分，意在降低核门槛。在特朗普首任美国总统任期内，他计划研发一种新的海基潜射核巡航导弹，以增加地区威慑选项，但该项目在拜登时期被终止。在郭小兵看来，美国正在拟制中的新版核战略试图以核升级为手段促成常规冲突降级，实则存在巨大风险。
3: 2018年，当时特朗普就提出，核武器不仅仅是用以报复核武器的攻击，还可以用以报复太空的、网络的、对于基础设施、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现在呢，他又提出重点发展战术核武器，这其实是大幅的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刺激对手也使用核武器，这是一方面的风险。再有一个风险就是核军备竞赛的风险。美国拥有非常庞大的核武库，有总的核弹头数量有5500多枚，你优势这么突出还搞战术核武器，那么也会刺激其他的国家也发展战术核武器，或者是其他的不对称的攻防手段，这进而呢会刺激全球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2: 目前这一消息在美国国内也引发巨大争议，有分析认为，美国正在制定的新的核武器战略对其沿用了数十年的既定核武器政策提出了挑战。反对者认为，美国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一再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极易升级为全面核灾难。另有批评者担忧，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可能会导致军队无法为总统选择部署远程战略武器的情况做好准备。在郭小兵看来，美国相关调整动向会在美国内部存在诸多阻力与执行困难。

0: 景。
1: 第一个，在这个核态势评估核武器使用方面，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看法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的。民主党呢，还有一些军控派的智库，坚决地反对降低核门槛。再有一个呢，在美国社会层面还存在着广泛的核禁忌，也就是核武器用不得的这么一种看法吧。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提出来的这些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的这些新的走向，也是一种制约。另外呢，从美国的军工发展来看，当前它其实是面临弹药短缺、武器短缺，而且在中东的冲突一直是连绵持续，现在还没有看到尽头。俄乌的冲突也一直在打。其实它的国防预算是比较紧张的，在拨出资金去发展战术核武器，对于美国的财政开支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迎来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一场围绕国际足联商业改革的风暴迅速发酵，要求因凡蒂诺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5: 欧足联、亚足联、中美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批评国际足联
6: 领导层的履职责任。三个州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这份声明的靶心正是两周前由因凡蒂诺亲手引爆的一枚商业炸弹。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 20% 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
7: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6: 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因凡蒂诺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然而，这份商业构想遭遇的反对和争议远超因凡蒂诺的预期。有球迷说，
8: 一切都被商业化了，都是为了钱，不再是为球迷着想了。
6: 英国广播公司体育主播奥利弗斯特更是点出深层顾虑。
9: 尽管国际足联认为这一计划能为足球创造更多收入，但私人投资者必然会追求利润，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利润最终会流向足球体系之外，这是外界最大的担忧。
6: 7月30号，欧足联及其下属55个成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反对因凡蒂诺提出的世界杯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并要求国际足联领导层承担责任。葡萄牙国家队前队长兼欧足联顾问路易斯·菲戈的措辞更加直接，他表示，为了挽救足球，因凡蒂诺必须立刻下台。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我们对犯下的错误表示诚挚的道歉，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欧足联依旧紧咬不放，称已对因凡蒂诺丧失信心，将抵制国际足联接下来的重大赛事。挪威足协主席利斯·克拉韦内斯直言，因凡蒂诺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10: 这确实是一场危机，我们需要一位领导者来凝聚各方，而他现在已经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了，所以为了足球，我们要求他辞职。
6: 路透社因此指出，因凡蒂诺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程序被启动。按照国际足联规则，43个会员协会联合提出书面请求，便可在3个月内触发特别大会重选主席。眼下，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理论上已经具备推动这一程序的票数基础。

0: 如今欧亚中北美三大洲足联形成统一问责阵线，无疑大大压缩了因凡蒂诺的斡旋空间。 尽管非洲南美足联选择站队支持因凡蒂诺，罢免程序也尚未正式启动，但足坛内部的信任裂痕已然撕开，治理规则的争议悬而未决。摆在因凡蒂诺面前的困局，或许才刚刚拉开序幕。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咱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你好。
2: 你好，雅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下午6点关注的，它的位置呢是处在低涡北侧冷暖交汇处，这次水汽充沛。一个呢是白海豚逆时针环流引导南侧和东侧的水汽会输入。 另外呢，在日本这一带的台风灿红会和北侧副热带高压之间形成东风急流加速，部分偏东的水汽呢也会汇入到河南这一带。另外，还有部分的水汽呢是沿着副高边缘西平北上，会给华北东北输送水汽。那所以总体来说，对于河南来说啊，今明两天雨势是会非常强的。 那从累积的降雨量来看呢，河南中部等地降雨强度将不亚于台风登陆浙江时的那种降雨强度，应该说降雨是同期罕见的，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也是提醒当地要做好防范了。城市方面呢，像郑州今天晚上就会有暴雨，明天也会有大雨，之后呢雨势才会逐渐的减弱。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玲，
0: 感谢胡晓丹。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根据中国国航消息，明天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 CA723、 CA724航班将启用国产飞机 C919 直飞。 这是 C919
0: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第四届中国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明天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3: 明天是第15个商业。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俄罗斯、伊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领导人与会，议题为里海资源开发、法律地位和地区安全。 12号，国际能源署将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同一天，欧佩克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0: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雨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拖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日。

0: 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
3: 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4: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3: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6: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3: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静，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3: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3: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0: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4: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一般人都介绍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
5: 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
10: 配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1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

0: 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纪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
3: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
5: 前行的排水车会迅速地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6: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8: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9: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0: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1: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2: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5: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4: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

0: 地带做好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5: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
2: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7: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 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

0: 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纪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暴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

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

手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最后却发生了致命的感染。当时呢，有很多解剖学家也都是这样丢掉了性命。医生将尸体中的某些物质带入了产妇的伤口进入血液，从而造成他们感染死亡，就如同克利斯卡因伤口感染死亡一样。于是呢，他就让医生解剖完尸体之后洗手，而且一定要用漂白粉溶液洗手。结果和塞麦尔维斯预料的情况一样，一个月之内，产褥热的死亡率从每100个产妇里有13人死亡，下降到每100个产妇里只有3人死亡。之后的一年，因为医生们严格洗手，他们负责的病区产妇的死亡率降到了100个产妇里只有2人死亡。就是洗手这么一件我们今天看起来特别平常的事情，挽救了很多产妇的生命。当时塞麦尔维斯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产妇死亡的，但是通过严格洗手这一措施的确阻隔了一些微生物的传染。后来一位叫李斯特的医生发明了无菌术，让术后感染的概率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
1: 也会缺少营养，我们要多吃正餐，零食只能偶尔尝一尝。
2: 马上，正经姐姐要讲的故事要从一只鹈鹕爸爸讲起。从前呀，有一只鹈鹕爸爸，他在城里的马戏团工作。大大的嘴巴吸满肥皂水，呼呼呼吐出去，这就是鹈鹕爸爸的工作。呼呼呼，大泡泡、中泡泡、小泡泡，几百个泡泡，几千个泡泡，闪着彩虹色的光芒，在马戏团帐篷里飘啊飘。一到了这个精彩环节，不管是多么调皮捣蛋的孩子，眼睛都会瞪得溜圆，叫起来：
3: 哇，好棒哦！
2: 看到这么……
4: 当然好，当然好。
2: 马戏团团长爽快地说，他马上给鹈鹕爸爸发了工资。鹈鹕爸爸高兴极了，他立刻来到城里的商店，给两个儿子买了玩具火车和玩具飞机，给最小的女儿买了可爱的布娃娃。鹈鹕爸爸坐了十天船，又坐了三天火车，终于到了家乡村子的小车站。鹈鹕爸爸再走三个小时，然后过一条大河，就能回到自己家。

0: 了，孩子们正在家里等着他呢。可是鹈鹕爸爸来到河边犯了愁，原来呀，三天前下了一场大雨，把河上的桥冲走了。
1: 哎呀呀，真糟糕，这可怎么办呢？
0: 鹈鹕爸爸抱着三个大大的包裹，没办法从河里游过去，也没办法从河上飞过去。这时候，鹈鹕爸爸的脑海里冒出一个好主意。
1: 哎呀呀，我真是急糊涂了，怎么把我身上的这个好东西给忘了呢？
0: 说着，鹈鹕爸爸张大嘴，一个，两个，三个，他把装着礼物的包裹扔进了嘴里。嘿，正合适，三个包裹在鹈鹕爸爸嘴里不多不少，刚刚好。
1: 这可难不倒我。
0: 鹈鹕爸爸得意极了，他嘴里含着包裹，哗啦哗啦游起来，包裹不会被打湿，这下放心了。鹈鹕爸爸游到了河中央。
1: 哎呀，鹈鹕爸爸吓了一跳，他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猫正在河中央一上一下地打着转，眼看就要沉下去了。危险！
0: 鹈鹕爸爸一心想着救小猫，他赶紧吐出嘴里的包裹，叼起小猫向对岸游去。
2: 谢谢叔叔。
0: 小猫打着哆嗦，高兴地向鹈鹕爸爸道谢。
1: 啊，不客气。哎呀，刚才好险呐。
0: 鹈鹕爸爸松了口气。小猫走了，鹈鹕爸爸这才想起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1: 糟了，为了救小猫，给孩子们的礼物被河水冲走了。哎呀呀，孩子们正等着礼物呢。
0: 鹈鹕爸爸垂头丧气地向前走去。森林里，鹈鹕爸爸走到了家门口。鹈鹕爸爸敲敲门，
3: 爸爸回来喽。
0: 鹈鹕妈妈和三只小鹈鹕高兴地围住鹈鹕爸爸。
3: 爸爸，礼物。
0: 三只小鹈鹕问。
1: 那个吗？
0: 鹈鹕爸爸擦着脸上的汗，把礼物被河水冲走的事情告诉了孩子们。
3: 礼物被冲走了，可是小猫得救了。
0: 最大的鹈鹕哥哥说，
3: 小猫得救了，我没有礼物也没关系。
4: 我也是。
0: 排行老二的鹈鹕弟弟说，
5: 小猫得救了，比收到礼物还开心。
0: 最小的鹈鹕妹妹说，
6: 我也是，那只小猫是我的好朋友。
0: 鹈鹕爸爸眨眨眼，松了一口气。他说，
1: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都是好孩子，爸爸真的放心了。
0: 突然，鹈鹕爸爸想到一个好主意。
1: 对了，爸爸给你们表演我在马戏团的拿手好戏吧，就当我送给你们的礼物。看。
0: 鹈鹕爸爸吸了一口肥皂水，轻轻一吹，你猜怎么着？噗噗噗，三个圆圆的大泡泡飘到了房间上空，飘啊飘，飘啊飘，飘啊飘，一个变成了火车的样子，一个变成了飞机的样子，一个变成了布娃娃的样子，落到三个孩子。
7: 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晶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

0: 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下面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们来收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不仅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记忆里。如今在小喇叭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再次演播这些经典故事，请你叫上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听吧。今晚正经姐姐请你听的故事的名字叫皮小胖。这个故事啊，曾经是小喇叭的故事奶奶康英老师演播的。正经姐姐小时候记得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
1: 我疼死我了。
0: 小白兔经过这儿，
2: 哎，这是谁在哼哼啊？
0: 他走过去一看，嗨，原来是皮小胖。
2: 只见他脏乎乎的一身泥，身上发出来的臭味直呛鼻子。要不是看见皮小胖生病了，小白兔早就绕着走开了。
0: 这会儿小白兔只好用手捂着鼻子问，
2: 皮小胖，你怎
3: 么……哎呀，这么不讲卫生还能不病？我去找个车来。咱
2: 是皮小胖，他病了，肚子疼。
0: 大象大夫这才看清，原来车上拉的不是垃圾。大象大夫连忙戴上大口罩给皮小胖检查。
3: 是急性肠胃炎，要打针。
2: 皮小胖特别害怕打针。
0: 这会儿听大象大夫这么一说，吓得他赶紧爬起来。
2: 大象大夫，不打针不行吗？
3: 不打针也行，那就要

0: 手术开刀。
1: 什么什么？手术开刀？皮小胖一听更害怕了，他只好慢吞吞地说：“我不开刀，还是打针吧。”
2: 大象大夫给皮小胖打完针，一边洗手，一边对皮小胖说：“
0: 回去以后先洗个澡，再不要乱吃东西了，要不然下次再犯病就得开刀了。”
2: 皮小胖低下了头，不说话了。一回到家，小白兔和小山羊就帮着皮小胖好好的洗了个澡。他们先用刷子刷，再用肥皂搓，搓得皮小胖痒痒的咯咯直乐。等皮小胖洗好了澡，你再看，呵，真是一个又白又胖、干干净净的皮小胖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
0: 播新征程。
2: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
4: 幻月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
9: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0: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Those are compliments.
1: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2: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3: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2: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4: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2: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
8: 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10: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9: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

0: 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白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5: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4: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
7: 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8: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人自首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
10: 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1: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9: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3: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哥伦比亚目前有五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五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当地时间十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六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

0: 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 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其他国际消息，
1: 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 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 造成3名士兵死亡。
1: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5: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北京时间21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 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的条件。 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和平符合该地区利益。哥伦比亚方面8月11号最新通报说， 在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遇难。当国境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

千例。数据显示，截至九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累计治愈869例。此刻提示：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今天20点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襄阳市、

0: 新闻超链接。智能影像艺术专业，今年四月，中国高校智能影像工作坊开班，线上线下同步。
1: 先啊，是看过的，但是呢，我没有为 AI 短剧花过钱啊，凡是要付费的我都算了，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 AI 短剧目前的艺术水准，总体的产品的质量，还不足以让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愿意心甘情愿的为它进行付费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AI 短剧呢，实际上也是冰火两重天，不同的在从业这么多的从业者当中呢，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在我的朋友圈里啊，我既能看到有的 AI 短剧的从业者很悲观，说伴随着 AI 工具的不断的迭代啊，飞速的迭代进步啊，那么大量的这个 AI 影视制作相关人才的涌现啊，那么整个市场呢恐怕还没火透呢，就会迎来一场退潮啊，就是供过于求了嘛。
0: 对，
1: 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哎呀，大干快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啊，这个人才不够用，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也大有人在。所以说，在就说这个从微短剧衍生出来的 AI 微短剧的赛道里，具体的从业者他的观点也不太一样，
0: 是我看到有专业人士就表示哈，说以前拍一部短剧前期投入几十万啊，你要搭棚、置景、演员，后期样样都是烧钱的，而且这个周期呢长达两三个月，风险也全要靠自己扛。那现在 AI 两三天就能出一部剧哈，你别管做的怎么样，至少它现状是这样的哈，成本大幅下降的。想请教一下 AI 短剧的完整制作流程是什么，通常需要哪些核心的工种参与呢？
1: 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这是我还专门去采访访问了一些专门在这个领域的一线工作的朋友啊，基本上现在一部 AI 微短剧的制作呢，它会分为几个小组啊，牵头的把总呢是总导演啊，或者总制片啊，这个总制片或者总导演呢，往往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人身兼两职，既是总制片对投资人负责，或者对投资机构负责，或者对甲方负责，因为还有承制类的微短剧嘛，就是平台给定了既定的本子啊，然后找制作团队，后期制作团队来实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总导演，总导演的下面呢，基本上会分为三到四个小组，工作小组啊。比如说有的小组专门是从零开始将创意策划故事更改转换为可行的剧本啊。然后呢并把这个剧本呢，还有一个小组呢，就是将这个已经通读过啊，确认立项好的剧本，然后进行分镜头的分拆。当然这一系列都是采用 AI 的工具了啊，都不是人工的了，都是因为人工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与 AI 相比啊，通过 AI 的工具，相关的工具把它进行分镜头的拆分，然后呢拆分之后呢，就形成了很多的静态的关键帧的图片，然后这些关键帧的图片再给它灌入到另外第三个小组，可能把它灌入到这个CDance 为代表的，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生成式视频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嘛，然后呢再形成所谓的这个长短不一的，当然这里面的素材呢基本上都是以一分钟左右啊，一分钟左右，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 AI 生成工具啊，它有一致性的很大的短板，也就是说同样的关键词，同样的关键帧，你给它输入进去作为提示词提示组的私有的大模型啊，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你很难说做到100%的符合客户的要求啊，那么这时候还需要最后一组人回到古法人工操作
0: 啊，手搓
1: 啊，利用传统的非线编软件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在本地部署的 AI 大模型的工具来进行微调，来达到这个金主的要求。基本上这个一个总导演总制片下辖三到四个工作小组啊，最后呢由总制片总导演呢负责审核，然后呢将所有的素材串联起来，形成一部标准的可提交审核的版本。这个可提交审核的版本呢交给相关的广电的相关的内容审核部门，然后进行相关的审核，如果审核无误的话，那么获取到上线的播出号，对吧，然后再能正式的在平台上上线播出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误解。

0: 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难用单一的维度去衡量现在创作一部微短剧的平均成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面全程都使用 AI 工具，消耗最大的成本除了人工的工资以外就是 token 成本了，资源的成本了，对吧？你这个你每生成一帧的画面，这个都是 token 在燃烧啊。这个那么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模型，不同的基于不同模型的工具，它的 token 的调用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总体来说啊，国产的大模型相对比较便宜啊，这个国外的大模型相对比较贵。其实尤其是在生成视频这个领域啊，就是要用国产的。你想这个曾经开创了这个细分赛道的 Sora 都已经被这个 OpenAI 给放弃了嘛，对吧？就是国际上的工具不如国产的好用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里面除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绝对成本之外，还有相对成本，就是排队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 CDance2.0 满意一致性不够，咱再来一遍是吧？至多是再消耗一遍 token。但是呢，你这次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都算少了，有的排好几个小时，然后你好不容易生成了，哎，一致性不对，再排一次队，那你想想，这么两三次下来，一天的功夫就没了。这里面就是它的所谓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也不低啊。最后一点呢，为什么说它很难一刀切的衡量 AI 短剧的成本呢？就是还有大量的作品现在是平台出资，相当于发包给制作方进行承制承接制作。那么这时候就看甲方的慷慨程度了。甲方如果给的钱多，在这个赛道里，甲方给多少钱都能够把它这个消耗掉。为什么呢？甲方给的钱多，意味着他对质量的要求，这个故事的完整度啊，整个作品的完整度和细节要求也很高。那么你就需要用更好的模型，烧更贵的 token， 对吧？花更多的时间啊，做更细致的后期微调。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成本自然就会高。这是一个以销定产的行业特色。所以我们说，尽管说它看上去好像一刀切式的比传统的人工制作的传统的微短剧要便宜，实际上也不尽然。
1: 对，而且您刚才也介绍了这里边那些小组，
0: 只能负责任的说，根据我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范围，我的理解是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动画电影，很少在关键工作流程环节将作品的质量委托给 AI。 信不过啊，还是信不过啊。你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产的很多的动漫大片，比如说哪吒，对吧？
1: 对，
0: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哪吒的主创团队和相关的出品方的很多采访都已经表露无遗了。为了制作很多的逼真的动漫特效，很多的算法模型都是这个团队整个电影工业团队中的技术人员原创研发的。这种原创研发的基石啊，这个人时啊，人日啊，工程师人日都是以数年为基本的计量单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工业级的产出，现在的通用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好像还做不到啊，这是我的了解的情况。但是呢，在很多的立项策划阶段和这个项目路演阶段，AIGC 的生成呢大行其道。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青年电影节啊，某某电影节，现在很多电影节上都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路演环节，对吧？
1: 对，
0: 就是说这个电影的创作者，尤其是独立的创作团队啊，工作室或者甚至就是一两个人啊，有了一个好的想法，有了一个不错的剧本，他想寻求投资方啊，这个平台方或者是啊相关的业内专业的生态链产业合作伙伴，那么他需要路演。你路演的时候，过去的传统路演就是放 PPT 啊，图文并茂而已。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的话利用 AIGC 的视频生成工具，它可以生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素材的小片儿。这种小片儿呢，作为路演环节呢，主要是打个样，它又不是在正规的完整度要求很完成度要求很高的商业上映环节，所以这时候呢，粗糙点就粗糙点，但是呢，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这个路演的项目的发起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初心所在，也能获得更好的拉投资的效果，对吧？
1: 对，
0: 这个团队的效果。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电影制作影

0: 剧制作分镜头很多都是手绘的，是吧？
1: 对，
0: 甚至于在这个领域很多诗集的手绘作品都已经成了文物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像当年的我们的第一代新中国第一代的动画电影啊，大闹天宫啊，小蝌蚪找妈妈啊，这些都是拿过国际大奖的金奖的，当时都是老艺术家手绘的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对吧？所以说这些分镜头在过去实际上还有这个电影老怪徐克也是特别喜欢自己画分镜头，而且画得很好嘛，也是这个行业之内属于这个比较稀缺性比较高的一种的衍生艺术品的存在。那么这些环节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创作者来说很多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了，而且 AI 完成的是又快又好，因为在静态图形图像的生成方面它的一致性效果要远远超过动态的视频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在立项的路演环节啊，表达这个项目牵头人的发起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节，在整个电影的筹备过程中，尤其是仔细打磨剧本分镜头的这个形象化的表述具象化的表述方面，这些它作为一种工具使用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在很多正非常重的这样的领域环节，比如说啊长镜头的特效啊，现在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一家或者一部作品真的是依靠 AI 来做出来的，
1: 对，
0: 更多的作品是实验性质的啊，或者是带有先锋新锐导演的个人偏好个人实验色彩的东西，它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商业的作品。
1: 是，所以说这个短剧赛道哈、和这电影这种严肃的艺术作品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哈、在应用 AI 方面。
0: 还是有区别。
1: 对。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影视行业对于 AI 的应用是越来越广了哈，这也是对我们的 AI 的相关的人才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我们这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讲讲到底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 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独立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我们从观众的直观感受哈、聊到了 AI 短剧的生产全貌，也看到了 AI 技术向大制作影视渗透的一些可能性哈、它确实也给行业带来了肉眼可见的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但是呢，与此同时，很多观众也是对 AI 作品这个应该相比于当年电脑特效取代实景特效的这个跨度，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应该小很多吧？
0: 据我跟处在这个行业一线的朋友们的聊天所知啊，越是有传统影视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士，只要他保持一个非常 open 的开放的心态，愿意去尝试新的 AI 工具，他的出活的效率和质量要远远超过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自学的小白用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他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一个成熟的好的AI 影视制作人才，他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第一，他应该是非常具有学习能力，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头，工具的迭代非常快。
1: 对。
0: 第二，他应该熟练的掌握与 AI 进行对话的提示词的技巧啊，并且对不同基座模型的提示词生成效果有着敏锐的感觉啊。确实，不同的模型，你同样提示词灌进去也不一样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它有敏锐的感觉，这个都是来源于实践。第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他理解视觉语言，他懂得如何用视觉语言的解构化的描述来教给 AI 尽可能的生成高一致性的效果，同时大量的节省反复的抽卡次数。节省抽卡次数就是为整个剧组节省成本，因为它燃烧的 token 变少了吧，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得综合这几方面才是一个现在最完美的。当然它的薪资要求最好不要超过行业的平均值哈，这是站在这个我们说剧组的老板的角度来讲的啊，这个那么生产这个制作公司的老板的角度来讲，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位朋友就告诉我说包括你知道吗，现在整个行业里很有意思，第一确实也缺人才，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完全兼具的人才很少啊，他可能有的人才是老影视工业的人才，他很了解视觉语言视听语言。

0: 他知道怎么描述视听语言，但是呢他对 AI 不熟悉。有可能有另外一群人呢，他很年轻啊，有的是刚大学毕业，甚至于还在上大学期间的在校生啊，这些人都可以视之为 AI 的原声带了，对吧？这个基本上这几年就伴随着 AI 的产生， AIGC 的这样的大模型的突飞猛进，他们在不断的共同成长。他们很熟悉 AI， 但是他们对于视听语言的解构和专业理解都差点意思，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运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镜方式啊，特效应该是怎么描述啊，你要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这个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对吧？你如果真的没有专业的资历去浸润的话，你很难用啊这个庖丁解牛一般的这样的速度把它简单而简约而不简单非常直观的描述出来。那么人工智能也无能为力，你告诉我的东西是错误的，是模糊的嘛，是吧？这是一个特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薪酬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啊，往往是这样的。这是一位在这个领域做人力资源的朋友给我讲的。你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大厂，你是写前端呢，还是做后台数据的，还是做运营的，对吧？不管什么岗位，因为市场很成熟了，产业发展也很成熟了，基本上会有一份儿啊，对应着不同岗位和职级的薪资的对应表格啊。这个表格基本上就是行业的公允值啊，大家默认的一个平均值。当然特别出类拔萃的肯定会给你薪酬包里头加很多的钱。
1: 对。
0: 当然你如果只是刚刚达到平均值的话，那么可能你也只能享受到行业的平均工资这样的一个薪酬包的水平啊。但是呢在新兴领域所有人都在抓瞎，不知道该给这个新招来的人怎么定薪，怎么定职级，怎么定薪酬啊，这是大家也在不断的探索之中。但我相信啊，这个方面还好，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也就形成了新领域新赛道的一整套比较完善和成熟的法则了啊。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最低端的纯粹是被业内戏称为牛马工厂的这个外包公司，可能一个具体的 AI 的影视的操作员或者是这个语言师，他的月薪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啊。但是如果在北上广深这种的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比较火的 AI 影视的制作公司的话啊，有的这个大学生可能也能拿到10000多甚至更多啊，这个平均的月薪的话。那么所以说你看，这个属于薪资的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但是这个明显存在背后有没有一个行业的共识，现在真的还没有，因为大家都在摸索和探索啊。
1: 是，那机会呢也很多哈，真正有能力的人可能也会在这当中找到不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那我们也看到不少高校它也开设了这种影视的智能影像艺术专业哈，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比较好奇他们现在这个教材编的怎么样哈，能不能跟上一线？那包括一些传统的影视的专业也加入了一些 AI 的相关的课程，然后呢，还有一些企业哈跟学校在合作。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的技术迭代非常快哈，怎么保证在学校学了3-4年之后，毕业生能够真正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
0: 哎，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因为太好呢，也是今天下午我和一个朋友聊天聊到这儿。那位朋友呢，我如实的转述他的观点啊，他认为第一，现在很多的学校不单是这个本科类的院校，很多专科，尤其是专科类的院校是更加直接。为什么呢？因为大专啊，这个职专他面临的是毕业之后立即就要寻求就业的一个更紧迫的话题。你不像很多本科院校，学生毕业之后还会选择考研啊、考公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对吧？
1: 对。
0: 那么很多的专科院校现在直接就是找到这个相关的影视制作机构啊，就是说咱们干脆联合办戏啊。就是你像有今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具体案例，就是某地的一个幼师的大专啊，这个就是幼儿园老师的幼师专业大专类幼师项的大专，这个大专的中文系啊就找不着工作出来，那怎么办呢？这个学校这个经过审慎研究和市场调研啊，正准备选择与校外的机构合作，将它转为 AI 视频这个多媒体 AI 多媒体的创作的专业。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哪怕是幼儿园的小小孩吧，平均权利，老师讲的是什么不重要，每个人都有手机，都有电脑，都有平板，都能够接入移动，还是 AI 制作的，最终你交付出来的作品一定是人来看的，是不是？那么如果要想出来一

0: 动打动观众，打动受众，让共情的作品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在制作的过程中一定要也要有共情的成分融入其中，而这种共情的能力恰好就是文科类的学生可能比较擅长的了。所以今天那个老板给我讲起来这个案例，我们都是也是深有唏嘘啊。我说我咱们这些老理工男可能要被淘汰了，是吧？相当于是因为我们都是学理工出身的嘛，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能很强，形象思维能力可能相对就弱一点啊，像跷跷板一样。所以说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对于还在校的学生来说，年轻人来说，我的建议是，第一，学校应该尽可能的为这个向所有的专业都提供 AI 通识能力的培养。
1: 嗯，
0: 因为任何学科你都离不开 AI 的辅助，它是个最佳的辅助工具。
1: 对
0: 啊，包括但不限于影视文化创作啊、科技研究啊、代码编程等等等等啊，还有商业运营啊、数据分析啊，这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另一方面，不能光坐等靠要学校和老师的教，你等光学老师的，那你可能真的跟不上这种快速迭代的技术周期。所以所有的同学们也应该充分利用现在平权的、开放的、便捷的网络环境，
1: 嗯，
0: 和这个极度内卷的这个国内外大模型之间的竞争，因为他们之间竞争就会给用户提供更廉价的 token 的 API 的接口成本，是吧？这个更多的、更好用的、免费的相关的工具，你就多用多试，实践出真知。在这个领域里面，理论只是一方面，可能实践要占到80%的，在求职那个环节，面对求职官的审视和提问的时候，这个招聘方更看重的是应聘者的实操能力。
1: 对，
0: 主持人，
1: 是。那对于年轻人来讲哈，未来有希望通过 AI 的能力来进入到影视行业的同学们啊，可以好好回顾一下哈，回味一下我们包冉先生说到这个话。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现在已经在影视行业里边了，但是呢，面临着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哈？我们看有报道提到了，就是说有短剧演员说，2025年下半年他还能够接连拍16-17部真人短剧，然后今年以来呢，就只接到5部戏了。我们也看到有的演员他推出了个人的 AI 数字分身来替自己拍戏哈。这种模式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所谓的 AI 脸的这个问题？又会给演员这个职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数字分身的话呢，它只针对一部分演员有效，那就是以他本身这个演员已经成为 IP 的一部分了，是吧？就是知名演员啊，
1: 对，
0: 你不管他是流量明星还是老戏骨，他已经成为知名最大的短剧平台红果的数据来看，应该说在最近一年中啊，4个季度之中啊，热度，当然他是综合计算了他的流量啊、播出量啊等等的，他的热度排名前10位的短剧作品，有7部已经是 AI 作品了啊，只有另外3部是还属于这个人工的短剧啊。那么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这7部 AI 作品中，有3到4部已经开始要放下幻想，面对现实了。
1: 是。另外就是现在 AI 工具的发展哈，也让人不禁联想，就是说我未来可不可以以个体户的身份哈，进入到这个影视创作行业里？比如说今年5月，云南玉溪的创作者刘子瑜凭借 AI 作品《丧尸清道夫》拿到了全网破亿的播放，而且还收到了好莱坞制作人的跨洋邀约。那像这种单人大制作啊，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影视创作的新趋势？我们个体创作者要怎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更好的去控制成本呢？
0: 我不看好。这都是个案，不可复制的个案，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概率啊，它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型。它的偶发性和这个小概率事件起到了主导因素，我们不能把单独的这个案例作为一个行业的标准的发展的趋势。这是我的看法。
1: 对，
0: 有点残酷但很直接。
1: 而且这个创作者本身他还是有工作的，还是兼职在干这个事儿，所以如果要
0: 是
1: 自己想 all in 这个领域，其实承担的风险还是比较大。
0: 现在很多工作室是怎么做的呢？利用 AI 快速，就是增速提效，这个增效降本的方式， AI 生产方式，大批量的制作垃圾短剧。这个所谓垃圾短剧不一定它的内容就是低俗的，只不过就是粗制滥造而已啊，萝卜快乐不洗泥。他们赌的就是1000部、1万部作品，如果能有1部爆火，

0: 那么就沿着这一步展开 IP 化的系列开发。
1: 哦，
0: 这就是用饱和攻击寻找阵地的突破点。那么您刚才说的这种的案例，就是极小概率由单人的这个 1PC 公司啊，这个它可能是这个恰好它单人的单款作品打中了这个爆点，而这个爆点呢又源于当时此时此刻全网公众的情绪以及平台算法的推荐，所以说太不可复制了。这种东西真正成熟的工业化做法就是，我就是大批量饱和攻击，发现有但凡有一个突破口，然后马上抓住这个突破口，再进行高效的 IP 化的展开。IP 化的展开再精打细磨，形成稳定的排行榜上的前列作品。因为这个热度越高，它的收入越高，这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的。
1: 是，现在哈，无论是 AI 打磨剧本啊，还是生成人物设计镜头，它都还是一个创作辅助的工具哈。核心的创作权呢，依然是掌握在人类手里。包括现在我们看短剧呢，也会觉得啊，是不是高频的 AI 脸有点多呀？然后这个细节对不上啊，等等，会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未来它会不会随着 AI 的发展，这些问题自然就消退了啊？我们现在对于 AI 人才的这种要求，可能未来会越来越简单吗？未来这条创作道路的边界有没有可能突破啊？我们怎么界定 AI 在影视创作中的角色呢？
0: 这里面的根本的问题还是基础模型，我们一般称为基座大模型的技术进步啊。就是如果哪一天基座模型能够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保持了一致性，哎，那么相关的建筑在基座模型之上的 AI 工具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和好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经过算法的优化，基座大模型的 token 输出 token 的 API 的接口费用会不会持续的降低？这个看起来倒是一个确定的趋势啊，就是它既来源于技术的进步，又来源于市场模型市场上之间的市场竞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才是基石，这和影视人才关系不大啊。你用一个特别差的基础模型，你再怎么调，
1: 对，
0: 你也很难调出非常精致的作品来。除非你加入了完全手搓的人工幻觉，对吧？
1: 对。但在等待它升级的过程当中哈，这几年，相关的从业人员他还是得干活哈，还是得生存哈，这方面的学习还
0: 是
1: 必须的。
0: 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行业本质是一个寄生行业，它不拥有真正的自己的自主的核心竞争力，它的核心竞争力全寄生在基础大模型身上，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一点是这个行业最危险的所在，最危险的所在。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你没有独立的基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完全寄托于另外一个产业的结果，输出结果的话，那么你这个行业的可替代性就太高了。
1: 是。那我们也持续观察未来 AI 对于影视的发展影响啊。今天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全国各地的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摘季，超市里那些毛茸茸的绿心、黄心、红心果子其实都源自同一个祖先，中国本土的野生猕猴桃。这种水果在我国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却在近代流失海外，被外国人驯化成了风靡世界的水果。如今我国科研和产业后来居上，猕猴桃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猕猴桃家族到底有多少成员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中国山间的野果变成了风靡全球的栽培水果的？猕猴桃的良种又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的介绍。
3: 猕猴桃在全球的水果来说，它是一个小众水果，2024年的数据它占到了只有0.5%，但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它是10大水果之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大果没有毛的红肉黄肉的是中华猕猴桃，另外一种是有毛的绿肉猕猴桃，这是美味猕猴桃。它们目前是猕猴桃里面占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类，就是90%以上，也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到的奇异果。第二大种类是软枣猕猴桃以及它的近缘种黑蕊陕西这一类，皮很光滑可以吃，并且小果型它的整果食用很方便的。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叫奇异莓。那么近几年我们新推出来的有三粒猕猴桃、毛花猕猴桃，这是新的类型，这个是在生产的当地有零售的卖的。

0: 实际上像阔叶、软枣、大枣、全毛以及对萼、狗枣、硬齿、江西，这些都是和前面说的猕猴桃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全球有75个种或变种，我们国家就有73个，主要是尼泊尔猕猴桃和日本的白背叶猕猴桃，不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猕猴桃为何被誉为水果之王？啊，中华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啊，这个特别是富含维 C、富钾、富钙，包括它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特别是维 C 是很多水果的几倍，有的是几十倍。那猕猴桃的起源又是怎么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中国是猕猴桃这个植物的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猕猴桃的分布。是我们中国很多古代的典籍都有对猕猴桃的记载。这个最早的是叫长楚，后面又有杨桃，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那猕猴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明代李时珍的那本《本草纲目》，他说的：“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所以把它叫猕猴桃。那这个猕猴桃怎么成为栽培水果的？我们早期中国的猕猴桃资源流失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亨利，是英国当时在中国这个湖北的宜昌任海关的官员的时候，吃到了这个美味猕猴桃的果实。他提出一个观点，这个美味猕猴桃可以驯化为栽培水果，所以他回到英国之后，他向他的上级汇报。英国的一个苗圃公司派了植物采集专家威尔逊，先后3次到中国采集，先后有几百种收集到了国外去了。中间有一个关键人物是新西兰的一位女子的品种。第二个标志性的就是产业上的，第一个商业果园是1980年在荷兰的西峡县，由农业部当时支持建设500亩的一个商业果园啊。当然这时候主要是这个海沃德，当然我们还在了这个湖北的濮西、湖南的长沙、岳阳、军山，以及四川的苍溪、四川的都江堰，当时都有建设的基地。有了这个产业基础，我们就想，我们怎么培育出一个良种？首先，第一个就是种植资源，这是基础了。国家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猕猴桃的资源。从刚才说78年全国性的这种资源普查以后，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资源普。2009年，我们联合湖北省农科院果查所，共同向农业部又申请了国家级种植资源谱，2010年获批。经过10余年的建设，在2022年成为了国内首批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资源谱，至今保存了85%的种类的1500多份种植资源，特别是这几个栽培类型的，我们赚了70%。那第二个就是精准鉴定，首先你要了解这些资源它有哪些特性。对于猕猴桃来，第四个就是一些化学或物理的方法诱变，像秋水仙素去处理它，把它加倍，还有辐照的方法，还有通过航天飞行啊，这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最早就是刚才说挖掘大量的分子标记，利用这些分子标记，我们早期去选择，特别是线撇标记，我们在幼苗期就进行鉴定之后，可以把60%的这个雄株给它单独集中起来，节省育苗的成本。资源的收集、创制、鉴定，然后把优异的基因挖掘出来啊，这个是我们作为育种来说最主要的工作。特别是猕猴桃这个属的植物，在2003年7月以后开始加入到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以后，大家更重视品种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家的育种熟度也在快速的增加。目前我们中国的猕猴桃已经覆盖到了6大产区，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选育了300多个品种，可以实现11个月供应了。
1: 夏天里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火热夏日里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环呢，就是边吃边吐籽儿。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近日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变化呢？未来的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

0: 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1: 对于
0: 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1: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呀，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0: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1: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的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0: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1: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
0: 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交通运输部要求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和公路巡查要求提高力量。截至今天12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的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据哥伦比亚首府协会11号的最新报告，截至目前，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81人遇难，超过1310人受伤。当地时间11号，匈牙利国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由执政党蒂萨党推选的鲍卡·安德拉什为匈牙利总统，共有146名国会议员参加投票，140票赞成，6票反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西南部、河北西部和东北部、山西东北部、内蒙古中部、江苏东部、浙江东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浙江东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安徽中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从头再来。
1: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3: China, you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32/1的决赛当中呢，像向鹏战胜对手晋级，王曼玉也是3-0轻取对手。此前呢，首与单的第二轮啊，出人意料的是0-3输给了日本的选手，早早出局。而且呢，他也因伤病啊，包括站的人员参赛的规模呢，会有很大的一些不同。很多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是很关注啊，就是谁参赛了，谁没参赛了。您就我们这个主力队员方面，先给我们简单笼统介绍一下本站比赛大家参赛的规模啊。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多的是相较于上一站的横滨冠军赛来进行一个比对，因为横滨冠军赛它的特点是它的轮次比较少，一上来是非常紧凑的，所以第一轮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哎，男单一二轮就输了，因为它一上来可能我们碰到的就是这种强强对话，那可能上一轮我们也没有主力选手，我们男单两名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以及女单的两名主力孙雨莎和王曼玉都没有参赛，所以并不是我们的最强阵容。那来到了本站的欧洲大满贯以后，我们的阵容无论主力还是说后备军是更完善一些。那虽然确实我们男女单打的头号主力孙颖莎和王楚钦都没有参赛，但是这一次比赛有了林诗栋和王曼玉的加盟，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男女单打的实力是有所增加的。那此外我们也有一些新鲜面孔，年轻选手，像之前已经参加了这个横滨冠军赛的，比如说温瑞博，那这一站又有像陈俊松，然后包括女单的秦云轩，我们能看到这种主力包括中间力量以及年轻选手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走到更后面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更多寄希望于下半区国乒的这些主力选手男单会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0: 嗯，所以说陈俊轩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对他不是很了解哈，就你包括这场结合这场比赛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觉得说陈俊松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今天这场球输在什么方面，我觉得还是输在了我们最近男单统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在一些有机会的时候你没有抓住。那没有抓住其实是两个原因造成的。那第一，可能大家觉得就是你关键分的心态不稳，其实心态不稳体现的就是你技战术的不扎实不丰厚。那对于陈俊松来说，他可能在场上并没有打出自己就是这种年轻选手的一种冲击力冲劲儿，他反而是在节奏上是被对方带着来打的。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打出自己的东西的话，如果一味去跟着对方的节奏，那你其实是没有这个完备的实力，比如说你再去逆转呀，再去追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男单来说，在这一站比赛中一定是首先要有冲劲儿，你不管赢不赢吧，我们在场上先把自己能发挥的出来打出来，在关键分上一定要坚决不手软，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0: 嗯，陈毅呢是上站比赛是脖子和胸椎不适哈，但是呢这一站还是来到了欧洲，我们对他的这个伤呢还是比较担心的，他的伤情怎么样哈？
1: 陈毅当时也是在横滨冠军赛首秀之前的一个训练的时候突发的一个伤病啊，也是从乒超到了这个横滨之后，可能身体积累的一些伤病一下突然就动不了了，动不了了之后呢，他赛前也没怎么练，然后就上场，上场当时第一轮也是进行了这个医疗暂停，但是第二轮呢后面也是输给了张本美和，不过也是因为他提前输球之后后面几天没有比赛，他也积极进行了一些治疗啊调整，那现在整体恢复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来到瑞典大满贯，其实他赛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正常训练了，所以我们看到他首轮赢的也是比较轻松，所以伤病目前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0: 嗯，我们17岁的小将秦宇轩呢是3-2战胜了伊藤美诚啊，伊藤美诚呢是过往东京周期时候呢面对我们来说战绩比较好的运动员，但这些年的确随着大家
1: 断，其实伊藤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另一个方面就是秦宇轩今天关键分的把握是比较好的啊，他。

0: 在第三局、第五局都是打到关键分。那面对伊藤的搏杀，他没有发怵，没有手软，是积极上手的。我觉得这两点的叠加，让他能够险胜晋级。那他现在也是我们国乒重点考察的一个年轻选手之一吧。那之前的单打世界杯也有入选啊，并且击败了早田希娜。那当然说目前的整体实力还不够稳定，也不够全面啊，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再快速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还是有比较有希望在这种年轻选手中脱颖而出的。
1: 嗯，上一站呢，张本智和张本美和的表现呢是不错的。我们说由于他们兄妹两个在日本的这个体系当中呢，他是很早就出来比赛了。我们期望像我们17岁小将这样能更多的去比赛，因为这样的话呢，通过比赛来喂出我们的球员，这样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呢会更大一些。因为像这个张本兄妹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因为他们很小就出来打比赛，并且打的都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一姐啊、一哥这样的选手，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很抢手的。对
0: 所说的张本美和，他其实一直在进步，而且他非常年
1: 轻，并且呢在成长。然后我们呢由于过往队员整个的一个年龄结构是老中青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不可能一下切换成完全的年轻一代，但我们逐渐的在度过这个阵痛期啊，也是希望这个很多年轻运动员能够呈现出一个成长的态势。但是现在呢我们很这个是马上面对的就是亚运会嘛，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对手还是日本队。但现在在男线和女线方面，日本队不光他们两个啊，特别是男线最近有些球员表现的状态呢，包括之前我们的一些对决当中都呈现出了一种上升的态势。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对手啊。
0: 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到就是上一站横滨冠军赛最终晋级四强，国乒首先是男单没有晋级八强。那晋级八强的选手中有日韩、有法国、有德国，但是最终晋级四强的是三名日本选手和一名韩国选手。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对我们名古屋亚运会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了。因为本身横滨冠军赛它的规模是更小一些的，那日本选手能在本土有这样子的发挥，他来到名古屋的话，在因为你综合性运动会，你对运动员这种信心啊、气势呀、然后包括他主场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更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到了名古屋亚运会，日本选手他的这种发挥也许会超过我们的想象。可能刚才我们说了男线张本智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松岛辉空他的排名是更高的。包括他在场上以前我们觉得松岛辉空他技术有，能力有，但是呢他有点这种少爷脾气，就是打顺了我打得特别好，如果我今天打得不顺，我可能就是一下子就被逆转被追分了。但是也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比赛成绩经验的累积，我们现在看到松岛辉空在场上的这种调节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强。那他这一点加强了以后，其实等于是也反馈到他的技战术层面上，那对我们的威胁也就更大了。那除此之外，你包括户上尊辅呀、小冢大登啊，这些日本选手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有韧性。所以我们看到男线他为什么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它不是一个偶然。那再来到女线，你不仅仅是张本美和，你还有你经验丰富的这种选手早田希娜，那你还有你一些特殊打法佐藤桐啊、桥本帆乃香，那这些我们其实国乒选手并没有说真的占据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无论说面对你综合能力没有短板的张本美和，或者是特殊打法，也都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这一届名古亚运会，我觉得可能真的乒乓球赛场的主旋律可能就是中日对抗了。
1: 嗯，其实女线呢，像早田希娜，我个人觉得我们的队伍当中的现在能上场的运动员没有太多怕她的，但是反倒是桥本帆乃香和这个佐藤桐，像你说的特殊打法啊，的确有时候有一些变化打出来之后很难控制。包括我们刚提到了王曼玉，王曼玉这次出征欧洲大满贯排名最高，但是呢她在美国大满贯的
0: 不知名的球员，所以她会面对这种她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而我们国乒的选手，她是一个阶梯式的成长，国少、国青、二队、一队，我到了一队我才有这种可能，甚至我到了主力阶段我才能去打这些比赛。所以我面对的选手他是有限的，我面对的打法也是有限的，我更多的是在家里训练。但是训练你带来的一些内容，其实你还是要来进行一些临场应对。其实这个就

0: 回到之前一段时间，我们为什么国乒会啊进行了这个全锦赛的双打，又进行了这个乒超，并且乒超限制了外协，让很多的年轻选手上场。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目前的一个举措吧，让更多年轻选手，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特殊打法打出来的这种削球手，什么李天阳啊这些，那大家他们对国乒的主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威胁，那就是国乒你可以在主力选手在这种国内赛场上得到锻炼，那真正的再来到国际赛场对到这种特殊打法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心里更有谱。
1: 需要我们国内运动员的这个打法的丰富性、多样性，因为以前我们说我们队内运动员多，有些队员呢会变成特定的陪练，让他短期呢模仿某些运动员的打法，其实这个是权宜之计，最好是我们的年轻运动员都有各自的特点，对吧？有各自退点，你通过你一直练的这种打法，你给我们的对手上强度的时候，跟我们的彼此之间的那种竞争上强度的时候才更有价值。而陪练呢，很多时候它只能是
0: WTC 现在他设立了大满贯，就很多人觉得他就是来对标网球的大满贯，他希望在这种比赛的影响力啊一次。而对于网球选手，他就没有这样子的，就是说国家队的任务了，我就是代表这个自己去打这种大满贯啊，或者一些巡回赛。但是你乒乓球选手 WTT 虽然是一个商业赛，但你仍然代表的是这种协会层面，那你之后你还有这种像刚才说的世界杯世锦赛，我们为什么要抓排名，就是为了像避免现在我们这一站男单出现的，比如说上半区只有一个并不强的陈俊松，下半区我们云集在这里。那如果说我们能在一些普遍的巡回赛中 WTT 比赛中把排名提升了，那我可能就是比较一二区三四区都有我们的自己人，他可能会打得更顺畅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啊是有矛盾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运动员啊，你这个舟车劳顿连续参战，确实你这个疲劳之下身体啊得不到恢复，你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训练，可能也会影响成绩。所以我们看这也是为什么像孙颖莎包括这个王楚钦这一站休战，以及王曼玉之前休战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一定时间的调整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我们和网球运动员的不同点在于呢，大家还是要为国出征的。当然网球运动员也有这个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但是我们说相比较乒乓球选手来说呢，频次没那么高。就是网球运动员更像是一个一个人背着包行走天下的一个剑侠，像一个侠客，就每自己选择的比赛自己去征服去打，这种感觉很明显。但是呢 WTT 某种上我们大部分运动员他都是一个双线哈。刚刚说到了日本选手的进步，那通过这几站的比赛，在这个欧洲选手啊包括美洲选手方面，其他的一些地域，你个人感觉有没有一些运动员通过这种 WTT 这种比赛的频密度的提升，我们的这种神秘感的消失，他们在逐渐的和我们的能力在接近，或者是找到了一些可以和我们抗衡的办法，包括一些冒尖的年轻运动员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确实是这样。我们刚才说到日本选手，那可能是因为在上一站这个横滨冠军赛日本选手更突出，但这并不是说意味着欧洲大陆或者是其他协会的选手他现在的实力没有办法抗衡。那相反，可能在上一站有一些打得不太好的表现并没有很出色的一些像林云儒啊，像这个勒布伦兄弟啊，我觉得他们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的赛场，也许会有更好的发挥。那特别是像这种欧洲选手，他们回到了本土，你比如说莫雷加德，比如说德国的邱党，比如说我们说法国的这个勒布伦兄弟，再比如说你这个南美的雨果，你回到了一些就是自己熟悉的这种场合内，也许发挥的就会更好一些。而且我们看欧洲或者南美的选手，他打球是对抗性非常强，是非常粘的比赛。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像莫雷加德、勒布伦兄弟，看一看会不会有比较好的发挥。因为我觉得这一站可能日本想要复制上一站这种三个人进四强的盛况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或许欧洲区的选手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婷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买。

0: 上注更健康的切面板。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
4: 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目光转向中超联赛，自3月6号揭幕以来呢，中超联赛球市很火爆啊，不仅是看台是满的，整体来说呢，还有一道新的风景在各个看台里。
5: 金冠的两个球场之内，我觉得两个球队所营造的球迷所营造的这种，基本上都是以全场的TIFO为一个震撼吧啊。然后以前嘛，大家都是喜欢在一个看台上挂一些横幅呀，把横幅拉上去啊，这么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但是在大连银博和北京国安，然后用这种全场的 TIFO 啊，然后革新了中国的 TIFO 文化，中国的看台文化。
4: 其实我们常在欧洲比赛中看到 TIFO 啊，就是我们印象深刻的，比如多特蒙德的这个主场，它的 TIFO 就很有特点。英超联赛呢也会有一些不错的 TIFO， 但有些比赛呢要结合一些具体的日子哈。您怎么看这个 TIFO 在足球运动中的一种感觉哈？
5: 我觉得 TIFO 看台的 TIFO 文化，首先它是一种看台文化，是这个一种球迷文化，但实际上延伸来说啊，它其实是一种俱乐部的经营文化，最终展现为一种这种市场文化，就是他这个 TIFO 从这个球迷的看台最终延伸到了实际上是一个比赛日经济的一个这么一个序列。我觉得它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关系。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北京国安和大连银博是中超前三大这个疯狂球市的两个，另外一个是成都荣城嘛。这个我觉得和他们营造的这种球迷文化是息息相关的。那反过来，你就能看到我们这种球票收入，两家俱乐部今年100%都是过亿的球票收入，然后这种带来的这种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中超的这种看台文化最终延伸到比赛日经济，最终延伸。
6: 一般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彩排啊，最终呈现出完美的效果。确实 TIFO 呢会给球队注入力量，包括赛前球迷在场外欢迎球队大巴的场面，也更加的激励我们呢要打好这个德比的这一场比赛，最终呢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啊。英博俱乐部发展呢到现在的规模可以说是有以下这四个点啊，政府托举、企业担当、球迷托举、自身努力，这四个方向共同促成的一个结果。
4: 这是陈勇的陈东的介绍。陈勇老师，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 TIFO 啊。我不知道您看的细不细致，网友说这个把沈阳队把整个辽宁队都用上了，辽宁队球迷穿的是红色嘛，那这条龙兔的这个龙焰，那就是整个沈阳队，是辽宁队，这只有这么长一条才能够把这个龙焰给完全的展示出来，这也是个精心的设计是吧？
5: 对，这场 TIFO 它实际上是两个 TIFO， 第一个是全场拼图的 TIFO， 第二个是悬浮 TIFO。 全场拼图的这个 TIFO 然后在那个大连银博和北京国安都展现过，但是全场拼图 TIFO 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客队球迷他不配合，所以说大家就很一直在焦虑这个事情怎么办。这次啊，这个大连银博把这个辽宁铁人这些球迷巧妙的用他们作为火焰融合到了全场 TIFO 之中，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设计。然后就是这个悬浮 TIFO， 这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好多球迷都说这个悬浮 TIFO 啊创造了中超看台文化的天花板，而且里面有很多细节的设计，比如说那一本红色的书，然后你就琢磨红色的书是他所营造的球场周边的这种球迷集市，两大球迷集市啊氛围特别的好。
4: 所以我去过，就是它是一个三面环海的一个球场，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如果你坐到顶层的话呢，

0: 有点在欧洲看比赛的感觉，有点爬山的感觉，就你恐高的话爬到最上面这个位置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是夏天有风的话，你能在球场里闻到大海的咸的味道，就大连这个我们说啊有海的城市的这种魅力，能够在球场内闻到咸咸的海风，然后看着一场比赛，这个我觉得保密工作做得好。要我是两队的这个球迷组织者，你听说你要靠这个，我穿着白色衣服去，你知道吗？一定给你这个龙焰给你给浇灭了。大家应该是都不知道，穿的这场红的衣服去，完全就被动入化了。这个脑洞开的挺大的。现在就想这个辽宁队要怎么设计一下了，因为这口气，我觉得作为德比大战的话，不能咽下去啊。但我觉得大连队一定是防着，下回去那边不能全穿蓝的，得各种颜色混搭着来，所以双方呢得各自用计啊，才能把对方呢编到自己这个画面当中。再来说说啊，其实说到这个看台文化啊，你比如说圣西罗啊，包括这个威斯特法伦，刚我们提到了，现在苏伊湾、工体，包括成都的凤凰山，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啊。那您觉得这个未来我们还期许哪些这个球市会跟上吗？因为这会形成一种这个潮流吗？不专属于这个成都啊、北京啊、大连，其他的这个俱乐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因为您一直跑一线嘛，就您怎么观察的？
1: 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正如你所说的，这个辽宁铁人得把这口气啊怼回去。那么明年，我们相信，在这个沈阳也会有类似的设计，也会有精心的设计。这就是一个互动，大家互相促进。第二呢，其实我一直在和各个俱乐部在聊这个问题。大连英博的这个看台文化，它这种能够承接这种看台文化，其实政府付出了非常多的精力。比如说警察那个治安这一块，治安给入了非常大的宽容度啊，比如体育局给入非常大的支持。但是在别的省市，就是好多球迷精心设计的 TIF 直接被这个治安这一块直接否决。现在就很简单了，当大连英博、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和成都蓉城展现了这种看台文化的魅力，然后把一场比赛变成了一个情景剧啊，大家不仅仅是去看球，而是沉浸式的感受。那么对于我想，对于其他的所有俱乐部、所有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而且倒逼着这些俱乐部、这些城市去革新、去创新，倒逼着中国职业联赛的造血能力的提升。我们知道哈，北京国安是一个老俱乐部，现在在经历了阵痛，在新生；大连英博是个新俱乐部，他们没有负担。一个新俱乐部和一个老俱乐部共同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存的方式，那么我想对其他的俱乐部都非常有借鉴意义。一个看台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足球的延伸，是一个职业经济的延伸，是一个足球产业的延伸。
0: 这个其实要去从球迷角度想这个问题。你想在那一晚，苏伊湾所有在这个 TIFO 下的大连球迷，这个自豪感是能够永存的。这就是 TIFO 和看台文化带给球队和这个球迷之间这道桥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粘合剂。就你俱乐部想生存，你要和你这个所在地域的这个球迷有非常浓烈的归属感，是吧？和这个情感的依托，这是非常关键。我们就举例，你比如说像我们近邻日本的一些俱乐部，他这球队的平时的这些啊这个日子当中，这些球员都要进这个社区里面服务这个所在这个地域的这个人群，就一进一步的让这个地域啊，这个区域内的这个球迷啊和这个没有成为球迷的可开发的人员成为他们的新的球迷群体啊，已有球迷加深感情。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啊，就是把球迷的这种这个共情共鸣提升的。这有这么一次，我觉得就是在这幅 TIFO 下的这些大连球迷就肯定是一生的这个大连球迷了。这个其实还挺关键的，它是一个球迷文化一种升华。以前我们总说看台文化，看台文化，其实很多时候看台文化也需要你开花结果那一刻，这个果子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它这个自豪感还真的用语言很难形容。

0: 荣辱哈。那我们说过往中超包括这个甲 A 这么多年，你也是位老球迷，也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年采访的这个一线记者。你像我们最早的看台文化是上海的蓝魔，因为那时候应该是浦和红宝石啊，浦和红钻，来了不多的球迷来上海打客场，却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声势。当时上海球迷就感到很震撼，就觉得你看人那么少，但声比我们不小，比这些已有的前辈都不差，是吧？
1: 那是肯定的。其实我们那个在讨论中国的球场建筑的时候，我们公认的中国现就是专业球场的三大典范，第一是工体啊，这是一个复古啊，就是不能说是复古，就是保留了原工体的一个啊，对。第二是那个西安的那个国际足球中心，是一种那个轻看风格，是说中国文化、中国古建筑的一种展现。第三个就是河游湾。它是完全把这个蓝色融入到了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滨城市的这个特色之中。相比较而言，可能其他城市的专业球场过于现代化，但是其实也没关系。
0: 很多好看的，厦门凤凰山也很漂亮，白鹭、厦门白鹭也很漂亮啊。
1: 对，就是，但是更重要的是内涵，对吧？
0: 对，
1: 我觉得在这个外延这个外表方面大家有各有观点，但是内涵方面最终是要靠很多。
0: 对，就是以前我们说就不要在中超混下去了，就有些俱乐部呢
1: 混不下去了、
0: 就是这么多年你看其他的人都在很努力的各种花样翻新的经营自己的球迷文化，把自己的俱乐部呢引领到另外一个新的层次。那如果你还是就是一些老的思路，那这些中超俱乐部有可能就会被淘汰，一方面被你的球迷所割裂开，一方面你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战绩呢没有球迷的支持一定程度也会下滑，对吧？其实现在细数的话，因为我们当时要筹办亚洲杯嘛，现在这个整个我们国内的这个现代化的球场还真的是挺多的，各有各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像浙江的大连花也很漂亮，对吧？就是也是非常的好看。然后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球迷有不同的一些球迷文化。我觉得刚刚说到西安啊，西安这个中国制造，我每次去看国家队比赛，那真的健康发展的足球文化的俱乐部的一个就是正确道路上嘛，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观察啊？
1: 这次去采访大连英博其实感触很深的。其实我们去年就做了一个深度的采访，他这个大连英博啊，其实市政府每年只有2000万资金的支持，这个支持啊在其他省份基本上也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大连英博投资人也不是实力特别雄厚就发展的特别好呢？因为大连不仅仅给了这2000万，他是真正把足球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而且把就是比赛的经济啊，我们会在大连随处可以看到。
0: 我们说在互联网上互动最多的就是山东球迷，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现在俱乐部呢，把大家得组织起来，把这个劲儿呢用到正道上，就是把这个劲儿，像这个 TIFO， 你说在山东泰山，咱们策划一下。我个人觉得泰山球迷半个月这事儿也能搞定，没问题，用不了一个月。大家有这个对这个俱乐部的爱，原始的爱和这个热情，对吧？但你得把这个汇集起来。另外，您刚说那点很关键，就是要有一定的包容度和这个设计感。你比如说，苏玉湾他提供了这样一些小商小贩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场所。你有些这个，你像比如北京的五棵松，他也是在周边有这个商业设配套的。他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通过体育比赛引领你消费，能够待6个小时以上的一个综合体，他是按这思路去设计的。你不能说就是每次比赛大家很紧张啊，安保升级，然后呢都把路封上，然后呢就赛后疏散。你不能每次就如临大敌。就你作为地方政府来说，你要把你的这个文化和体育结合在一起，你去享受这个过程 ，enjoy 这个过程，并且呢在从中能够提升这个城市的活力和感知力，这是最关键的点，也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对吧？你不能说咱办个比赛就如临大敌，哎呀，今儿别出事儿，咱这输通，然后呢交通

0: 讲的这些都是被动的去挨打的思想去办比赛，你要把它更活泛一点，然后呢这个能够发挥这个体育赛事对一个地方经济贡献的一个最大价值，是吧？
1: 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很简单，就是大连有个坐垫文化，他们扔坐垫嘛，现在大连警方允许球迷把坐垫带到球场，把坐垫扔下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勇气的行为，因为你扔坐垫对于扔投掷危险品的识别能就非常困难，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做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大连警方的勇气真的是非常值得赞叹。
0: 嗯，就是世界杯时候我们看到墨西哥球迷扔草帽嘛，那个也是这个看台上独特的一道风景。这个其实大连在辽宁队面前也是什么也不是，但是大连有后来属于甲 A 时代他的辉煌，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是够资格，他曾经的辉煌够资格成为你的对手，对不对？就是这个德比，
1: 然后还有西北狼，还有广州恒大的王朝，
0: 对啊，
1: 有可能明年就回到中超了。
0: 是的，就是中超会有很多的力量重新的回归，这样呢我们说这个联赛也会更加的好看啊。好，那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啊，有一个更加精彩更加包容性的这个中超联赛和各地的发展能够呈现出来。今天非常感谢陈勇老师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1: 哎，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午后，北京市房山、大兴、东城、西城、朝阳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北京市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天12点到14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利西路，为21.8毫米。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13号白天有强降雨，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请公众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今天12点到2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6.2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175.4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顺义区后沙峪。今天15点到16点，降水88.5毫米。截至今天18点，

北京市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在应急力量准备上，北京市级层面向应急救援力量前置16万件防汛物资和2000余件套抢险装备，调拨6类7.4万余件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支持各区做好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东部、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东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南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

0: 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萤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1: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2: 不是一个城市叫南岸萤夜读吗？它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0: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3: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0: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4: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5: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县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三个主峰，大白蜡顶削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6: 白蜡山在城西南10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帷，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2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

0: 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罗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游。

0: 刘备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

0: 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彩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3: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4: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呢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就比较小。
3: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2: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
5: 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重长形成的唱念作打并重的剧种。

婺源籍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致礼。

0: 婚礼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溪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近年来，婺源的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
1: 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萤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香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慢冲圣地。当地盘活生态资源，打造赏萤、避暑加香宿的沉浸式体验，成为长三角县域文旅全新的探索样板。如果您去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
0: 新市镇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2: 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
0: 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3: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0: 花姑娘它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1: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2: 一步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他爱他了啊。
1: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0: 经过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1: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青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带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眷眷然，为吾桑梓之邦望。

0: 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于越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于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于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于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于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于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1: 近相近，习相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于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1: 有一方教子，
0: 更向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啼。于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2: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3: 窑灶围棋，丹朱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
4: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
3: 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5: 对啊，
3: 晶莹剔透。我看着还有梨醋。
5: 酸吗？
3: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哦，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4: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3: 这尊悬塑，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5: 对了，那么我们再看另一尊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儿。
3: 啊，果盘啊？有梨吧？
5: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4: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
3: 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0: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1: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0: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2: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0: 对，您说对了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哦，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乐器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地。
2: 通过这次尧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10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3: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2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他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17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13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

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玄素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玄素之绝。习州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做
2: 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万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牌。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步全线通车，其中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西抵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被国外工程专家判定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筑路工程。如今往来川藏的车流络绎不绝，游客沉醉于雪山峡谷的绝美风光，却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3000余名年轻建设者永远留在高原冻土之下，用血肉身躯凿开了这条维系边疆安宁、民族团结的生命线。当年国家为何不惜代价举全国之力修建这条公路？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筑路大军要对抗怎样极端凶险的雪域绝境？雀儿山爆破英雄张福林，长眠怒江桥墩的战士刘继春，他们留下了怎样震撼人心的故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川藏公路英魂扑救的进藏天路。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彼时的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公路，内地通往拉萨仅依靠千年茶马古道，骡马往返单程就要数月，粮食、药品、布匹等生活物资运输艰难，百万农奴长期被困闭塞苦寒之地。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勾结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驻藏解放军后勤补给完全无法保障，稳固西南边防、改善西藏民生迫在眉睫。对此，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因此，川藏公路从诞生之初就背负着3重不可替代的使命：一是筑牢国防根基，打通内地至西藏后勤运输大动脉，保障驻军供给，粉碎分裂图谋；二是解救百万农奴，源源不断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彻底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三是搭建民族交融桥梁，打破横断山脉的地理阻隔，拉近汉藏群众的心。1950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彼时还叫康藏公路。承担筑路主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第18军下辖的部队加上后来增援的工程兵、技术人员和民工，形成了前后方11万人的筑路大军。后方司令部设在四川新津，司令员陈明义、政委饶明德。

和具体指挥，前线又分设几个工区和筑路总队，分段推进，边修边通。修路的命令下了，可是到底怎么修，谁也不知道。我们后来所熟知的2255公里，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要修多长，几乎没有现成的测量资料，要先有人走进去，把路选出来，而这个人就是于炯。于炯，1907年生，四川威远人，高级工程师，1934年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西南交通部门工作。1951年1月1日，他正在办公室，西南交通部的通知就到了，派他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踏勘队队长。几天后，于炯带着工程师赵厚孝、技术员刘黎光等一共七个人赶到新津18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接见他们时说了几句话：你们是世界屋脊上修公路的第一踏勘队，修筑康藏公路的资料就要由你们来提供。接到任务后，踏勘队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公路，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他们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1年3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4000多公里，勘测出3200多公里的比较线，设趟了600多条大小河流。路上是什么滋味？白天走，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紧，紫外线把脸晒得脱皮；晚上睡，零下10几度，帐篷里结了霜，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把睡袋暖热。吃的是糌粑，喝的是雪水，有时候找不到水源，就把冰坨子含在嘴里等它融化。原始森林

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往前走，总投资超过2亿元，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筑路部队面临的是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雪崩从山顶呼啸而下，一整片工地转眼就被埋了。泥石流冲下来，帐篷、工具、刚修好的路基转眼就被卷走。施工区每年都有几个月被大雨笼罩，山体滑坡、路基塌陷是家常便饭。战士们一边修路，一边要抢通自己被毁的营地。在所有的险段里，二郎山和折多山是最先挡住去路的两座山。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终年雨雪不断。当地有句话说，车过二郎山如闯鬼门关，公路要盘旋而上，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一点一点把路基刨出来。折多山更高，海拔4200多米，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山顶空气稀薄，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战士们背着工具和粮食往上爬，嘴唇发紫，指甲发青。很多人上了山就再也没有下来。为了修通折多山，部队采取了分段包干的办法，一个连负责一段，一个班负责一个山头，硬是一寸一寸把路扑了过去。技术上的难题更是硬骨头，要在高山峡谷里修公路，先得开山放炮。可山上的石头种类复杂，尖石、孤石、松石、片石各有各的脾气，炸药放多了会崩坏已经修好的边坡，放少了石头炸不开，工程进度就卡住了。再说渡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流湍急，江面上连根木头都难找，要在这种地方架起能走汽车的桥，放在当时几乎是不敢想的事。可最难的还不是石头和江水，而是人。高原反应让部队大量减员，头疼、呕吐、肺水肿、血盲，几乎是人人都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刚上高原走几步就喘，晚上睡不着，嘴唇干裂发紫，冬天手脚冻裂，夏天被紫外线晒得脱皮。一个连队上去没几天病倒一半是常有的事。不仅如此，第18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施工第一年就有上千人牺牲或重伤，除了部队还有大批藏族民工和汉族民工参加，他们赶着牦牛运送物资，背石头、挖土方、架桥梁。史料记载，有1000多名藏汉民工长眠在公路沿线。可以说，这条路不是哪一支部队修的，是军人、工程师、民工一代人拼出来的。在11万筑路大军里，藏族同胞的身影格外让人难忘。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赶着自家的牦牛，从昌都、甘孜、阿坝各地赶来，为部队运送粮食、帐篷和工具。牦牛在高原上被称为高原之舟，一头牦牛能驮上100多斤物资，在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没有牦牛，筑路部队的给养根本送不上去。还有不少藏族民工直接参加了施工，他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在冰河里捞石头，在悬崖上打炮眼，在雪地里挖路基。语言不通就用手势比划，风俗不同就互相尊重。战士帮老乡修房子、收新科，老乡给战士送酥油茶、指山路，这种雨水情是川藏公路真正的根基。没有藏族群众的支援，11万筑路大军在高原上根本站不住脚。
没有解放军的纪律和干劲儿，

公路也修不起来。这条路从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活见证。在四年筑路征程中，有3000名藏汉军民永远长眠雪域高原，平均每1.5公里公路就埋葬一名筑路英魂。他们中有人被雪崩掩埋，有人被塌方碎石吞噬，有人坠入冰冷江河，有人倒在连续昼夜施工的工地上。每一个牺牲者背后都藏着一段戛然而止的青春往事。爆破英雄张福林便是其中被永久铭记的代表。张福林1926年生于河南扶沟，1948年参军，先后2次荣立1等功。进藏后担任18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常年在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险断攻坚。他自创高效药式爆破法，仅40公斤炸药就能清除470方土石，大幅节省炸药，缩短工期。长期高寒作业让他患上重度贫血，时常头晕呕吐，领导多次安排他下山休养，都被他一口回绝。1951年12月10日，张福林去检查炸药室，刚进去，头顶突然塌方，一块2立方米大的巨石砸中他的右腿和腰部。等同志们赶到时，他已经昏迷过去。苏醒后，他第一句话是对指导员说的：“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我的衣袋里还有45000元旧币，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吧。”卫生员要给他注射强心针，他竭力推开，催促大家赶快上工，不要耽误工作。1小时后，张福林停止了呼吸。1952年，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党委追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1等功。1953年，国家交通部追授他为筑路英雄，他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今天他的烈士陵园就位于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如果说雀儿山靠的是硬拼，那么怒江大桥靠的就是命。怒江大桥桥墩里还封存着战士刘继春的悲壮故事。1953年怒江大桥修建阶段，峡谷昼夜温差悬殊，狂风裹挟碎石不断冲击施工平台，战士们昼夜轮班浇筑桥墩混凝土，连日超负荷作业，刘继春体力严重透支，不慎失足坠入正在灌注水泥的基坑，混凝土快速凝固，战友们拼尽全力施救也没能将他拉出。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浇筑着战士身躯的桥墩，不予拆除。还有道孚中烈桥，当年抢修桥梁时，11名战士被突发洪水卷走后全部牺牲，后人以中烈为桥命名，永久纪念。无数无名藏族民工、勘测队员、医护人员没有留下姓名与照片，一同化作3000英魂，静静守护着这条进藏天路。1954年12月25日，拉萨布达拉宫前，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举行通车典礼。那天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藏汉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捧着哈达，流着眼泪。40多辆汽车从内地开到拉萨，车上拉着粮食、布匹、药品和百货。当第一辆汽车缓缓驶过主席台时，欢呼声响彻拉萨河谷，两条公路像两条巨大的血管，一头连着内地，一头伸进世界屋脊。这一天，西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过去从拉萨到成都，人畜驮运往返一次要半年到1年，现在同样的路程只需要数天。拉萨的物价随之下降，内地的物资不断运进，西藏的羊毛药材也开始外销。藏族同胞把这条路叫做幸福的金桥。7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川藏公路路面已经铺上沥青，
曲尔山隧道打通了，怒江大桥也换成了新桥。过去骑马走一个月的路，现在汽车一天就能跑完。过去靠牦牛运输的物资，现在由一列列货车沿着公路送进西藏。拉萨的超市里有内地的蔬菜水果，西藏的特产也沿着这条路飞向全国各地。变化不仅发生在路，带着更多东西。旅游旺季，自驾车和骑行者沿着公路进藏，沿途能看到雪山、冰川、草原、藏寨。林芝桃花盛开时，公路沿线一片粉色。秋季的新都桥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旅游业成了西藏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川藏公路就是这条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条通道。与此同时，公路运输的物流网络也日渐繁忙，内地的新鲜蔬菜水果、建材机械、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而西藏的松茸、牦牛肉、藏药材、青稞制品也通过这条路走向全国。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德格县雀尔山隧道东侧的张福林烈士陵园，巴肃县怒江边那座没拆的老桥墩，还有每一辆经过怒江大桥时轻轻响起的一声喇叭。2255公里，每一公里都刻着海拔、冰川和岩暴。3000多名烈士，平均条路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它更是新中国第一代筑路者用青春、鲜血甚至生命写成的一份鲜活档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歌声里的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

0: 2001年5月，一台名为《边关颂》的文艺晚会进入筹备阶段。总政宣传部词作家屈原、曲作家印青接到了为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歌手巴桑量身打造一首歌曲的任务。半个月时间里，屈原闭门不出，几易起稿，但始终拿不出满意的作品。晚会越来越近，6月中旬的一天，同事拿来一份《解放军报》，大标题《青藏铁路畅想》，仅仅6个字让屈原豁然开朗。
1: 哎呦，我一看到6个字，我一下子就觉得，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好像有点过电的感觉。我说有了，他说真有了吗？我说真有了。他说什么时候能出来？我说明天早上可以出来。
0: 青藏铁路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屈原和印青对此达成共识，伟大的工程里必定蕴含最真挚的情感。
1: 我们共同商量，就说是不要情节，只要画面，用意象来说话，用情感来说话。一个清晨的画面，一个黄昏的画面，然后在这个里边去

0: 天路问世后大受好评，却并未得到广泛传唱。直到2005年，另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将这首歌带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1: 这是在我的姥姥还在世的时候，他说现在在修铁路，我可以坐这个火车去看看天安门的样子了。我想虽然北京到西藏很遥远，但是这两个地方的心贴得很近。
0: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绵延千里、穿越世界屋脊的铁路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的桥梁。天路曲作者印青说，这不仅是西藏人民的骄傲，也是所有中华儿女的骄傲。
2: 所以在音乐里面，除了以西藏的音乐元素为主之外，我还融入一些其他民族的。这首歌能够流传，其实更多的它是体现了全国人民对这条青藏铁路一种关注。整个中华民族，所有的华人都感到很自豪，就是我们就觉得是。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第四集，
1: 东方，后面的特务甩掉了吗？

0: 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还有多远呀？已经甩掉了，后面没有人跟踪了。这里已经是西安了，沈谦，你再坚持一下。我看着前面，前面好像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了。
1: 东方，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一想到孩子。 我们的孩子呀！没事，没事。这小子是我当时连夜缝的，他总肯袖口。他才只有8个月，才刚刚会叫一声妈妈，我怎么舍得他？
0: 你再坚持一下，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2: 我们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米饭了。
3: 刘总，刘总，你快过来！哎呀，
2: 你这袜子咋的嘛？你不要拦着篮子，把人都拉到。我真的是有鸡蛋里。
4: 刘总，
2: 你看那边那个修鞋的，我越看越不对劲儿啊！
4: 哎呀，
2: 又啥不对劲儿的嘛？这人在那修鞋都好长时间了，上次这卖酱油的给这修鞋的递过烟，这俩人没说话就对了个眼神。
4: 得瑟。
2: 那得赶紧给张仁哲说，不行不行，咱俩现在没证据啊，证据，证据是个啥呀？哎，不好，你看那边啊，有2个人，那女是不是快晕倒了？走，咱把她扶一下。走，哎，等一下，我看着是不是那林副官和张仁哲过去了？哎，那咱俩就保过去了。
5: 行。
6: 刘杰了，刘杰，大林副官，刘杰。
7: 李副官、林教官，你们看那边，是他们。
6: 快，林教官，咱们过去迎接。
7: 张仁哲注意外围警戒，发现有可疑人靠近，立即阻止。东方亮同志，你们受苦了。我们得到消息后，派了好几波同志去接应你们，但都没有接上。
0: 我们绕道过来的，
7: 也就是沈杰吧。路上受苦了，
8: 我们终于。
0: 沈杰，你醒了？哎，快躺着，别动，别动。我这是在哪儿啊？啊，
7: 这是八班的卫生所。来，我给你擦擦。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敌人又在追我们，
0: 梦里孩子还在我怀里哭，我怕，却怎么也护不住他。
7: 没事了，没事了，你现在安全了，好好休息吧。
0: 孩子，我只能在梦里见到他了。
7: 你别太难过了，现在你的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
6: 李副官，你一直在外面呢。是啊，哎，多好的同志啊！东方亮是国民党的无线电专家，为了到延安寻求革命理想，和妻子抱着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从南京到长沙、武汉，辗转来到西安。他来的时候，父亲去世还不到一年。 他们放弃了每个月42块大洋的薪酬，可到西安的时候，已失目分文呀。他们摆脱沿途的追踪不容易啊！沈杰生了重病，连他们的孩子也……
2: 我知道，我知道。二妮儿，我那袋子里现在有几个鸟蛋？
9: 我数一下。

0: 这么大的袋子只有四个。
1: 四个？那也太少了。存粮，走，咱上树掏几个去。我在下面架着你，你来上。
2: 长人这，还是安在下面吧。俺害怕鸟窝里有蛇。
1: 有你个头！要是有蛇的话，鸟蛋早被吃了。走。
0: 哎，不好，好像李副官过来了。
3: 哎，你们几个都低着头干什么呢？二妮，你身后的布袋子里藏的什么东西啊？来来来，给我拿过来。
1: 李副官，不关他们的事，是我逼他们一起的。
3: 是你逼的他们？
2: 李副官，忍者没有逼俺，俺是自愿的。
0: 哎，是李副官，我知道，作为一个战士，不应该违反纪律去掏鸟蛋。可是，我们看到沈女士的身体，所以就……
1: 要罚就罚我吧。
3: 哎呀，傻孩子，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这个时候哪还有鸟蛋呀？不用担心，刚才呀，刘嫂给咱们送来了一筐鸡蛋。
4: 一二一，
5: 这院子里空气真新鲜。东方，你看这些八路军小战士，他们多精神呀！看着他们，我一下子心情轻松许多。
6: 沈杰，一晃几天过去了，你的气色明显比来时好多了。
5: 多亏了同志们的用心照顾，特别是张仁哲那几个小家伙，看着他们跑步的样子呀，就像看见这早晨的太阳，充满朝气。东方，你看，现在你不服我呀，我也能走几步了。
7: 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8: 同志，你们也是要训言吗？
9: 是啊，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多天了，给组织申请就是批不下来。
8: 不过，这位大姐看上去很虚弱，去延安要走几百公里，路上特别辛苦，还有国民党的层层关卡，等养好身体再说。
9: 你这同志怎么说话的？我们早等不及了，一批批青年往延安跑，我们却在这里等。心里像火烧似的，卫生院说我体力早够了，沈杰也能走路。
8: 大哥，您别生气，我也想早点去延安，这你得相信组织啊，服从组织安排。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有好身体才能干革命啊。
9: 话是这么讲，但只要早一天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们也要爬到延安啊。
1: 说得好，大家都在这儿。小舅，高洪基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组织研究，决定送你去延安，明天启程。
10: 我可以去延安了，这是真的吗？谢谢，谢谢张仁哲同志，谢谢组织。
1: 小舅，快放我下来！不是小时候了，你抱不动我，让人看见不好。
8: 有什么不好？你小时候还是我抱着长大的呢，但现在比我还高，还真是有点抱不动了。
1: 高洪基同志，
8: 到。
1: 你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最近去延安的人多，没有顺车，老乡的伤口也不够用。明天你和一批学生要步行出发，路上呢会安排向导带大家走隐蔽的山路，避开国民党关卡。
8: 这不是问题，我从北平到西安走了那么远，走了那么久，到延安这点路算不了什么。
11: 中共中央再次成立联合招生委员会，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输送青年力量，无数像高洪基、东方亮这样的赤子，带着热血与信念，从这里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12: 下一位，陈子奇，下一位，排队站，大家不要吵，不要急，排队站。陈子奇呢？
13: 张仁哲，你去通知刘存良到我这儿来一下。
1: 林教官，你不是抽调到秘书科学生股，负责青年学生的接待、审批和组织赴延安的工作了吗？
13: 啊，最近一天来300多青年，秘书科的同志都3天没合眼了。你看这院子里，从早到晚都挤得满满的。为了尽快送青年学生去延安，延安抗大、陕北公学还有安吴青训班等都派来了干部。

0: 在新租的这个七号院成立了联合招生委员会，按照招生程序还需要你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1: 哦，老师您问吧。
0: 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延安？
1: 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杀敌，我崇拜八路军，信赖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革命。
0: 回答得很好。第二个问题，你都学过什么专业，看过哪些书籍？
1: 魏大老师，我的特长是表演，我爸爸妈妈都是演员，我从小跟他们学习。至于读书嘛，我读过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
0: 啊，那你参加过什么社会服务？
1: 我在成都参加了很多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经常和同学们上街组织抗战募捐，张贴宣传单。
0: 嗯，不错。你要去延安，你知道延安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吃的是小米，点的是油灯，你能坚持下来吗？
1: 我能，我都考虑过了，只要能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什么苦都能吃的。
0: 嗯，好。陈子琪同志，你被录取了，希望在新的环境下你能好好学习，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积极一员。
1: 太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
2: 报告，
0: 进来。
2: 您教官好。
0: 刘存良同志，叫你来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办事处最近人手很紧，实在拉不开了，决定由你负责，明天送一批青年学生去延安。他们共有30多个人，都是满腔热血的爱国者，你一定要保证把他们安全送到。
2: 谢谢组织对俺的信任，俺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一定要尽力完成，这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
2: 请您教官放心，俺刘存亮就是活出这条命来，也要帮着把大家安全送到延安。
3: 收鞋喽，收鞋啊，擦皮鞋。都行，
4: 乖了，今早咋不见卖包碎子儿俩？我休息我活，咋一个劲儿慌的慌着？看着我好像故意躲我，肯定是有啥麻的，就我寻个人问一下。
5: 哎，卖烟的，你今儿个早上看见我卖包碎子儿没有？
6: 哎，我说你个老婆子，这么多事儿呢，跟你说啊，没看见啊，看见也不跟你说。
5: 哎呦，你这怂货，你咋阴阳怪气的？见没见你就说句痛快话，你磨叽啥嘛？
6: 滚！这吃的饭少，管的事儿多。
5: 哎，大兄弟，你拉车呢？
4: 给你打听个事嘛，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卖包子碎子儿？
6: 他刚才让几个当兵来抓走了，你看，地上散落的都是包。
4: 啥？
6: 哎，有个当兵来还打了娃几巴掌，说是娃送情报。你说
4: 啥？
6: 哎呀，还说你个小孩让你多管闲事儿。哎。
5: 这群爱钱刀的，娃才多大些，送个包咋就成多管闲事了？还有王法没有？光天化日之下连个娃都不放过，简直就是土匪！不行，我去寻李同志，他们不能平白欺负娃。
7: 报告，李副官，刘嫂说有急事儿要见你，
8: 快请。哎呀，刘嫂你来了，袁哲给刘嫂倒水。哎，
9: 李副官呀，我有重要情报。哎，不喝水，不喝水。
8: 刘嫂您别着急，先喝口水慢慢的讲。
9: 哎呦，跟你说呀，今儿门口邪乎的很，卖包我碎子儿不见了，包纸撒了一地，全部都是脚印。我拉车的说是几个穿黑褂子的兵把娃拖走的，还扇娃耳光，你说这可咋办嘛？
8: 哼，他们是想掐断我们的眼线，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9: 娃真喜欢呀。哎，你看这些是我在地上捡的被踩的这些包子。
2: 哎，原来也是我们的同志，难怪呢。
9: 哎呀，那就赶快呀，你再迟了娃说不定就被他们带到那打去了嘛。
8: 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刘嫂你放心，我们马上想办法救出小报童。从现在起我另外派一个不太露脸的战士接替小报童，继续在门口监视可疑人员。二妮，这次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份情报关系到民众人士的安全，他们正被特务盯梢，延安也等着这边消息安排接应，你一个小女孩不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的。
2: 请李副官指示。

0: 好，情报已经缝在你的衣服里了。这一路上国民党关卡重重，不管路上多么艰难，一定要把情报送到延安，
1: 保证完成任务。无论多大困难，我也要把情报送到。
0: 好，记住，你是河南来的讨饭娃，爹娘没了，要去延安找远房舅舅。哦，对了，眼泪要随时都能掉下来，不能让人看出你认字儿。另外，过咸阳关卡时，那特务爱翻行李查口音，你就说俺只会河南话，听不懂官话。好，你去准备一下吧，趁着夜色直接出发。
1: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11号11时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80米，并将继续上涨，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涉水行走，请一定警惕路面上的漩涡，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
0: 同时，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
1: 另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经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最新进展，新闻晚高峰也将持续为您进行关注。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个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还会聚焦所谓的培训机构退费快递中奖套路层出不穷，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每到假期，不少孩子整天宅在家里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
1: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了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了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现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0: 那么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的？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3: 清晨5点半，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4: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3: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5: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6: 好，谢。
7: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6: 好耶。
3: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8: 因为孩子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

0: 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1: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2: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3: 哦，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2: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1: 晨跑结束后，

0: 最近呢，一款叫做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的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不一样，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1: 那它贵在了哪儿呢？不是因为它的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在桌上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上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够继续。
0: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2: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3: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2: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3: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
2: 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4: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2: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5: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6: 语音已关闭。
5: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2: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7: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
8: 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
9: 的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

0: 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1: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0: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2: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0: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3: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4: 一些患者在确诊了新冠阳性之后呢，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来购药服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
5: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新冠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部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
6: 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
6: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1: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如果您收到了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好奇心想扫一扫。而如果

0: 家长收到一家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也可能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
1: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2: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3: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
4: 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2: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两名同伙平时在夏津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4: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2: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4: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5: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2: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5: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2: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4: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2: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2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如果遇到了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您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呢？很多债权人认为，可能只要上法院打官司，提起诉讼了。
1: 还有另外一种更快的化解纠纷程序，叫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 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

0: 当时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 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0: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将关注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降雨范围继续北扩，记者直击造成哪些影响，各地如何防范。
0: 专家解读，台风白海豚生命史为什么能超过15天，达到普通台风的3倍以上。
2: 文网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
0: 白海豚进入到安徽安庆宿松境内，七时已入湖北黄冈。受其影响，11号至13号，安徽北部仍有较强风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暴雨。有关安徽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总台记者梁明星。梁明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海豚对安徽带来了哪些影响。
3: 好的。那气象监测数据是显示，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水。那么这个强降水的区域主要就集中在淮河以北西部和江淮之间。那全省有7437个站点达到了大雨量级，覆盖面积达到了71.8%，4291个站点是监测到了暴雨，878个站点是大暴雨。那不仅有暴雨啊，像沿江江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出现了7到8级的阵风，349个站点超过了9级，51个站点超过了10级大风。那么最大的风力是出现在六安市的天堂寨，它的风力达到了13级哈。气象部门也是发出了一个提醒，因为前期的台风呢已经在安徽省的山区引发了强降水，那么受到地质灾害滞后效应的这个影响，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是山区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同时呢也需要防范

0: 按持续强降水所导致的城市的暴雨的积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那么截止到8月11号上午的8点，安徽各地通过开展
1: 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至12日的12时，安阳、郑州、开封、新乡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对于农业方面呢，目前河南省玉米、花
2: 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鞠冠华。冠华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冠华，针对目前的雨情，河北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
3: 那从今天开始呢，河北南部已经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出现了一条窄带的降雨汇波，像邯郸、邢台、石家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那到了下午呢，降水范围是继续扩大到了雄安新区、廊坊、霸州等地。那么根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12个小时，降水还将继续向北波及到张家口、承德等地。那么此次降水的雨量呢，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呢可达7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以及邯郸等地的局地呢，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那么降水时呢，局地还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此次降水天气过程呢，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河北已经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太行山区及潜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而且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需要提前防范。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呢，河北相关的山区市县已经加强了对山洪沟口、山区道路以及涉山涉水景区还有露营地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和巡查管控，做好人员的转移避险工作。同时呢，河北各地也提前做好了中小河流还有水库、塘坝以及蓄滞洪区的风险排查，随时关注累计降水量以及上游的来水情况，严防中小河流洪水以及水库、塘坝的险情。像邢台市龙窑县呢，也重点对河道沟渠、低洼片区还有农村的危旧房屋以及道路交通干线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对风险点位呢也实行了专人盯守、重点管控的措施，提前制定好人员转移安置预案。那么此外，我们了解到河北各地也在积极防范城市的内涝，像城管部门提前配备好了雨水泵站还有移动抽排设备，同时呢也借助信息化系统实时动态的监测，像地道桥还有低洼易积水地段的这种管网运行状态，精准掌控雨情路况，来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主持人。
2: 好的，曲广华。
4: 聚焦北京方面，下午北京市的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北京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大兴、昌平等多个区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介绍一下现在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5: 好的，今天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的响应。那根据雨情的变化呢，地铁的地面线会执行降速行驶，在地铁双井站可以看到，扶梯旁的防汛物资柜内呢堆叠着防汛沙袋、防发垫这些物资，一旁呢还有供游客取用的像雨伞袋、雨衣等便民物资。那雨量大了以后，站台的人员会将这个过12号、13号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那针对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县，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那另外还有182个停车场已经作为防汛应急的避难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小程序来查询并导航。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的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生的这种路口，布置了相关的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足了应急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 在风险隐患。

0: 路段附近这相关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的设备，来确保灾害发生以后呢，应急力量能快速的到达。另外，通州公路分局向记者介绍说，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那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的挡水板，这个标准呢已经高出了100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那如果隧道达到了封闭条件，雨量太大的话，那隧道将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警员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包括人员，通过车行这种通道啊、人行通道啊，以及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最后关于山区这一块，就是门头沟山比较多，包括妙峰山镇呢，90%是山地，地质情况呢非常复杂，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里面折叠床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物资类，已经布置妥当。目前已经有部分的村民呢，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没有离村的人员呢，将在防汛二级响应以后，纳入群众的这个转移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的不要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2: 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减弱或者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
1: 嗯，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较大的影响北方地区？当前的风雨形势怎么样？水利方面又该做好哪些应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台风白海豚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5: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6: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

0: 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
2: 险。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2: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从8月10号开始，江苏南京公交集团正式在三条线路上启动智能预约站试点哈，大家可以提前预约，公交就专程来停。就有乘客感慨说，以后赶车再也不用百米冲刺了。
6: 这种车找人的全新智能化模式，也是国内公交领域首次将智能预约停靠机制融入了常规线路运营。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的报道。
7: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8: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7: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1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9: 这是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离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10: 预约成功。
9: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10: 预约中，请稍
9: 后。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进行预约。
10: 预约成功。
9: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0: 预约中，请稍
9: 后。啊，可以确定预约。
10: 是否预约？
9: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7: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
9: 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啊。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5: 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一种夏天里的明星水果，就是西瓜，是很多朋友在炎炎夏日里最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咱们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件事儿，就是边吃还得边吐籽儿。那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 但是控制

0: 是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
1: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未来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破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作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2: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3: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的这一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
2: 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3: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2: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儿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
3: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2: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
3: 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0: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雨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风白海豚强度进一步减弱，已难以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从当前卫星云图来看，白海豚的残余云系规模依然庞大，其逆时针环流持续抽吸南侧与东侧的水汽，为环流本体补充水汽支撑。加上海上台风灿红通过偏东气流提供远距离水汽接力，使得白海豚登陆后强度得以维持数天。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将与北方冷空气结合，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带来大范围强降雨。今天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本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且山区受地形抬升作用易触发极端强降雨。上述地区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切勿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看过 AI 短剧吗？今年以来 Cadence 等视频生成模型不断升级， AI 短剧产能大爆发。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上线 AI 短剧超27万部，占全国微短剧总量的近80%。产能的提升直接影响到就业市场，业内人士普遍表示，精通算法与视听艺术的复合型人才正面临明显的缺口。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又不会讲故事，这是目前行业面临的一个难题。目前不少企业已经和各所影视学院合作，针对性的培育 AI 与影视的复合型人才，多所高校也开设了智能影像艺术专业。今年4月，中国高校智能影像工作坊开班，线上线下同步汇聚全国30余包。先生有没有时间看 AI 短剧？我想应该就算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也在网上刷到过不少这种 AI 的视频哈。您整体的感官怎么样？
2: 第一呢 ，AI 短剧呢，无聊的时候用来 Q time 啊，打发时间啊，是看过的。但是呢，我没有为 AI 短剧花过钱啊，凡是要付费的我都算了，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 AI 短剧目前的艺术水准，总体的产品的质量，还不足以让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愿意心甘情愿的为它进行付费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AI 短剧呢，实际上也是冰火两重天，不同的在从业。这么多的从业者当中呢，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在我的朋友圈里啊，我既能看到有的 AI 短剧的从业者很悲观，说伴随着 AI 工具的不断的迭代啊，飞速的迭代进步啊，那么大量的这个 AI 影视制作相关人才的涌现啊，那么整个市场呢，恐怕还没火透呢，就会迎来一场退潮啊，就是供过于求了嘛。
0: 对，
2: 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哎呀，大干快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啊，这个人才不够用，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也大有人在。所以说，在就说这个从微短剧衍生出来的 AI 微短剧的赛道里，具体的从业者他的观点也不太一样。
0: 是我看到有专业人士就表示哈，说。

0: 以前拍一部短剧，前期投入几十万啊，你要搭棚、置景、演员，后期样样都是烧钱的，而且这个周期呢长达两三个月，风险也全要靠自己扛。那现在 AI 两三天就能出一部剧哈，你别管做的怎么样，至少它现状是这样的哈，成本大幅下降的。想请教一下 AI 短剧的完整制作流程是什么？通常需要哪些核心的工种参与呢？
1: 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这是我还专门去采访访问了一些专门在这个领域的一线工作的朋友啊。基本上现在一部 AIV 短剧的制作呢，它会分为几个小组。牵头的打总的是总导演啊，或者总制片啊，这个总制片或者总导演呢，往往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人身兼两职，既是总制片对投资人负责，或者对投资机构负责，或者对甲方负责，因为还有承制类的微短剧嘛，就是平台给定了既定的本子啊，然后找制作团队，后期制作团队来实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总导演，总导演的下面呢，基本上会分为三到四个小组，工作小组啊。比如说有的小组专门是从零开始将创意策划故事更改转换为可行的剧本然后呢并把这个剧本呢，还有一个小组呢就是将这个已经通读过啊确认立项好的剧本，然后进行分镜头的分拆，当然这一系列都是采用 AI 的工具了啊，都不是人工的了，都是因为人工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与 AI 相比啊，通过 AI 的工具相关的工具把它进行分镜头的拆分，然后呢拆分之后呢就形

0: 你给它输入进去，作为提示词、提示语料，告诉 AI 工具，你上个小时生成的和下个小时生成的不一定一样。这里面有就是抽卡嘛，大家好，回到古法人工操作，
1: 手
0: 手
1: 搓，
0: 搓啊，利用传统的非线编软件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在本地部署的 AI 大模型的工具来进行微调，哎，来达到这个金主的要求。基本上这个一个总导演、总制片下辖3到4个工作小组啊，最后呢由总制片、总导演呢负责审核，然后呢将所有的素材串联起来，形成一部标准的可提交审核的版本。这个可提交审核的版本呢，交给相关的广电的相关的内容审核部门，然后进行相关的审核。如果审核无误的话，那么获取到上线的播出号，对吧？然后再能正式的在平台上上线播出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里面啊，实际上有一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难用单一的维度去衡量现在创作一部微短剧的平均成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面全程都使用 AI 工具，消耗最大的成本除了人工的工资以外，就是 token 成本了，资源的成本了，对吧？你这个你每生成一帧的画面，这个都是 token 在燃烧啊。这个那么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模型，不同的基于不同模型的工具，它的 token 的调用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总体来说啊，国产的大模型相对比较便宜啊。这个国外的大模型相对比较贵，其实尤其是在生成视频这个领域啊，就是要用国产的。你想，这个曾经开创了这个细分赛道的 Sora 都已经被这个 OpenAI 给放弃了嘛，对吧？就是国际上的工具不如国产的好用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里面除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绝对成本之外，还有相对成本，就是排队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 CDance 2.0上线之后，当时大家也很搞了很多梗出来，就是说，这个是生成的效果不错，但是你得等啊，是吧？这个好多好多人都在排队啊。你要不想等，你可以花最高的价位去购买最棒的 Pro 的这样的或者 VIP 的会员。但是，同样的道理，还是有很多很多人也在从事同一赛道的工作。大家都去买会员的时候，这个权重值就被拉平了，对吧？大家一样还得等。所以说，这里面的时间成本也蛮高的，再叠加上刚才所说的一致性的问题。过去，假如说我们存在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啊，1分钟就生成完了啊，如果不满意，一致性不够，咱再来一遍，是吧？至多是再消耗一遍 token。但是呢，你这次排队排了1小时啊，1个小时都算少的，有的排好几个小时。然后你好不容易生成了，哎，一致性不对，再高，那么你就需要用更好的模型，烧更贵的 token，对吧？花更多的时间啊，做更细致的后期微调，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成本自然就会高，这是一个以销定产的行业特色。所以我们说，尽管说它看上去好像一刀切式的比传统的人工制作的传统的微短剧要便宜，实际上也不尽然。
1: 对，而且您刚才也介绍了，这里边的小组也挺多的哈，每个小组
0: 那
1: 干的
0: 是啊，
1: 活
0: 那都是人
1: 也挺
0: 力，你
1: 多。
0: 还得开工资呢，对不对？
1: 对，是，所以说呢，大家的主要精力可能从原来的一些沟通啊，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包括怎么去跟演员沟通啊等等嘛，变成了跟 AI 去搏斗哈。那这就需要掌握相关的核心技能了。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这种短剧赛道，我不知道现在在电影这种大体量的影视制作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环节 AI 也已经可以代替人来干一些活了啊？毕竟这个电影的工作量也很大，涉及的方方面面，工种也很多哈。另外就是在拍摄方面哈，哪些镜头我们可以用 AI 去制作，会比传统的特效软件性价比更高一点，产出的速度更快一点？
0: 在这里面呢，我只能负责任的说，根据我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范围，我的理解是，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动画电影，很少在关键工作流程环节将作品的质量委托给 AI，信不过啊，还是信不过啊。你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产的很多的动漫大片，比如说哪吒，对吧？
1: 对，
0: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哪吒的主创团队和相关的出品方的很多采访都已经表露无遗了。为了制作很多的逼真的动漫特效，很多的算法模型都是这个团队，整个电影工业团队中的技术人员原创。

0: 研发的，这种原创研发的基石啊，这个人时啊，人日啊，工作室工程师人日，都是以数年为基本的计量单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工业级的产出，现在的通用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好像还做不到啊，这是我的了解啊，了解的情况。但是呢，在很多的立项策划阶段和这个项目路演阶段，AIGC 的生成呢大行其道。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青年电影节啊，某某电影节，现在很多电影节上都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路演环节，对吧？
1: 对，
0: 就是说这个电影的创作者，尤其是独立的创作团队啊，工作室或者甚至于就是一两个人啊，有了一个好的想法，有了一个不错的剧本，他想寻求投资方啊，这个平台方或者是啊，相关的业内专业的生产链产业合作伙伴，那么他需要路演。你路演的时候，过去的传统路演就是放 PPT 啊，图文并茂而已。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的话，利用 AIGC 的视频生成工具，它可以生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素材的小片儿。这种小片儿呢，作为路演环节呢，主要是打个样，它又不是在正规的完整度要求很完成度要求很高的商业上映环节，所以这时候呢，粗糙点就粗糙点，但是呢，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这个路演的项目的发起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初心所在，也能获得更好的拉投资的效果，对吧？
1: 对，
0: 这个传团队的效果。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电影制作、影视剧制作分镜头很多都是手绘的，是吧？
1: 对，
0: 甚至于在这个领域，很多师级的手绘作品都已经成了文物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像当年的我们的第一代新中国第一代的动画电影啊，《大闹天宫》啊，《小蝌蚪找妈妈》啊，这些都是拿过国际大奖的金奖的，当时都是老艺术家手绘的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对吧？所以说，这些分镜头在过去，实际上还有这个电影老怪徐克。也是特别喜欢自己画分镜头，而且画得很好嘛，也是这个行业之内属于这个比较稀缺性比较高的一种的衍生艺术品的存在。那么这些环节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创作者来说，很多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了，而且 AI 完成的是又快又好，因为在静态图形图像的生成方面，它的一致性效果要远远超过动态的视频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在立项的路演环节啊，表达这个项目牵头人的发起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节，在整个电影的筹备过程中，尤其是仔细打磨剧本、分镜头的这个形象化的表述、具象化的表述方面，这些它作为一种工具使用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在很多非常重的这样的领域环节，比如说啊长镜头的特效啊。现在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一家或者一部作品真的是依靠 AI 来做出来的。
1: 对，
0: 更多的作品是实验性质的啊，或者是带有先锋新锐导演的个人偏好、个人实验色彩的东西，它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商业的作品。
1: 所以说这个短剧赛道哈、啊、和这电影这种严肃的艺术作品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哈、啊、在应用 AI 方面。
0: 还是有区别。
1: 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影视行业对于 AI 的应用是越来越广了哈，这也是对我们的 AI 的相关的人才哈、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我们这段广告哈、啊、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讲讲到底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我们从观众的直观感受啊，聊到了 AI 短剧的生产全貌，也看到了 AI 技术向大制作影视渗透的一些可能性啊，它确实也给行业带来了肉眼可见的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

0: 但是呢与此同时很多观众也是对AI作品里的细节 bug 画面同质化问题印象比较深刻，行业呢也是面临着人才适配的现实挑战。 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AI影视发展路上的技术痛点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 我们继续有请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哎，刚才我们提到哈，
0: 现在呢需要一些能够精准指挥AI的复合型人才。 那现在行业里面普遍有一个矛盾哈， 说会写故事的玩不转AI工具， 玩转AI工具的呢 又不懂叙事的逻辑。 其实我们这些年也积累了大量的影视特效人才哈， 我不知道他们转型做AI影视会不会相对容易一点， 但也有可能人家自己也不愿意啊，可能干得好好的。这个应该相比于当年电脑特效取代实景特效的这个跨度，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应该小很多吧。嗯，据我跟处在这个行业一线的朋友们的聊天所知啊，越是有传统影视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士，
1: 只要他保持一个非常open的开放的心态，愿意去尝试新的AI工具， 他的出活的效率和质量要远远超过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自学的小白用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他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一个成熟的 好的AI影视制作人才， 他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第一，他应该是非常具有学习能力，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头工具的迭代非常快。第二，他应该熟练的 掌握与AI进行对话的提示词的技巧啊， 并且对不同基座模型的提示词生成效果有着敏锐的感觉啊。这是不同的模型，你同样提示词灌进去也不一样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它有敏锐的感觉，这个都来源于实践。第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它理解视觉语言，它懂得如何用视觉语言的 结构化的描述来交给AI，尽可能的生成高一致性的效果，同时大量的节省反复的抽卡次数，节省抽卡次数就是为整个剧组节省成本，因为它燃烧的 token 变少了吧，对吧？所以说你得综合这几方面才是一个现在最完美的。 当然它的薪资要求最好不要超过行业的平均值，这是站在这个我们说 剧组的老板的角度来讲的啊，这个那么生产这个制作公司的老板的角度来讲，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位朋友就告诉我说，包括你知道吗，现在整个行业里很有意思，第一确实也缺人才，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完全兼具的人才很少啊，他可能有的人才是老影视工业的人才，他很了解视觉语言视听语言，他知道怎么描述视听语言， 但是呢他对AI不熟悉。有可能有另外一群人呢，他很年轻啊，有的是刚大学毕业，甚至于还在上大学期间的在校生啊，这些人都可以视之为 AI 的原声带了，对吧？这个基本上这几年就伴随着 AI 的产生， AIGC 的这样的大模型的突飞猛进，他们在不断的共同成长，他们很熟悉 AI， 但是他们对于视听语言的解构和专业理解都差点意思，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 运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镜方式啊，特效应该是怎么描述啊，你要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这个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对吧？你如果真的没有专业的资历去浸润的话，你很难用啊这个庖丁解牛一般的这样的速度把它简单而简约而不简单非常直观的描述出来，那么人工智能 也无能为力，你告诉我的东西是错误的，是模糊的嘛，是吧？这是一个特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薪酬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啊，往往是这样的，这是一位在这个领域做人力资源的朋友给我讲的。你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大厂，你是写前端呢，还是做后台数据的，还是做运营的，对吧？不管什么岗位，因为市场很成熟了，产业发展也很成熟了，基本上会有一份啊 对应着不同岗位和职级的薪资的对应表格啊，这个表格基本上就是行业的公允值啊，大家默认的一个平均值。当然特别出类拔萃的肯定会给你薪酬包里头加很多的钱。当然你如果只是刚刚达到平均值的话，那么可能你也只能享受到行业的平均工资这样的一个薪酬包的水平啊。但是呢在新兴领域，所有人都在抓瞎，不知道该给这个新招来的人怎么定薪，怎么定职级， 怎么定薪酬啊，这是大家也在不断的探索之中。但我相信啊，这个方面还好，经过再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 基本上也就形成了新领域新赛道的一整套比较完善和成熟的法则了啊。
0: 嗯，
1: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最低端的纯粹是被业内戏称为牛马工厂的这个外包公司，可能一个具体的 AI 的影视的操作员或者是这个语言师，他的月薪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啊。
0: 嗯，
1: 但是如果在北上广深这种的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比较火的AI 影视的制作公司的话，啊，有的这个大学生可能也能拿到10000多甚至更多啊，这个平均的月薪的话，那么所以说你看，这个属于薪资的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但是这个明显存在背后有没有一个行业的共识，现在真的还没有，因为大家都在摸索和探索啊。
0: 嗯，是，那机会呢也很多哈，真正有能力的人可能也会在这当中找到不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
1: 嗯，
0: 那我们也看到不少高校它也开设了这种影视的智能影像艺术专业哈，就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比较好奇他们现在这个教材编的怎么样哈，能不能跟上一线？那包括一些传统的影视的专业也加入了一些 AI 的相关的课程，然后呢，还有一些企业哈跟学校在合作。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的技术迭代非常快哈，怎么保证在学校学了3-4年之后，毕业生能够真正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
1: 哎，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太好呢，也是今天下午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这儿。那位朋友呢，我如实的转述他的观点啊，他认为第一，现在很多的学校不单是这个本科类的院校，很多专科，尤其是专科类的院校是更加直接。为什么呢？因为大专啊，这个职专他面临的是毕业之后立即就要寻求就业的一个更紧迫的话，就你不像很多本科院校，学生毕业之后还会选择考研啊、考公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对吧？
0: 对。
1: 那么很多的专科院校现在直接就是找到这个相关的影视制作机构啊，就是说咱们干脆联合办戏啊。就是你像有今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具体案例，就是某地的一个幼师的大专啊，这个就是幼儿园老师的幼师专业大专类幼师项的大专，这个大专的中文系啊就找不到工作出来，那怎么办呢？这个学校这个经过审慎研究和市场调研啊，选择正准备选择与校外的机构合作，将它转为 AI 视频这个多媒体 AI 多媒体的创作的专业。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哪怕是幼儿园的小小孩，哈哈，其实现在你让他用语音自然语音的交流，他也能够操纵 AI 的模型，对吧？
0: 嗯，对，
1: 实际上这也是下一代的孩子应该具备的这个原生态的能力技能啊。所以你看，但是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领域的工具和技术迭代太快了。
0: 是，
1: 任何一个正规的院校最少也要有2-3年的一个周期，对吧？
0: 嗯，
1: 就是一个学生入校，然后学习2-3年，然后走出校门，走向工作岗位，走向社会。可是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可能在你出校门的时候早就落伍了。当然这一点上来说我倒是持乐观态度，因为现在 AI 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科技平权，对吧？
0: 嗯，
1: 平均权利。老师讲的是什么不重要，每个人都有手机，都有电脑，都有平板，都能够接入移动互联网。那么老师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用原理，是一种普适性的指导的工作流或者工作流的基本的原则。那么最新的工具学生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去用，自己去试啊。我今天还听说一个很生动的案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做这个行业的招人，
0: 嗯，
1: 啊，昨天见了好多好多的应聘的小朋友小伙伴啊。这个这里面呢，其实最高学历的有研究生的反而这个效果一般啊，因为他的实践的能力相对比较弱，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反而是这个学文科背景的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啊小女生给人感觉就很灵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更具备与 AI 交流的语言师的天赋，对吧？这种语言师的天赋它其实更适合于今天乃至未来的用 AI 工具来创作影视。因为你不管是用什么创作的，人工手搓的还是 AI 制作的，最终你交付出来的作品一定是人来看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么如果要想出来一部打动观众打动受众让共情的作品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在制作的过程中一定也要有共情的成分融入其中，而这种共情的能力恰好就是文科类的学生可能比较擅长的了。所以今天那个 那个老板给我

0: 讲起来这个案例，我们都是也是深有唏嘘啊。我说我咱们这些老理工男可能要被淘汰了，是吧？相当于是，因为我们都是学理工出身的嘛，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能很强，形象思维能力可能相对就弱一点啊，像跷跷板一样。所以说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对于还在校的学生来说，年轻人来说，我的建议是，第一，学校应该尽可能的为这个向所有的专业都提供AI 通识能力的培养，因为任何学科你都离不开 AI 的辅助，它是个最佳的辅助工具，
1: 对
0: 啊，包括但不限于影视文化创作啊、科技研究啊、代码编程等等等等啊，还有商业运营啊、数据分析啊，这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另一方面，不能光坐等靠要学校和老师的教，你等光学老师的，那你可能真的跟不上这种快速迭代的技术周期，所以所有的同学们也应该充分利用现在平权的、开放的、便捷的网络环境，和这个极度内卷的这个国内外大模型之间的竞争，因为他们之间竞争就会给用户提供更廉价的 token 的 API 的接口成本，是吧？这个更多的、更好用的、免费的相关的工具，你就多用多试，实践出真知，在这个领域里面。理论只是一方面，可能实践要占到80%的，在求职那个环节，面对求职官的审视和提问的时候，这个招聘方更看重的是应聘者的实操能力。
1: 对，
0: 主持人，
1: 是。那对于年轻人来讲哈，未来有希望通过 AI 的能力来进入到影视行业的同学们啊，可以好好回顾一下哈，回味一下我们包冉先生说到这个话。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现在已经在影视行业里边了，但是呢，面临着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哈？我们看有报道提到了，就说有短剧演员说，2025年下半年他还能够接连拍16-17部真人短剧，然后今年以来呢，就只接到5部戏了。我们也看到有的演员他推出了个人的 AI 数字分身来替自己拍戏哈。这种模式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所谓的 AI 脸的这个问题？又会给演员这个职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数字分身的话呢，它只针对一部分演员有效，那就是以他本身这个演员已经成为 IP 的一部分了，是吧？就是知名演员啊，
1: 对，
0: 你不管他是流量明星还是老戏骨，他已经成为知名的 IP 了，这时候他才有与 AI 进行交易的资格和资本，要不然的话就是一路人，凭什么用你的脸呢，是吧？你比如说就我吧，这个包冉老师，我一直是以这个专家和业内评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我又不是演员啊，这个没几个观众认识我，那么这时候你说我卖我这张脸，谁买呀，对吧？也没有人愿意这个付费这个拿到我的授权的权利。但是你要换一个明星，换一个老戏骨或者流量明星，大为不同。你如果是这个演艺圈的素人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机会啊。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从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是相对悲观的。我们从这个全网最大的短剧平台红果的数据来看，应该说在最近一年中啊，4个季度之中啊，热度，当然它是综合计算了它的流量啊、播出量啊等等的，它的热度排名前10位的短剧作品，有7部已经是 AI 作品了啊，只有另外3部是还属于这个人工的短剧啊。那么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这7部 AI 作品中，有3到4部已经是成系列的 IP 开发模式了，而不是那种单款爆品。所以我们就是说，
1: 不禁联想，就是说我未来可不可以以个体户的身份啊，进入到这个影视创作行业里？比如说今年5月，云南玉溪的创作者刘子瑜凭借 AI 作品《丧尸清道夫》拿到了全网破亿的播放，而且还收到了好莱坞制作人的跨洋邀约。那像这种单人大制作啊，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影视创作的新趋势？我们个体创作者要怎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更好的去控制成本呢？
0: 我不看好，这都是个案，不可复制的个案。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概率啊，它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型，它的偶发性和这个小概率事件起到了主导因素，我们不能把单独的这个案例作为一个行业的标准的发展的趋势，这是我的看法。
1: 对，
0: 有点残酷，但很直接。
1: 而且这个创作者本身他还是有工作的，还是兼职在看这个事儿，所以如果要是自己想 all in 这个领域。

0: 与其实承担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 现在很多工作室是怎么做的呢？立爆点，而这个爆点呢又源于当时此时此刻全网公众的情绪以及平台算法的推荐，所以说太不可复制了。这种东西真正成熟的工业化做法就是，我就是大批量饱和攻击，发现有但凡有一个突破口，然后马上抓住这个突破口，再进行高效的 IP 化的展开，IP 化的展开再精打细磨，形成稳定的排行榜上的前列作品。因为这个热度越高，它的收入越高，这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的。
0: 是，现在哈，无论是 AI 打磨剧本啊，还是生成人物设计镜头，它都还是一个创作辅助的工具哈。核心的创作权呢，依然是掌握在人类手里。包括现在我们看短剧呢，也会觉得啊，是不是高频的 AI 脸有点多呀？然后这个细节对不上啊，等等，会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未来它会不会随着 AI 的发展，这些问题自然就消退了啊？我们现在对于 AI 人才的这种要求，可能未来会越来越简单吗？未来这条创作道路的边界有没有可能突破啊？我们怎么界定 AI 在影视创作中的角色呢？
1: 这里面的根本的问题还是基础模型，我们一般称为基座大模型的技术进步啊。就是如果哪一天基座模型能够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保持了一致性，哎，那么相关的建筑在基座模型之上的 AI 工具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和好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经过算法的优化，基座大模型的 token 输出 token 的 API 的接口全寄生在基础大模型身上，对吧？
0: 是。
1: 所以这
0: 水果在我国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却在近代流失海外，被外国人驯化成了风靡世界的水果。如今我国科研和产业后来居上，猕猴桃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猕猴桃家族到底有多少成员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中国山间的野果变成了风靡全球的栽培水果的？猕猴桃的良种又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的介绍。
2: 猕猴桃在全球的水果来说，它是一个小众水果，2024年的数据它占到了只有0.5%，但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它是10大水果之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大果没有毛的红肉黄肉的是中华猕猴桃，另外一种是有毛的绿肉猕猴桃，这是美味猕猴桃。它们目前是猕猴桃里面占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类，就是90%以上，也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到的奇异果。第二大种类是软枣猕猴桃以及它的近缘种黑蕊陕西这一类，皮很光滑可以吃，并且小果型它的整果食用很方便的。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叫奇异莓。那么近几年我们新推出来的有三粒猕猴桃、毛花猕猴桃，这是新的类型，这个是在生产的当地有零售的卖的。那实际上像阔叶、软枣、大籽、全毛以及对萼、狗枣、硬齿、江西，这些都是和前面说的猕猴桃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全球有75个种或变种，我们国家就有73个，主要是尼泊尔猕猴桃和日本的白背叶猕猴桃，不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猕猴桃为何被誉为水果之王？中华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啊，这个特别是富含维 C、富钾、富钙，包括它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特别是维 C 是很多水果的几倍，有的是几十倍。那猕猴桃的起源又是怎么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中国是猕猴桃这个植物的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猕猴桃的分布，是我们中国很多古代的典籍都有对向它的上级汇报。英国的一个苗圃公司派了植物采集专家威尔逊先后3次到中国采集，先后有几百种收集到了国外去了。中间有一个关键人物是新西兰的一位女子学校的老师，她在1903年到湖北宜昌探望她的这个妹妹的时候，可能间接的得到了一把美味猕猴桃种子。这把种子她带回新西兰以后就交给她的学生，她又把这个种子又通过多代的传播传给了很多苗圃商。那么这中间最后有两个最值得纪念的就是海沃特·瑞特这个园艺工作爱好者，他从中间培育出了一个海沃德的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到现在还是中国以外的国外 占了70%的栽培面积。另外

0: 外一个就是布罗若，它的品种也在一个阶段在全球也是成为的主要品种之一。我们的资源流到国外，然后新西兰把它驯化成了一个栽培水果，成功之后通过新西兰又传到了美国啊，到了这个英国，又返回到全球。那我们国家是80年代又从新西兰把海沃德这些当时他们培育的5-6个品种都引回到国内了，那就当时成为了全球的一个重要的水果产业。那我们是科研和产业，确实经过了近50年，我们的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多年稳居在了全球的第一。78年的8月，当时的农业部和农科院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猕猴桃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成立了全国猕猴桃科研协作组，也总结了78年以前我们国家很多单位对当地猕猴桃资源的收集驯化的一些工作，并提出了我国这次资源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就是理清全国的资源分布情况，培育优于海沃德的品种。第二个标志性的就是产业上的，第一个商业果园是1980年在河南的西峡县，由农业部当时支持建设500亩的一个商业果园啊，当这时候主要是这个海沃德，当然我们还在了这个湖北的蒲圻、湖南的长沙、岳阳、军山，以及四川的苍溪、四川的都江堰，当时都有建设的基地。有了这个产业基础，我们就想我们怎么培育出一个良种。首先第一个就是种植资源，这是基础了。国家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猕猴桃的资源，从刚才说78年全国性的这种资源普查以后，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资源普。2009年我们联合湖北省农科院果查所共同向农业部又申请了国家级种植资源普，2010年获批。经过10余年的建设，在2022年成为了国内首批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资源普，至今保存了85%的种类的1500多份种植资源，特别是这几个栽培类型的，我们赚了70%。那第二个就是精准鉴定，首先你要了解这些资源它有哪些特性。对于猕猴桃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它是雌雄异株的，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这种高密度图谱来挖掘这些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育种方法啊，要不断的改进，特别是我们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啊，加速了育种速度。首先我们早期78年到92年期间，其实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直接从野外选择优良单株。第二个就是实生选种，也就是说我们在野外找到了好的一些资源，但是它可能有一些农业性状还不符合作为栽培水种，所以我们就通过收集它的种子播种，从它的实生后代里面再去选择。第三个人工杂交，把优异的种子进行杂交。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些化学或物理的方法诱变，像秋水仙素去处理它，把它加倍，还有辐照的方法，还有通过航天飞行啊，这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最早就是刚才说挖掘大量的分子标记，利用这些分子标记我们早期去选择，特别是性别标记，我们在幼苗期就进行鉴定之后，可以把60%的这个雄株给它单独集中起来，节省育苗的成本。资源的收集、创制、鉴定，然后把优异的基因挖掘出来啊，这个是我们作为育种来说最主要的工作。特别是猕猴桃这个属的植物，在2003年7月以后开始加入到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以后，大家更重视品种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家的育种熟度也在快速的增加。目前我们中国的猕猴桃已经覆盖到了6大产区，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选育了300多个品种，可以实现11个月供应了。
1: 夏天里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火热夏日里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环呢，就是边吃边吐籽儿。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近日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变化呢？未来的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吃瓜群众嫌麻

0: 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1: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0: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1: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0: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1: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0: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1: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籽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4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4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4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0: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1: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吐籽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0: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只有番茄籽那么大，
1: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0: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 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

0: 用西瓜子大小的拷贝树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1: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

0: 是要以孝义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那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六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路，拖出百年一遇的水位一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 监控视频。

0: 那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橙色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这些人，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

0: 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气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0: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2: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0: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
3: 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0: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4: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5: 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8、9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
6: 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7: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6: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8: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1到2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6: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 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

0: 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
1: 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
0: 此外，
1: 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2: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3: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1: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4: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1: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5: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6: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7: 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

0: 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
1: 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2: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2: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3: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4: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5: 语音已关闭。
4: 有没有听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驰援，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6: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

0: 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2: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以说打得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4: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5: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4: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6: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4: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5: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4: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5: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4: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6: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三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4: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
2: 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
13: 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4: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5: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 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

0: 美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美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0: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二三十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2: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艺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1.6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也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稳居全国夜游街区的第一梯队。 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 3938.3 万元，净利润有 23.53 万元。

0: 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 1.96 个亿。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的日均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灯光能耗、演艺成本等等的，这些成本都不低，营收甚至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3: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啊，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啊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呀、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我们再看国内其他一些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那么很多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饭后呢来遛弯，只打卡不消费。比如说河南有一个不夜城，它建在郊区，靠的是周边这个村民啊过来撑场的，不到半年运营方就撤了。客群的结构啊决定了流量的这种质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它的项目所在的区位条件。应该说不夜城所在地方，它的人口规模呀、消费能力呀、交通的这种便利性啊、配套设施，包括周边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啊等等，都是决定了这个项目能不能火的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啊。你比如说人口数量大的，在地这个消费能力强的，周边竞品少的，交通比较便捷的，就很容易聚人气。那反之则很难。你像安徽的某一个这个不夜城，投了3亿多啊，它的区位也是跟刚才提到的那个不夜城有点类似，比较偏，风格上跟其他地方的不夜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你整个流量的天花板，这种业态更新能力又决定了你的生命周期。
2: 不说的时候我们感觉差不多，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区位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啊。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项目，大多数好像也确实不是靠门票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呢，有的地方确实人气不错，运营公司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才说它有这个旺丁不旺财的问题吗？您觉得是这个模式本身它是有一定问题吗？还是为什么呢？
3: 应该说不夜城代表了夜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总的大的方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夜城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而且在不夜城这个模式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啊，也是被异化了。首先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西部啊，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夜经济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确实是势在必行的。老百姓现在对夜间消费啊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不夜城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大的趋势上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儿呢？就是它的收入结构过于的单一了。大部分的不夜城啊运营方啊其实只有一项收入，就是摊位的出租费。你看也有个别的不夜城想卖门票啊，天津有一个不夜城当时也收了49块钱，那但是不到一年就倒闭了。那么山东青岛也有一个项目，刚开始是免费，后来一看有流量了之后想改收费，但收费之后立马流量下降，又改成免费，这是来回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那不收费呢，它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啊，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却是全方位。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项目，比如有些文旅项目，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

0: 除了这种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那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吧。
1: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在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0: 对，我也观察到有这个类似的数据，而且还有继续增长这样一个趋势。客观来说，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但是呢，这个现象呢，也是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啊，和我们行业的一些反思啊。我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个呢，确实就像前面提到的，不夜城的这种模式啊，还是要创新，要从这个逛一条街转向构建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那光靠门票啊，或者是几场演出啊，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把人留下来，从这个逛2个小时就走，变成住一晚上再走。这个夜景啊、夜演呀、夜宴呀、夜间的购物啊、夜间的娱乐，然后包括住宿，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让这个住宿、餐饮、体验、社交多业态的组合，给游客一个停留下来、住下来、多花钱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决定了消费的这种天花板。那么过夜率其实是决定了营收的这样一个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夜城这种类似的这种产品啊，立项之前啊，还是要把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要研究透。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地方本身是旅游目的地，就是外来的游客占比比较大。那么有些地方呢，外来游客其实是很少。那么很少的情况下，它也需要做夜经济。那么你本地的消费市场能力有多大，就决定了你的项目的投资的天花板到底在哪。所以呢，在这种项目这个立项之前，要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调研，然后呢，要对自己整个所在地方的这种基本盘要有一个清晰的这种认知，要推算出来不夜城这个项目投资的上限在哪，而且你有没有持续更新内容和业态的这种能力和预算。有些项目说这个不夜城有70%以上的项目亏损，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立项之前啊，感觉都是拍脑袋做的决策。不夜城它并不是刚需，它是可选的消费。那么市场容量是有天花板的，不能想当然。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原来这些很多不夜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找一条马路啊，或者它就建了。很多项目啊，都是征一块地，从零开始建，它的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还是有点高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啊，不夜城其实这个产品呢，以后还是要做一些更新。其实中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有些传统的观光型的山水景区，还有一些城市公园，还有一些废弃工厂，还有一些传统商业综合体，其实它是比较缺夜经济的这种业态的。那么未来的不夜城应该要跟这些结合，把这种夜经济的这东西植入到这种传统山水景区、城市公园里面去。旧工厂它本身有空间、有底子，但缺的是业态和运营。把这种完全新建变成跟这种有机更新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新建项目跟这种内容输出和运营赋能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是不夜城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啊。你比如说这两年台风的万峰山比较火，他们就跟一家企业就是结合在万峰山里面植入了一个这个夜经济类的这种项目，为这个万峰山的这种持续发展提供了这种助力吧。总体上来看呀，这个不夜城的模式要向这种微度假去转型，要增加游客的这种停留时间。第二个就是还是要结合在地的情况，做好这种研究啊，不能拍脑袋的这个决策，要转型，还是要转型，要把建新项目变成为现在存量的项目如何进行赋能进行转型。这样的话呢，夜经济这盏灯才能实现这种长明，才能实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和创新。
1: 确实，从网红街区到自然星光，夜经济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消费业态也在不断出新，沉浸式演艺、夜游项目、光影秀，让不少景区的夜间客流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但是留客往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设计，怎么让买卖双方彼此奔赴？那么多不夜城还亮着璀璨灯火，谁能够走出独特的路来，哪里的不夜天就真的能热闹更久。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县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

0: 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去云南罗平九龙河观瀑布采野味，去江西婺源乡村赏花，去浙江德清莫干山赏流萤，去山西隰县品玉露香梨，观小西天悬宿。从打卡到慢充，各地奔县游含金量持续上升，还有哪些小城是你的心头好？本期节目让我们标记宝藏小城，来一场奔县游。现在打卡小城正当时，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我们先去跟随记者的体验去感受一下。
1: 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近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香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2: 那有一朵，
3: 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双手，
4: 用双手，用双手要
5: 去根部要找根部。
3: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剑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1: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3: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
1: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6: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7: 不是一个城市叫狼萤夜读吗？它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1: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8: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盐，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1: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9: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0: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县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近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

0: 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三个主峰，大白蜡顶削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1: 白蜡山在城西南十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帷，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

0: 界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伊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

0: 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彩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3: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4: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的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就比较小。
3: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1: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岭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
5: 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婺源县徽剧传习

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规矩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众长形成的唱念做打并重的剧种。

婺源籍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致礼。

0: 婚礼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西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近年来，婺源的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
1: 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也成为长三角县域文旅全新的探索样板。如果您去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
0: 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0: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蚕桑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蚕乡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蚕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蚕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着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真实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
0: 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1: 蚕桑姑娘她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0: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1: 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
0: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0: 经过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
1: 都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常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0: 张汉炎、吴昌树、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于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于越、于拼搏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青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于越在家乡南岱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于越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余越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余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
1: 一共有五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余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余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余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余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2: 近乡近，习乡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余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2: 有一方教，
0: 更像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啼。余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3: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0: 姚造围棋丹朱善之，这里是隰县，是姚造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1: 对，
0: 晶莹剔透。我看这还有梨醋，
2: 酸吗？
0: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3: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0: 这尊玄素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1: 对了，
2: 那我们再看另一种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
0: 啊，果盘啊？有梨吧？
2: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3: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2: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玄素呢，总共有1978尊。
3: 玄素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玄素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玄素，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玄素艺术最后的绝唱。
2: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0: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2: 对，您说对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月季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玄素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3: 这些玄素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
0: 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2: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啊，
0: 地面
2: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0: 咱们整个的这些玄素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2: 您说的太对了。
0: 我看到了琵琶。
2: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是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
4: 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

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它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17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13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悬塑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悬塑之绝。习舟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

0: 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群山环抱的金口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寨，蘑菇房舍错落有致，五彩梯田宛如织锦，安宁静谧的村子，民族特色鲜明，淳朴本真的村民保持着对天地的敬畏。中国国家地理曾评选出六大中国最美乡村古镇，红河哈尼村落排名第二，评语是万千明镜映炊烟。金口村就是这样一个万千明镜映炊烟的美丽乡村。金口梯田以梯田、云海、日出三景合一闻名，当旭日东升喷薄而出，当山顶放射出紫红霞光，当白茫茫的云海盈满山谷，当水波上是云朵，云朵旁边是桃花，当天地人融为一体，恍入仙境的我想起一首古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山势险峻，气势恢宏的老虎嘴梯田，日落时分最为迷人。看那青山荡漾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令人心醉神迷。坝达梯田能将天空分割成千万块，能把太阳分化成万千颗，千变万化，奇妙莫测，令人目瞪口呆。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住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族人生命与信仰一致，劳作与艺术一致，动人的哈尼古歌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永恒传唱。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
3: 本书自己却出了问题。令人诧异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居然问他，因为同案其余几个人迟迟没有送交铺保文件，不知秦医生愿不愿意为所有同案人员担保呢？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看守所方面希望能让这些人早些回家。这真是一件奇事呀，国民党龙华看守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人情味了？担保梁世超，他名正言顺；担保其他同志，这不是摆明了告诉敌人，这些人都是一伙的吗？可他救人心切，假意为难了一番，等对方再一次试图说服，他就答应了下来，签了担保书。没想到事情那么顺利，释放那天，秦传安还特别高兴。崔文泰开着车，和他一起把梁世超和受伤的林石接回了诊所，其他几位同志也都顺利出狱。可一回到诊所，他就高兴不起来了。梁世超悄悄告诉他，有内奸。这么秘密的会议，特务怎么知道的？而且知道的那么详细。那个姓尤的家伙甚至拿出了一对头子。
4: 如果敌人知道那么多，为什么会释放这些同志呢？秦传安问出这句话后，马上就想到了，如果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有内奸，释放就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阴谋。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老方不见了，跟上级的联系断了。让他担心的还不只是诊所外面来了一些陌生面孔。今天早上他到病房，临时说他要打个电话去银行。临时的公开身份是仁泰银公司的职员，从被捕到出狱那么多天，他应该跟工作的银行联系一下。秦传安不以为意，想把梁世超叫来扶临时去门诊间，可临时说他自己能行。这些天诊所很空闲，要过年了，除了临时没

0: 有住院的病人，因为不在门诊时间，那会儿连护士都没上班。秦川安趁机和梁世超说了一会儿话。梁世超听说临时自己跑去打电话，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现在他倒能走路了。电话打了很久，回到病房后，临时交给秦川安一封信，请他帮忙寄出去。收信人是中汇信托银行吴乡里。这么来回折腾了一阵，临时又有些发烧，躺下后很快就睡着了。
1: 秦传安拿着信去了门诊间，门诊间就在过街楼上，朝着马路和弄堂里的两边都开着窗，十分明亮。他站在朝马路的窗边朝外看了看，那个卖香烟的开始上班了，身上挂着香烟箱子，也不叫卖，靠在街对面一根电线杆上，自己倒抽起了香烟。他正考虑着如何不引人注目地把信放进马路对面的邮筒，梁世超进来了。
0: 秦医生，先不忙把信送出去，你最好打开看一看。为什么？为什么？
1: 梁世超犹豫了一会儿。
0: 你记不记得那天我对你说，我怀疑组织内部有奸细，你怀疑临时同志？
1: 秦传安有些担心，诊所外面说不定已被敌人监视，如果诊所内也有特务，那这里就跟看守所没什么区别了。
0: 我一直都在怀疑他，他装病，在牢里我看过他的伤，并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整天昏迷，睡觉还哼哼唧唧，毫无革命意志，一进诊所倒来精神了，又打电话又写信。
1: 秦传安是医生散心头的疑惑，于是要求召开临时党支部会议。
0: 在这个临时党支部里，除了被捕的同志，还有秦川安、崔文泰和田飞。后面那两位原本与秦川安也不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互相并不认识。可是那天他和田飞一起逃出菜场，正好看见崔文泰上了自己的车，三个人都有点懵，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要先找一个地方定定神，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秦川安便让崔文泰把车开到了诊所，他认为那里应该比较安全，特务可能一时想不到把一位外科医生和共产党联系到一起。老方失踪后，他们三个保持着联系。狱中的同志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崔文泰自告奋勇要开车去把同志们接回来。这些天他们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只能把诊所当成了联络点，聚在一起彼此激励。田飞建议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团结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如果跟组织上失去联系，那么自己组织起来也可以继续工作。可是这会儿秦川安却不同意召开支部会议，他认为诊所周围的街上有太多奇怪的迹象，不正常。梁世超有些生气了，换一个人他早就发火了，但他不能对秦医生那样，秦医生是个缜密的人，况且救过他的命。他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扭头出了门。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崔文泰和田飞。三人进了门诊间，先开口的是田飞，他严肃地对秦川安说，你必须把信交出来，临时党支部决定打开这封信。
1: 秦川安看了看窗外，临近中午，太阳照着对面沿街的房子，窗下挂着不少腌鱼咸肉和风机，明天就是大年夜，家家户户都在忙年，街上人来人往，手上提着扎成串的年货。既然是大家的意见，他决定服从。从抽屉里取出信，田飞一把拿过去想要撕开，被崔文泰拦住了。门诊间暖炉上烧着一壶水，等水烧开，蒸汽不断从壶嘴往外冒。梁世超把信的封口对准壶嘴，不一会儿封口上的胶水就融化了。他揭开封口，抽出信纸，把信交给了秦传安。

0: 这说明了什么？
1: 梁世超又问。
0: 秘密会议，上级布置紧急任务，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还有闲心约人见面，他肯定有问题。
1: 敌人冲进图书馆实施抓捕以后，田飞虽然脱了身，但是遇事越来越焦躁。
0: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 秦传安示意大家不要着急。
0: 临时同志的公开身份，本来就是银行职员，那是他的日常工作。
1: 他故意用了同志这个称呼，想要提醒大家注意。
0: 他现在刚刚被释放，受伤住院，银行的日常工作需要那么紧急的打电话写信吗？你们看，他都被捕了，身上还能带着印件。
1: 田飞觉得自己很敏锐，他指了指信尾加盖的私人印件。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崔文泰说了一句，这下几个人都没了主意。内部调查必须得到组织上批准，这是纪律。
0: 上级联系不上，我们自己查清楚。
1: 田飞有点激动。
0: 怎么查？
1: 梁世超看了看秦传安。
0: 应该先把他控制起来，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病房里。
1: 田飞话没说完，就带头跑向病房。

0: 王树曾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
1: 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蒋介石匆匆回到南昌大本营，两份重要的情报随即到了眼前。一是向瑞金前进的国民党军获得了中共的材料，其内容充分证明红军的大规模移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二是粤军与红军的作战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已一一显露，这再次证明江西的红军确实是倾巢逃窜了。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再次对中央红军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在红军西行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个猜测令人吃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主要策划者有蒋介石的侧室之称，他认为中央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这时中央红军刚刚进入湖南南部，杨永泰如此超前的判断，如果不是他直觉敏锐，便是他故意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因为就当时的情报而言，判断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预言中央红军将绕行遥远而艰难的路途前去四川西部，显然有点不合逻辑。因此蒋介石当即反驳道，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后来的历史证明，杨永泰那个近乎胡思乱想的判断竟然是正确的。会议做出军事部署，心情急切的蒋介石要求立即把军事部署电报发出去。他的急切既来自担心，也来自兴奋。担心的是，按照目前朱毛红军的走向，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趋势已经明朗，如果让他们如愿以偿实现了会合，那么红军主力将在湘南和湘西重新建立根据地，将来湘鄂川黔的红军连成一片，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兴奋的是，朱毛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且从军事上看，共产党红军已经走进了一个绝境。负责起草军事部署电文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正患头疼，但是每过十分钟就接到南昌大本营参谋长贺国光的一次催促电话。贺国光的电话里只有一句话，校长等不及了。于是电报被迅速地草拟出来，其主要内容是：一，以湘军刘建绪部率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忠四个师立即开赴广西泉州，以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守在灌阳的桂军第十五军窃取联系，进行阻截。二，以中央军薛岳部率吴奇伟第七纵队及韩汉英、欧震、梁华胜、唐云山四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朱毛红军北上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三，以中央军周浑元部率索霞、谢普福、肖志平、万耀煌、郭思衍师尾追红军，取到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四，以湘军李云杰部率王东元师及其所先之第二十三师取到贵阳、嘉禾、宁远，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五，以湘军李运恒部率所先之第五十三师取到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

五路大军协同作战的部署，颇费了蒋介石的一番苦心。第十六军李运恒部和第二十七军李云杰部，官兵多来自嘉禾、蓝山和宁远，部队十分熟悉即将展开作战的地域。周浑元部属中央军精锐部队，所以用其强占道县以压迫红军西进。而安心广西北部有大量的民团，红军即使想进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贵军真把红军放进了广西，中央军也会跟进，那时他们就知道厉害了。下达命令时担心部下不认真落实部署的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引用了中国古代兵家魏了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须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逆人。中国战国时期的兵家著作真可谓一兵一文，只四句话就把求敌若渴的心性描绘得形象之极。既然大军集结了，官兵出击了，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寻找敌人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儿子那样心急火燎，打击敌人要像去救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那样奋不顾身。一印。面对委员长的恳切言辞，何健受宠若惊，他当即复电表示拼死决战，不负重托。然后他把蒋介石的信札大量复制，广为散发，以激励下属，同时抬高自己。在任命何健的同时，蒋介石任命原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为第二路追剿军司令。薛岳对此很不满意，作为蒋介石中央军的主力，他不愿意把近六个师的兵力置于何健这个地方军阀的指挥下。薛岳向蒋介石发牢骚，得到的是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这句听上去意思很含糊的话。薛岳确实无法理解蒋介石的周密打算。首先，红军现在进入了湖南，那里是何健的地盘，无论任命谁当追剿军总司令，在何健的地盘上调动部队、筹集给养以及求得作战支援等等，只要湘军不想积极配合，所有的行动都将受到制约，所以不如直接任命何健统筹指挥。何健杀了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他杀了毛泽东的妻子，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的部队一旦踏上湖南的土地，何健自知他将要面对的是血海深仇，那么让他率领湘军与朱毛红军杀个天昏地暗有什么不好？最终湘军与红军拼光了，湖南自然就变成了中央军的地盘。其次，何健不会容忍朱毛红军在湖南立足，而如果他是追剿军总司令，湘军就会跟着朱毛红军一路追击下去，哪怕追出了湖南。湘军一旦被调出湖南，薛岳率领的六个师就可以趁机进入，成为中央军定进湖南的一颗钉子。而在这之前，别说煌煌六个师的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的一兵一卒也休想进入湖南。最后，蒋介石向来与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猜疑很深，而中国各省的军阀们彼此又从来互相戒备。现在朱毛红军进入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湘军也许不可避免的要进入广西境内，而何健却与李宗仁和白崇禧有着很深的私交，湘军的进入绝不会引起贵军的猜疑，两军必能协同合力封锁湘江。果然如蒋介石所盘算，接到任命的何健立即给已经归他指挥的薛岳发出电报，内容是欢迎中央军入湘作战，戮力同心，共使有我无敌之决心。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相面术真的准吗？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面相，也有很多摆地摊算命的专门看人的面相。民间一直流传人的面相能影响运气，甚至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据说晚清重臣曾国藩就精通相面术，他还专门写过一本相面的书《兵谏》。那么我们要问，相面术真的准吗？对于这个话题，荀子在《非相篇》中有深刻的论述。荀子在《非相篇》中啊，开头就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说的就是相面、算命、判断人的吉凶祸福、尊卑贵贱。古代贤者是从来不相信这一套的，有学识的人也从不谈论这种事情。在荀子看来，比面相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发心，是后天具体的行为表现。即使一个人，他说孔子的面相啊，看起来很凶狠，就像是蒙上了难看的驱鬼面具。舜帝时的法官高尧，面无血色啊，看起来就像是削了皮的瓜。商鞅时的宰相伊尹，脸上没有一根胡须和眉毛，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孔子是一脸凶相，高尧呢面如枯槁。

0: 呢，无须无眉。他们的面相啊，都犯了面相学中的大忌，但是呢，依然不妨碍孔子成为后世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不影响高尧被后世尊奉为上古四圣之一，也无人能够阻挡伊尹成为帝王之师。一个人的先天面相并不能决定后天的人生命运，比面相更重要的是心忧天下、志在圣贤的赤诚发心。是三国时候的庞统，据史料记载，他是浓眉、纤鼻、黑面、短髯，相貌极为的丑陋。开始的时候啊，他投奔刘备，因为相貌丑陋，仅仅被任命为一个县令，但他并非是庸碌之辈。他在任上啊，百日积案，一日断尽，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最终啊，被刘备啊拜为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同列，成为了三国时期举足轻重的人。他通过相面就能够预测这次的相面结果，季贤认为胡子呢是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看不出他的真正面相，要求等胡子心态平稳以后再来看相。第四天，季贤再次如约前来为胡子看相。季贤一看到胡子的面相就感到无地自容，还没有站定就惊慌失措地跑掉了。列子便疑惑地问老师说，这是怎么回事？老师回答说呀，我给他展现的是高等境界的无相之相，他已经混乱的看不清了，看不明白了。从这以后呢，列子真正感受到了老师胡子的伟大，被誉为神人的相面神季贤，虽然他能够给郑国百姓准确的相面，但却四次都相不准列子的老师胡子。相面术对于境界高深的人似乎也发挥不出他预测吉凶祸福的神秘优势了。孔子有一个学生叫澹台面明，字子羽，相貌长得丑陋难看，一脸的络腮胡子，还有一张大嘴，貌似凶恶，给人的第一印象很不好。他初到孔子门下的时候啊，孔子便以这个人啊相貌丑恶，认为不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才，于是对他表现出了轻慢和疏远的态度。但后来的种种事实证明啊，子羽是一个十分正直、坦诚、诚信的君子。为此呢，孔子曾后悔地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思就是说，只根据外貌来判断人，就会对子羽这样的人呀，判断出现失误。荀子对相面术的认知和态度，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思考。相面术并不是准确无误的人生预言，命运好坏其实并不是由先天面相注定的。在这个极容易被表象迷惑的复杂世界，我们应该摒弃以貌取人的偏见，坚守重德轻行的认知，内在的善良发心，后天的学识修养，脚踏实地的行为实践，才是塑造人生的核心力量。这便是荀子飞象篇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新解，菊花色不同，功效大不同。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到了这个课堂拓展的小环节了，我们来看一看哈，待会儿呈上的这些菊花，您能辨出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给三组家庭呢，每一组家庭提供了一盘菊花，但是大家看这个菊花可是有区别的哟。那张老师的问题又来了，是吗？
2: 嗯，三个小学童在你们面前放着不同的菊花，你们能分别叫出这些菊花的名字吗？
3: 白菊、黄菊、小菊。啊，黄菊，这应该是黄菊的小时候吧？
4: 哦，行行行，
3: 你看这个叶子，
5: 哦，都一样。嗯，好，白菊、大黄菊、小黄菊，是不是？
1: 好，这是从颜色上来区别的。
2: 第二个问题来了，你们知道风热感冒用哪一个菊花最好？
6: 我认为应该是这个黄菊。
1: 嗯，
6: 因为呢，我平常看那个上面推销广告的时候说
2: 的不错
1: 哦。
2: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火，又拿一个菊花比较好？
7: 我觉得是这个槐菊，就是有点风感觉，
5: 有点风
1: 哦，有点风的感觉，所以去火的效果更好。发疯的时候火不会更大吗？好，下一个问题。
2: 第四个问题来了，如果眼睛红了，眼睛肿了，你们觉得用哪一个菊花好啊？
6: 我认为应该是这个
3: 小菊，
6: 小的雏菊。
5: 哥哥说，
1: 为何
6: 黄菊和白菊都说？
2: 小学童面前放的这三种菊花，我们把它就是叫做黄菊、白菊和野菊花。
1: 嗯，
2: 这三种菊花有着不同的功效。记住了，黄色的菊花入的是肺经，肺经常见的疾病就是感冒吗？所以风热性感冒如果用菊花，一定用的是黄色的菊花。白色的菊花入肝经，它具有着平肝清肝的作用。所以你比如说脾气大、头胀头疼，或者说眼睛略微有点红、眼赤多，那我们是可以选择白色的菊花的。
1: 嗯，
2: 野菊花的偏重是清热解毒，长下疖子了，长了个肿疙瘩，或者说眼睛红肿疼痛，再加上有黄色的赤，那我们就要选择野菊花了。
1: 嗯，哦，哎，那这样说起来，刚才几位小学童回答是100%正确
2: 的。对，
3: 厉害了。
1: 这是从这个菊花的颜色上、大小上来区分哈，当然功效也是各有不同。
2: 对，
1: 张老师，菊花如果按照产地分，又有哪些区别呢？
2: 按照地理位置，有四种菊花属于道地药材。
1: 嗯，
2: 杭菊、博菊、雏菊和贡菊。杭菊可能大家都听得多，我们先从大家不熟悉的地方说起。博菊，一说到博，肯定应该想到安徽亳州。
1: 嗯，
2: 而安徽亳州这个地方我们真的不能不说呀，
1: 中药材集散地，
2: 华佗的老家、哦、所以又把它叫做中国药都。
1: 嗯，
2: 所以安徽亳州的菊花它是一大道地药材。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雏菊，雏菊也是安徽的，它是安徽滁州的菊花。
1: 嗯，
2: 你从这个花上来看，它长得比较紧致一些。安徽的雏菊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有记载，它可以做枕名物，就是我们在做枕头的时候呢，里边放点菊花，由于它本身具有着疏散风热和平肝阳的作用，它可以清肝明目，这也是一种外治的方法。
1: 嗯，
2: 第三个菊花还是安徽的，它就是产自于安徽黄山的，我们也把它叫做贡菊，就是要给皇上上贡的。这个菊花它色香味美，口感也非常好，外形也非常好看，所以古代就把它作为了皇上进贡的这么一个菊花了。
1: 嗯，
2: 它也是四大菊花之一。菊花呢后来就推广开来了，所以人们就问

0: 他这个菊花产自于哪里呢？其实他不是在杭州收的，他对大家进行了一个迷惑，说这个菊花呢是杭州的菊花，因此好多人就跑到杭州去寻找这种菊花去了，但是寻找半天也没有寻找到。其实杭白菊，杭白菊它的道地的产地是在嘉兴的桐乡市，
1: 所以这个卖茶的商人实际上是为了独拢这个生意，
0: 对，为了避免别人和他抢这个药盐嘛。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3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套。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
6: 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多样化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培育高素质新型指挥人才。
7: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范汉杰的简要事迹。
6: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8月中旬开始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7: 环球军情，联立部队通报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实施数月来最猛烈袭击。
6: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

0: 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十九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舰艇部队第一任职岗位需求，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书写向海图强、未战育人的深蓝答卷。请听报道，郑和舰，深蓝铸忠诚，未战育英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孙超、郑登峰、谭志远。
0: 炎炎夏日，一望无际的海面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粼粼波光。海军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迎着海风破浪前行。海图室内，航海部门王志鹏正在根据最新的气象云图和海浪预报拟制新的航渡计划。几名随舰实习的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围绕在王志鹏身旁，认真观摩岗位操作流程，详细记录下实操要点。工作间隙，王志鹏向记者介绍说，郑和舰主要承担海军院校学员的海船，或者使用航速较低的老旧登陆舰进行。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海军防郑和舰张发强
3: 在作战指挥方面，我们会构设一些环境，构设一些这个场景，然后让学员来真正的去体验、去融入。我们先向学员进行理论授课，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理论的认识。其次呢，组织学员进行静态的一个推演，再逐步的升级到把学员置身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场地，通过这种对抗后来激发学员去学习应对，不断的来锻炼这个学员的这种应急情况的一种处置的能力。
0: 郑和舰党委坚持装备有局限、思维无上限的理念，积极组织骨干舰员赴一线部队参观舰学、交流取经，邀请院校专家教员上舰授课，全方位更新官兵的知识结构，拓宽打仗视野，有效激活了全舰官兵为战育人、创新施教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郑和舰还锚定先进装备迭代方向，全方位升级智慧教室、舰艇模拟操纵系统等教学设施，将模拟训练、人机交互、网络授课全面融入实习教学。海军郑和舰二级军事长程波：
4: 教学员你不能干拿着那个这老装备讲了，你要拓展新的舰艇的装备，比如说那个电子元件的识别板，教他们焊一些电磁炮，组织一个焊接比武，去让他们去认识、尝试、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别到时候有这种装备了你也不会用，你也不会修，所以就打了一个前瞻性，让他们去练习这些东西。
0: 深蓝铸忠诚，未战育英才。入列三十九年来，郑和舰为海军培育了五万多名优秀军事人才，2015年被人民海军授予功勋训练舰荣誉称号。数据显示，在人民海军现役水面舰艇指挥军官中，每三人中就有两人曾在郑和舰上实习淬炼。这艘功勋训练舰不仅见证了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坚定步伐，也成为一代代海军学子扬帆起航、逐梦深蓝的重要起点。郑和舰张舰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郑和舰官兵将持续聚焦备战打仗，深耕实战教学，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继续书写向海图强、未战育人的深蓝答卷。
5: 下一步呢，我们郑和舰全体官兵还是要通过努力的学习和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特别是我们现在担负的学员实习的教战能力，打通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转化的链路，为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持续输送优秀的指挥人才。
6: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范汉杰的简要事迹。范汉杰，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2000年7月入伍，2002年8月入党。他亲情教学铸魂，匠心育人，承担高级指挥教育班次军队政治工作教学，主持完成多项战时政治工作重大课题，负责课程被评为军队精品课程，多次参加全军基层理论宣讲服务和重大演训任务，荣获军队教学成果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获评为全军优秀政治教员，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

0: 记者于耀威、徐欢报道。近日2026年度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落下帷幕，来自各总队、各院校、研究院和武警部队机关直属单位的81名参赛选手，在六天时间里，重点围绕理论测试、教案编写、场景处置、授课试教、微课讲授五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五个科目梯次推进，环环相扣，全面考察政治教员知情、说理、疏导、解难的能力。这次集训比武紧扣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标准，选手涵盖指导员、教导员、中队长、排长、参谋、干事、警事等不同岗位，代表基层政治教员的专业水准。集训期间邀请军队院校知名教授做专题辅导，安排军兵种优秀政治教员示范授课，武警部队机关人员介绍双百微课新模式，每个环节安排专家评委点评答疑，让选手逼有所悟，训有所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请听报道。
3: 右炮收到目指1345，雷达跟踪好。
4: 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抵达预定海域后，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随即开始。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靶机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迅速锁定目标后开火，将目标靶机成功击落。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许辉：
3: 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这一次团队配合比较默契，最终成功击落目标。
5: 声大发射目标，方位动34，目标回波清晰，跟踪稳定。
4: 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结束后，考核组随即下达挖人渗透的特勤。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舰员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武器操作手收到指令后，迅速分配目标，装定参数，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进行水下自防御。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中心李伟红：
6: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4: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周子健介绍说，在这次航行过程中，编队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多个科目考核。湖北舰全舰官兵密切配合，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全训考核。
7: 此考核不仅是为了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更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用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未来我们会抓住每一次训练机会，不断提高打赢能力。
4: 特约记者冯哲信、万家华报道。
0: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
8: 下面进行调制列图考核。
9: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组织的这次结业考核，以实战化条件下的综合演练为背景，历时三天两夜连贯展开。记者在调制略图考核现场看到，参训学员迅速展开作业，精准核对地形信息，快速完成测绘标注。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郝茂生：
10: 调制略图时，现地地形复杂，植被茂密，通视条件较差，作业难度陡然提升，每个人都不得不结合现地一遍又一遍的修改。
9: 夜幕降临，按图行进科目随即开始，学员们两两编组，依托自主调制的略图，在暗夜环境中判定方位，规划路线，逐一搜寻目标点位。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张腾：
11: 看到终点灯光的时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很多白天一眼能够认出的地形特征到了晚上完全变了样。
9: 考核第二天进入联合强控行动筹划与实施阶段，预任参谋学员们依托沙盘细致推演战法，部署任务，并在野外生疏地带完成不少于5000米按图行进，途中需穿插完成组织指挥通联、航空影像判读等科目。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薛洪昌介绍，这次考核共设置21项内容，全程紧扣岗位实战需求，

0: 全方位检验参训学员意图领会、分析研判、作战筹划与临机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
1: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演练中暴露的思维固化、实战意识不足等短板弱项，进一步完善训练计划，搞好补差强化，切实让训练质效对接岗位需求。
0: 特约记者孙红锁、王立军、王文慧报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中社8月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3: 据联合国官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8月10号表示，以色列军队上周末向黎巴嫩南部发动了2006年8月11号通过，旨在结束同年7月爆发的黎以冲突，规定利塔尼河至蓝线之间，除黎政府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得存在任何其他武装。蓝线是联合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占领戈兰高地之间划的临时界限，利塔尼河距离蓝线大约30公里。
2: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8月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卜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此外，准将凯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革命卫队副总司令，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来到甘肃省探昌县一个富庶的小镇哈达铺。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的商贸重镇，常年商旅往来频繁，回族和汉族等各族群众世代在这里居住。当时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再加上受国民党的虚假宣传误导，当地群众对红军心存戒备。为了能让部队在哈达铺得到充分休整，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时落实民族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用实际行动化解了老百姓与红军之间的隔阂。
6: 当红军到达这里之前呀，国民党军的卢大昌部啊，听说红军逼近，他们就已经逃走了。但是他们走的时候，四处散播了很多谣言，说是红军欺压回民呐，亵渎信仰啊。不少老百姓对即将到来的队伍可以说一无所知，他们很多人就跑到山上去了。红军到达这里的时候，小镇上还是比较冷清的。在队伍还没有进到哈达铺的时候，中革军委啊便紧急颁布了一个守则，叫回民地区

0: 守则，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专门针对回族工作的成文的一个法规。这个法规总共就有4条，但是用词极其审慎。比如说，进入会面区域必须先派代表接洽阿訇，征得同意才可进村宿营。同时，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得擅自闯清真寺，损毁宗教经典，绝不借用回民的炊具器皿，不在回民地区食用猪肉猪油，广泛宣传我们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一纸守则啊，在全军迅速发到了班排，战士们把这些条文呢记在心里，自觉约束言行，还派出宣传队上到街。
1: 中央充分掌握了当地的真实情况，为红军进驻哈达铺破除谣言，团结回汉各族群众筑牢了根基。
0: 当他们进入到清真寺的时候，举止都很恭敬，不入大殿随意走动。毛泽东握住这个阿訇的手，坦诚地说明我们红军万里远征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日寇侵占我们国土，我们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红军北上是为了团结一切中国人抗击侵略者，我们主张啊，回汉一家，不分族群，人人平等，绝不允许军阀继续压榨各族百姓。张闻天呢，则细致地讲解回民地区守则。经过这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打通了红军与回族民众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为了进一步拉近回汉之间的情谊，中革军委专门还安排了一场啊各族群众参加的一个代表座谈会。当时红军的领导人特意叮嘱我们的炊事员，严格按照清真的习俗备下清真宴席。回族的阿訇、回民的代表、汉族的士绅、贫苦的百姓一同接受邀请，来到了这次座谈会上。在吃饭的时候，餐桌之上没有尊卑的隔阂，红军领导人轮番和大家交谈，倾听大家承受的那些苛捐杂税、兵灾之苦。战士们端上香油、牛羊肉，全程分开餐具，单独备餐，充分尊重回民的饮食禁忌。这场特殊的会餐，让回汉代表都清楚地看到，红军的民族政策不是口头红话，而是落实在以餐以饭的这些细节当中。
1: 红军严格落实回民地区守则的举动，赢得了哈达铺小镇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当地的士绅、商户主动打开粮仓，为红军捐赠物资，百姓们也自发行动起来，传递消息、充当向导，细心护送照料掉队的伤病战士。行军的物资得到充实，又有不少年轻人参加了红军的队伍，这让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迎来难得的休整。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温暖又关键的红色加油站，为党中央最终确定落脚陕北打下了重要基础。
0: 这里的百姓自发筹集了小麦、面粉、牛羊啊，还有非常稀缺的食盐，送到了红军的驻地。那些妇女们开始连夜赶制布鞋、缝制衣物，群众呢主动为红军当向导啊，传递信息啊，照料伤员啊。红军啊严格的执行了买卖公平，凡征用的物资一律支付的是银元。昔日戒备疏离的这个街巷，处处是军民往来的温情。就这个不足万人的小镇，支援了我们红一方面军的粮食约20万斤，盐都达到了2万斤，布鞋做了7000双啊！这是多么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哈达铺带来的这些馈赠远远不止物资。就在哈达铺这个地方，我们红军从邮政代办所里搜集的报刊上捕捉到了关键的信息，就是在陕北有刘志丹他们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那里驻扎着一支英勇善战的陕北红军。我们在长征路上长时间没有固定的稳定的落脚点，所以呢，党中央抓住这个重大的契机，依托哈达铺争取到的良好的群众基础，迅速统一我们部队的思想，树立了一个清晰的政治号召，叫做北上抗日，落脚陕北。9月22号， 就在

0: 塔达铺关帝庙里，团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大会，毛泽东向我们全体指战员宣告新的战略方向，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陕北现在有一块根据地，能够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起点，借助前期统战工作凝聚起来的民心，这一号召迅速传遍了我们部队，也传达给了哈达铺的回汉民众。大家都明白，红军北上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军转移，而是奔赴抗日前线，守护各族百姓的安稳生活。回汉乡亲们纷纷鼓励他们的青年参军，不少人主动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经过数天的整训，我们红军呢整装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正是依靠平等团结以诚相待，红军在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寻找长征最终的落脚点，迈出奔赴陕北共赴国难的关键一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
1: 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2: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0: 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

0: 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作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
2: 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4: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5: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6: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
11: 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4: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调发现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调发现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13: 能够看到，如果每年
14: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2: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
15: 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6: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5: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

0: 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2: 据昆明海，
3: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

0: 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
2: 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号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号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

0: 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3: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1天2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预警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3: 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各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和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棚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3: 好的，刘长元。
2: 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3: 水利部昨晚10: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来协助指导。
2: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三个责任人，即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3: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

0: 包括洛克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呀，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曾通过梳理近十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像奥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
1: 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
5: 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
6: 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9: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

0: 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1: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收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
4: 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二三十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1: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南部战区海军。

0: 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1: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只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0: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2: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训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训考核？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3: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训合格。这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是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2: 经过高效的全训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御，更体现在它支援两栖作战的兵力上，可以充当海上投送枢纽，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输送登陆兵力，开展垂直登陆作战。整套考核设置了多项实战科目，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开展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道。
4: 这次使用的舰炮呢是1130近防炮，它执行的是抗击任务，属于军舰的末端点防御武器，主要是拦截低空目标，考核考验的是舰艇雷达、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2: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5: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2: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3: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
4: 是整套反蛙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呐，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蛙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蛙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 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

0: 1000米。
1: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挖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挖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2: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挖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挖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挖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
0: 片来杀伤挖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1: 李亚强指出，发现挖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挖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2: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你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的这反挖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来袭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挖人武器装备、反挖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1: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0: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
3: 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了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日本的破产企业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10: 就在同一天，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日本与海外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同期新高。那么日本的经济数据为何呈现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哪些因素成为了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

0: 以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统计，今年六月日本共有1021家企业破产，七月破产企业数字上升到1028家，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日本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4年前。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
2: 而日本的物价现在有个敏感问题呢，就是老百姓对物价上升又非常敏感，就是他的产品的出售又存在问题。
1: 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显示，随着日本物价持续上涨，物流、包装以及人工等成本不断增加，不仅给日本生产端企业带来压力，也给销售端造成了不小的困境。在位于东京的一家生鲜超市，超市经营者秋叶红道表示，运输、包装等环节的成本上涨压缩了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利润空间，输入性通胀导致的经营困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3: 生产者の取り分本当ないですよ。
4: 实际上生产者几乎赚不到钱，运输成本已经上涨，而销售价格又很低，结果生产者能够拿到的收入越来越少，运费降不下来，所以最终只能压缩生产者的收益。大家可能觉得东西便宜是好事，但到了明年，很多农户可能就不会继续种植了，因为即使收获后出货也会亏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在日本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考虑到企业的利息负担还在不断加重，预计破产企业数量可能持续增加。从企业破产数据和经营者、消费者的感受来看，日本的经济似乎已经在多重压力之下近乎于不堪重负。尽管如此，日本官方发布的另一组数据却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乐观情绪。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于海外货物、服务及投资交易状况的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同期增加 22.5%， 达到 17.4292 万亿日元，顺差额创有可比数据的1985年以来的上半年新高。在日本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比如美国看来，近段时间的日元贬值让日本的出口型企业占了大便宜，为此美国官方不惜亲自下场，时隔28年实施买入日元协调干预汇市的罕见措施。在陈凤英看来，低迷的日元汇率的确让日本的一些出口型企业得到了利好，而最近两个月集中倒闭的则主要是与外贸生意无关的中小型企业。
2: 我们看到呢，就日本的出口非常亮丽，但是它就解决不了一批就是靠日本自己市场、靠日本劳动力的又靠国外进口的产品的，那么它的生产是困难。很多企业并不是出口，靠的是日本自身的经济生成的，那这样的话日元贬值对它就没有多大好处，而反而过来呢，就是输入性通胀对它影响就非常大。
1: 陈凤英指出，日本经济如今呈现出典型的 K 型现象，在经历冲击之后，一部分板块持续回暖扩张收益提升，另一部分板块持续低迷收缩利润承压，两极分化，走势形似字母 K。 这一现象的后果往往是大企业得到利好，小企业更加艰难，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2: 服务行业的国内经营的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这次行业并不是因为由于日本现在成长了这次高科技，我们说 AI 或者说日本日元贬值使它出口增长，这一个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这一个好处。所以应该看到一种非常现实的现象，就是说一批企业在这一次或者叫全球转型或者说是科技革命当中，它得到的好处是不明显的，甚至还受到了影响的。所以我想日本也是这么一种现象。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

0: 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才放进乳名里，取名郭心爱。可是日子太难了，连碗底都铺不满的一把小米，加一锅水煮开，就是一顿饭。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死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
0: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傅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小小年纪，除了练功还是练功。郭兰英的童年不曾留下一丝暖意。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2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2: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

0: 我就
1: 应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2: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反着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前瞻布局、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共建，百余家知名展商将集中展示最新的具身智能科技产品。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北半球极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最佳观测期。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今晚或明晚守候观测，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为最佳观测窗口。与此同时，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日全食将上演。这次全食带掠过北冰洋、格陵兰、冰岛、西班牙等地，最大时甚发生在冰岛以西洋面，全食最长持续时间约为2分18秒。不过遗憾的是，日食发生时我国正是北京时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不具备观测条件。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第七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下午2点，青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将对阵吉尔伯特，周跃龙将与刘宏宇上演中国德比，晚间7点30分，肖国栋将迎战墨菲，塞恩卡姆将对阵火箭奥沙利文。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浙江衢州举行，预计将有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冯斌、赵杰、李晨阳、陈雨杰等名将位列其中。激烈的竞争之余，运动员们也将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成果，力争在亚运会前将状态调至最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8: 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

0: Money 中国电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仍在延续，新一轮降水来袭，给北方各地防汛形势带来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海峡博弈持续，巴基斯坦方面称美伊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平陆运河今天进行实船试验，将进行哪些验证？如何为通航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
1: 轻轻一摇，立即跳转，关闭按钮，隐蔽难寻，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
0: 今天是世界大象日，走进云南野生亚洲象掰竹笋偷芒果的生活日常，听追象人如何守护人象平安。
1: 控制西瓜籽儿大小的秘密揭露，未来西瓜籽儿大小是否可以掌控，将给西瓜培育种植带来怎样的变化？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登临检查两艘船只。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他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讲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空军在上述行动期间共出动战机1545架次，实施307次空中打击。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损，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